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24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委任资深自由党组织成员Morgan Breitkreit 出任总理办公室高级特别顾问，负责统筹联邦政府应对亚省分离主义公投的工作。亚省将在10月19号就是否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程序进行投票。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Breitkreit 将协调政策制定、持份者联系、公共沟通和危机管理等工作，亚省公投将成为其主要职责之一。总理办公室表示，新职位目的加强与亚省各界的联系，并强调联邦政

0: 政府相信亚省同全加拿大民众的利益应透过合作而非分裂来实现。最新民调显示，约四分之一亚省已决定选民支持分离，约四分之三反对。民调专家 Jenny Brown 指出，虽然支持独立的比例多年来维持在约27%，但联邦政府仍需认真看待相关诉求，并向亚省居民展示实际成果，以化解不满情绪。亚省市政事务厅长 Dan Williams 宣布成立由市政同业界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研究在不加税情况下透过公私营合作、地方债券和税收增量融资等方式为基建项目寻找新资金来源。Williams 表示，亚省人口持续增长对道路、供水系统和社区设施构成压力，现有税收和开发费已不足以应付未来需求。不过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认为，最直接的方法是让市府保留目前由省府征收的教育地税收入。他指出，省府明年将由卡加利征收约12亿元教育地税，若将这笔资金留在地方市政，可大幅改善市政基建资金不足问题。Farkas 表示，这笔资金足以成为稳定的基建资金来源，对卡加利、爱文顿和其他快速增长城市都会带来重大帮助。原定星期五在卡加利对 Confluence 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Alberta 乡村音乐节在开幕前几日突然宣布取消。主办单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尝试与卡加利市政府协调工程和监管问题，但未能够达成解决方案。主办方指出，场地附近体育馆相关工程持续进行，东南九大道通道受阻，部分必要基础设施被移除，以及临时铺设输水管道，令场地无法正常使用。主办方又指，市府近期收紧户外活动噪音限制，降低容许音量水平，亦都是活动无法如常举行的原因之一。大会表示，所有已购票人士将获全额退款。透过 Fundsgate Tickets 购票的观众，退款将于30日内自动退回。加拿大环境部向亚省中部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本周末至星期日将录得30至60毫米降雨。当局表示，由于上星期暴雨过后地面仍然饱和，加上六月累积降雨量远高过正常水平，新增雨量将增加地面水浸、道路冲毁和基建受损风险。环境部指出，今次强降雨可能集中在较狭窄区域，影响或较为局部，但预料星期日晚至下星期初另一个天气系统将再为亚省中部带来大雨，未来几日有机会发出降雨警告。上星期暴雨曾令爱文顿同周边多个社区污水系统超出负荷，当局一度呼吁居民减少用水。环境部提醒居民趁未来两日天气较稳定时做好防洪准备。另外，爱文顿地区本月累积雨量有望打破超过100年来的六月降雨纪录。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亚省近年因冰雹、山火和洪水等极端天气造成的保险损失属全国最严重，但省府监管机构至今未公开将问题与气候变化直接挂钩。巴黎气候协定投资者协会发表报告，评估全国多个监管机构应对气候风险的表现。报告指出，亚省虽然面对不断上升的气候相关损失，但监管部门在讨论房屋保险可持续性时，始终未有明确提及气候变化。报告作者 Kira Taylor 表示，2024年加拿大气候相关损失超过91亿元，保险公司近两年支付的住宅杀伤金额已超过保费收入。他认为，如果监管机构不正视问题根源，将难以制定有效对策。报告又指出，魁省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领先全国，而亚省与安省则明显落后。研究建议监管机构将气候风险纳入消费者保障和保险监管框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财务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国家队以小组嘅次名首次晋级世界杯嘅32强赛事。梁俊荣报道。
3: 国家队今日中午喺卑斯体育馆同瑞士进行分组赛 B 组嘅最后一轮赛事，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国家队先被瑞士入两球，虽然之后追成1-2，但仍然不敌瑞士。赛后得四分排 B 组次名，仍然可以首次晋级世界杯嘅淘汰赛阶段。卑斯体育馆外嘅温哥华市中心一带，赛前赛后都一片红海。赛前沿住 Force Creek 嘅一段道路，早上10:00已经一片红海，而完场之后都好多人，大家都有秩序咁样慢慢离开。市中心 Ruffin 街沿途有唔少球迷欢呼，而去到 Granville 街嘅行人专用区，更有人围圈唱国歌 All Canada， 然后欢呼，亦都有人自拍留念。架空列车加拿大线温市中心站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排队嘅人龙虽然多，但大家都有秩序地逐个入闸，再沿楼梯走到月台等车。完场离开嘅球迷 Chris 话：虽然国家队落败，但仍然满意球队表现。指瑞士虽然系强队，但能够晋级淘汰赛都系高兴嘅事。佢话自己一早已经买咗卑斯体育馆喺7月2日世界杯赛事嘅门票。
4: I have tickets to the game that if they had won or tied, Canada would have been playing. So now I get to see Switzerland and somebody else, but.But that's okay, because they're still in the round of 32, so.
3: 另一球迷 Trevor 同佢伴侣从亚省卡加里特登嚟温哥华睇今场波。佢坦言国家队晋级系开心，但如果今场波可以取胜就更加完美。被问到会唔会去美国睇国家队32强嘅赛事，佢话同伴侣都要翻卡加里工作，所以去唔到。
4: We're from Calgary, so we're headed back this weekend. We've traveled out and did a 12-hour drive to get here.So we'll head back, we'll watch it from the TV.
3: 对手瑞士的球迷 Sonia 和 Gunda 直言不满瑞士队的表现，但都盛赞国家队的态度，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特登飞来加拿大看波的 Sonia 坦言估不到温哥华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气氛，也都盛赞各样的安排妥当。
5: And I couldn't believe when I came here, Vancouver is football now.Those days, it was really great.
3: 国家队以 B 组次名出线，按抽签 ，B 组次名会于6月28日星期日嘅太平洋时间中午12:00喺美国洛杉矶 Sophie 球场进行32强嘅赛事。对手系 A 组嘅次名，有机会系南韩或者捷克。如果晋级就要再去美国侯斯顿，于7月4日太平洋时间早上10:00进行16强嘅赛事。至于 B 组另一场赛事，波克以3-1击败卡塔尔。前者要等其他组赛事的结果先可以知能不能够以最佳第三名晋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受到异常的暖天气影响，卑斯省星期二一共有20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的纪录。崔嘉怡报道。
6: 加拿大环境部指出，本省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酷热天气影响，在昨日有20个地区录得有纪录以来的高温。在大温地区方面，Pitt Meadows 气温就飙升去到34度，打破1992年创下的31度纪录。Abbotsford 就录得33度，超越1992年的 30.2 度，而西温就去到 32.1 度，刷新了1989年的 29.5 度纪录。而全加拿大当日最炎热的地点就是 Lytton，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不过这个高温仍然未打破当地的历史纪录。气象专家 Jennifer Cower 就指出，今次的高温事件影响范围是遍及卑斯省南岸、中部沿海及北部内陆地区，其中部分沿海城市更加是打破过百年以来的纪录。反映今次的热浪强度相当显著。
7: The last few days, it's been very hot because we've had a persistent ridge of high pressure over the south coast of BC. So it has been warm and dry, and basically there's been no movement, of the air mass, and so it just sat right over the south coast and continued to be warm for many days.
6: 环境部又预计，本省在今个夏天会比以往更加炎热，气温有机会再创纪录。
7: Our seasonal forecast right now is showing that we're expecting to have a summer that is warmer than normal, very likely to be a high

0: higher temperatures than what we consider to be average. So we can probably expect a few more of these heat events this summer.
1: 不过环境部又预测，听日开始的气温会有所回落，比起今日和昨日都会是相对清凉。如果想在炎热夏日保持安全，市民就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尽量留在室内又或者是阴凉的地方。如果需要在户外工作，就要尽量多休息多饮水，以防出现中暑的症状，万一出现不适就要尽快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BC 省府推出新的移民指南，增设多种的语言版本，再由崔嘉怡报道。
1: BC 省府更新2025年版 BC 新移民指南的英文版以及六种语言版本，協助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更容易获得重要资讯。更新之后的指南，除了英文印刷版本之外，亦都会提供简体中文、旁遮普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以及他加禄文版本，公众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指南，又或者是订阅印刷版本。当局指出，扩大语言服务，透过提供更加多的语言选项，指南可以协助新移民更加容易了解本省的医疗保健、房屋、教育、就业、驾驶执照以及其他有助他们在 BC 省安顿的服务资讯。公众亦都可以透过 Welcome BC 网站的网上翻译服务，获取另外249种语言版本，包括是繁体中文、达利文、波斯文、俄文以及是乌克兰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BC 保守党批评原住民主导的融资计划，指10亿元的贷款担保会加重纳税人的风险。崔嘉怡的另一节报道。
1: 省政府在今年6月16号宣布推出原住民股权融资计划，总额达到10亿元，为原住民部族议会以及原住民发展公司主导的经济项目提供政府贷款担保，协助他取得融资参与大型发展计划。省府之前就表示，这个计划旨在协助原住民社区参与资源、能源以及基建等大型经济项目，推动经济自决和和解进程，并提升原住民在重大投资项目中的持股比例。保守党原住民关系事务评论员 Scott McKenis 就表示，原住民社区的确是需要更加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是政府不应该透过纳税人担保去承担商业项目的全部风险。他指出，如果政府认为这类支援有必要，就应该一视同仁向所有散民提供支援，而非只针对特定群体。保守党就业、经济发展、创新及人工智能事务评论员 Gavin Du 就表示，取得融资对于创造就业的小型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大部分企业家都必须依靠商业计划、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来获得贷款，而非依赖政府担保。而 BC 保守党党魁 Carrie Lynn Finley 就批评， BC 省的信用评级在近四年以来已经是第五次被下调，省府就推出高达10亿元的贷款担保计划，可能会令到纳税人承担潜在的损失。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世界消息，奥委会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卢晓山报道。
3: 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继续海湾三国的访问，再由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

0: 嘅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唔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系地区长期盟友安全嘅行动。卢比奥又话，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嘅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卢比奥又话，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唔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
1: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晏昼至到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2: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1: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3: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同一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1: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就会去到伊朗检查核设施。他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核活动将会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肯定会进行核查，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至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同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且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大律师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5: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火浪。
6: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抵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回来新闻时间，消防指高温引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周善宁报道。
9: 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今日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的时候表示，宏福苑大火的

0: 火龙喺窗外垂直蔓延，多个单位嘅窗户被烧毁，导致火势由外蔓延到单位内。团队曾经喺四川实验场搭建模拟横窗角起火位置嘅光井粒槽模型，使用相同嘅棚网等，发现起火之后嘅最高热释放率飙升两倍至到三兆瓦。棚架上嘅棚网同帆布等喺起火之后有二次引燃效果，最终导致火势以惊人嘅速度向高层蔓延。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大火一共出现咗十二条火龙，其中十一条喺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首先起火嘅横窗角，火势由烟头引致。由于事发当日风势强劲，火舌同熔地随风飘散，波及宏泰阁天台等地方。独立委员会成员杜鉴坤问：如果当初大厦外墙用上具有阻燃性嘅棚网，结果系咪唔同？杜志荣话：如果使用阻燃棚网，着火之后大约四秒钟就会自动熄灭，即使火舌随风飞散，喺空中或者是着陆之后几秒内就会熄灭。在第五轮听证会上，终于披露168名死者遇难的位置，多数是在单位内。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于文扬表示，横窗角一楼光井率先起火，浓烟和火势很快就循山口攻入后楼梯，导致居民大多数退回去单位。而其后起火的宏泰阁，当居民察觉到火龙并且进入楼梯逃生的时候，跌落来的竹枝杂物阻塞住地下的出口，导致宏泰阁一半罹难者在梯间和公共地方被发现。政府专家撰写的最终报告提及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同行人员跟足消防程序，没有证据显示涉及疏忽或者是没有跟程序。何伟豪接报之后前往横窗角救援，途中协助一名坐轮椅的女士，由闭路电视见到轮椅当时似乎被棘住，何伟豪弯低身整了一轮，翻转头已经同队友失散。何伟豪在进入宏泰阁之后亦都跟足程序。于文扬在听证会上哽咽表示，何伟豪啱啱进入25楼的时候，身上的气樽满气，他大可以选择自己逃生，但是他选择了救人。
1: 香港国安处拘捕两个人，涉嫌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再由周善玲报道。
0: 香港国安处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且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的女子以及一名32岁的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个人涉嫌违反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罪，他们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他们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国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4: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5: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呢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谁。第二呢，我们好一定要好小心考虑推行相关制度，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呢，就是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开放的，如果我们要是要求电信商或者其他机构已经合理履行其尽职审查的责任底下，仍然是要作出赔偿呢，或者是会减低一般企业对香港投资和营运的信心和意欲。
3: 邱应华又说，政府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的5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资料封锁或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 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同大数据等间

0: 察，截至今年嘅五月底，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嘅服务被暂停。佢强调，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警方就新型碰瓷黨詐騙案拉多11人，涉嫌俄稱病假期間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虛假文件等進行新殺，連同早前被捕人士人數增至36人。警方說高度重視案件，已度案控告當中兩人涉及欺詐罪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罪等罪名，強調會繼續全方位打擊新型碰瓷黨詐騙案。李俊傑報導。
2: 警方自今年1月起持續接獲香港保險業聯會多間保險公司和市民舉報，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償中詐騙，至今已經累積達到500宗懷疑個案，涉及總金額高達1億3500萬港元，當中大約320宗案件都同一間律師行有關。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警司盧愛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視案件，總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採取行動，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齡介乎28至47歲。
3: 他們報稱的職業有工程師、地產代理、運動教練等。他們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報稱在病假期間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虛假的文件。
2: 卢爱健话，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系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同护士。
3: 喺申索嘅过程入边咧，佢哋提交咗啲虚假嘅文件，包括系虚假嘅车房运收单据啦，同埋收入嘅证明。警方咧系一共落案起诉佢哋共10条嘅欺诈罪，同埋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佢哋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入面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2: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
4: 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3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11%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4%，48%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其中去年占31宗，较前年多3宗，大约90%自杀个案是中学生，大约10%是小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门、跨专业和跨界别协作模式为学校提供支援。
5: 体坛快讯，
6: 6月2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当然讲下世界杯 B 组的分组赛最后一轮的赛事，波克3-1击败了卡塔尔。至于加拿大就温哥华迎战瑞士，上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瑞士一开波已经加强了攻势，并且就在短时间里面连入两球就是领先。Promise David 后备入替，稍时间为加拿大队在完场前的尾段建功。加拿大在最后的15分钟左右都是有不少的攻势，好可惜未能把握机会，结果1-2饮恨输了给瑞士。完成了 B 组的分组赛之后，加拿大1-1有4分排在第二位，瑞士就2-1直接以首名出线。加拿大队暂时未知道下一轮的赛事是面对哪一个对手，不过很肯定就没有办法留在温哥华，而需要转战就是洛杉矶。今晚世界杯的焦点包括了 A 组两场赛事，捷克会对墨西哥，南非对南韩，两场波都在墨西哥举行。南韩来讲赛前形势颇为有利，只要和波已经可以争取第二名出线。明天的赛程同样紧凑，所有的分组赛最后一轮全部同时间开波。 E 组有厄瓜多尔对德国，库拉索对象牙海岸， F 组有特尼西亚对荷兰，日本对瑞典， D 组有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洲。

0: 场外亦有争议的情况，咁啊讲紧 StubHub 呢一间嘅二手门票嘅市场公司啊，咁啊较早前咧就是、有不少嘅球迷已经买咗飞，点知咧就系、是、进入唔到个网站，亦都攞唔到飞噶。咁啊现在睇到咧就系、是、相信会有一个争拗嘅情况。咁啊除咗赔偿之外啊，咁啊有好多嘅球迷本身已经去到咧就系、是、不同嘅主办城市，使咗好多钱噶啦。咁啊睇下呢一方面啊之后嘅法律责任系点睇啦。除了男子世界杯，女子世界杯亦都如箭在弦噶。2027年巴西举办的女子世界杯决赛周开始倒数啦。国际足协未来咧将会扩大女子足球的范围，包括呢一个规模亦都会直逼咧就系48队，反映到男女足球商业价值咧系同步发展紧噶。网球方面啊，讲下咧就系安翠斯古，我哋加拿大好手喺女双方面咧就系再进一级，现在温布顿嘅外围赛啊进入最后阶段，有机会咧就系正式重返大满贯正规赛事噶。NBA 方面啊，选秀会第二轮咧今晚继续，多伦多寻晚第一轮啊第19顺位就系拣咗 Santa Clara 大学嘅前锋 Alan Graves。讲下棒球方面，在台湾举行的 U13 亚洲杯青少年棒球赛，香港面对不败的日本，后来居上赢波刷下历史。这场赛事香港队在第七局的上半部已经被两阵出局，而且落后三分，竟然之后一口气攻入六分，最终15-12反胜日本。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6月24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云，吹每小时15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2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五是不是云，四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13度。展望星期六是不是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维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们讲一下就是媒体在新的世界里面怎样建立回信任，尤其同社区方面。Stephen 在社区工作都不少，其实见到媒体的不停转变。Stephen， 你发觉就是现在在那个脱节的程度，或者有个疏离感在哪里？
7: 那么最初呢就梗係怀疑先啦，你即係尤其是你好多时候，尤其是喺social media 里面呢，你听到好多唔同嘅好煽情嘅同埋好即係好好特别嘅标题咁，但係你真正讲讲个内容嚟讲呢，就同到标题好似冇乜关系咁样㗎喎。咁但係如果媒体要继续即係起返呢啲信任嘅话呢，我相信呢就要一个长时间嘅观察啦，唔係话一次两次呢就可以能够做到嘅。咁从嗰样开始呢，应该要同社区慢慢建立返啲关系，譬如好似媒体应该主动去社区嚟到做啲工作，咁嚟到大家希望建立好信任呢样关系，咁样而先可以能够改变个情况。
6: 就好似呢个节目咁啦，又或者即係我哋代表即係华人嘅媒体、华文媒体啦，更加应该呢就了解即係社区发生啲咩事。咁呢一个嘅过程呢係互动㗎。咁但係新闻嘅标准呢亦都应该呢就係维持一个几高嘅格局，而不应该呢就係被网络平台演算法呢就决定咗新闻嘅判断。但係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呢，关键就係呢接驳返呢一个嘅位置，点样有信任同埋有一个 relevance 认受性同埋一个嘅连接性。今日第二同第三集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一个话题，转头继续。
8: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 参加时记得

0: 一定啊，不排除到個人啊，係有一啲嘅偏見啦，同埋喜好噶，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噶。有陣時咧，我哋喺呢一個嘅媒體裏面工作啦，都嘗試咧就係抽身睇一睇咧，就係點樣啊喺外邊咧，從多角度咧了解我哋做啊內容啦，同埋喺講述一啲嘅啊故事嘅題材啊，同埋咧嗰個嘅取態個觀點咧，都係非常之重要。最近咧網上咧我就睇到一篇文章，咁啊作者叫 Tara Henley， 咁啊佢對於咧現今啊媒體同埋新媒體世界嗰個論點咧，都有一啲嘅迴響噶，咁啊聽一聽佢嘅角度嚇。咁啊佢認為咧唔單止要繼續捍衞個客觀性啦，咁作為傳統新聞嘅價值觀，亦都要將呢一個嘅客觀性咧就係視為社交媒體創作新聞同埋咧喺個嘅興趣媒體 interest media 同埋叫做 attention media 注意力媒體嘅時代之下咧，咁啊傳統嘅媒體都有一定的生存策略噶。咁啊 ，Stephen 其实呢一篇嘅文章里边咧 ，Henley 最终咧就系警告啊，如果传统媒体放弃咗一个客观性嘅话，走向倡议式新闻又或者创作者新闻咧，系好危险噶。咁啊，唔单止失去咗自己主要嘅一个嘅地位啦，咁啊，更加咧会系成为一个即系水分太高，咁啊，倒不如咧就系做自媒体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要明白到啊，咁啊新嘅世代里边咧，点样系取一个嘅定位，令到咧就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信任喺当中嘅，包括咗社区在内。咁啊 ，Stephen， 你都喺社区好多年嘅工作啦，有不同嘅工作啦。当然咧，你亦都喺媒体上面工作啦，亦都咧会睇下媒体方面嗰个嘅角度。咁先了解一下 Tara Henley 呢一篇嘅文章。你初步嘅反应系点啊？睇咗呢篇文章之后，你觉得呢一个客观性或者主观性其实都可以好复杂。咁但系如果你从外围嘅角度去睇，评论嘅角度去睇，你要点了解呢一件事咧？
1: 咁首先，我觉得我哋应该睇睇咧，就系我哋传媒好多时嘅内容先，你俾啲乜嘢嘅内容嚟到大众嚟到了解或者系资讯咧。咁我觉得内容嗰样嘢系好重要，就尤其是系对于大众对于媒体嗰个信任嘅能力入边咧。如果你个内容咧经常都系讲嗰啲话，但系国外嘅，即系同自己冇乜切身关系嘅嘢话咧，咁你当然好难会引起特别嘅回响啦。譬如如果我哋讲嘅内容系好多时都系比较切身有关系啲，譬如好似房屋嘅压力啊，或者公共安全啊，甚至你话长者学校啊、小生意啊，同埋文化同埋市政开支方面，如果系能够好似我讲话比较接地气啲啦，即係同讲下系同自己本身嘅切身有关系嘅嘢喺度嘅话呢，咁同埋呢样信任好多时呢就唔系话要系一次性嘅，应该要持续咁样不断咁样 repeat， 不断咁样做。咁如果人哋觉得自己嘅真实生活同埋佢哋嘅准确性，甚至佢哋系值得系受到尊重嘅话，喺媒体里面反映出嚟嘅话呢，咁我相信信任呢样嘢呢就会跟住嚟㗎。好多时我觉得传媒嚟讲呢，应该也好似要走入去个社区里面做一啲事情。但唔系话一定要有重大事件发生嘅时候走去采访，而系我觉得有时呢甚至冇乜特别事情发生嘅呢，可唔可以同个社区保持参与同埋保持联络呢？譬如你话好似好多记者或者好多啲主播呢会出去做下主持人啦，或者有时如果有啲乜嘢论坛嘅时候呢，做下嗰啲所谓叫做评论员啦，或者系引导员啦。咁样嘅话呢，你就能够即係同社区呢有互动啦。咁我觉得呢，对于传媒取信于社区嘅话呢，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关键嘅所在。
0: 咁现在有对于客观与主观呢，咁其实都有一定嘅睇法，相信 journalism 里面嘅角度呢就係、是、以多角度啦，多观点为主啦，咪循而呢就係、是、透过一篇嘅文章，一段嘅短片又好，咪令到大家从不同嘅视角呢睇同一件事，而係最终我哋叫 informed citizen， 係自己有一个最终嘅取态。咁某程度上亦都会有一啲嘅主观喺度，因为編辑嘅自主里面呢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角度呢大家认为呢係有偏颇㗎。咁但当然呢唔係话要交出错误嘅资讯啦，呢一个系绝对不容许啦。咁但系如果话要强化呢个新闻嘅编辑嘅标准咧 ，Tara Henley 嘅 argument 咧就系话，佢系应该咧 繼續強化有關嘅黃金標準，而唔係削弱標準。咁啊，其中講到咧就係、是、對於呢一個嘅政治立場啊，都可以咧有不同嘅內容嘅。咁但係好似你話齋，就係、是、一個 consistency 個持續性咧，就係、是、除咗單一嘅角度嘅文章，亦都要有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取翻一個嘅平衡點。

0: 所以呢就Stephen 其实我想问下你这个句说话，因为呢他提到话，如果我们族裔媒体又好，咁应该帮公众呢就是睇到整幅的地图㗎。咁英文呢就是话 ,is not to compete, is to complete。咁这个说话我们你觉得是即是我觉得都几有趣，我想听下你的意见。即是 Terry Henry 所讲这句说话，不是话一定全客观，也都没办法是 100% 客观。但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将整幅的地图呢砌返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传统媒体和这个 legacy media 可以做的事。
1: 是啊，所以如果由你头先提到个客观性嗰方面嚟讲，其实喺传媒嚟讲啦，客观性呢唔系话代表传媒或者记者系完全冇自己嘅偏见喺入面。我觉得客观性呢系应该要包括有证据啊，对于嗰个资讯同埋嗰个新闻有冇攞到证据，有冇机会做查证，有冇系从不同嘅角度或者多元嘅角度嚟到解释或者嚟到睇呢件事情，同埋呢系有冇呢个更正嘅机制系存在喺入面，咁先至可以讲到系能够做到对于一单新闻或者一样嘢呢系有一个完全客观性嘅存在。咁好似头先你讲过话好多时你话我要用唔同嘅角度，咁点样维持唔同嘅角度呢？譬如好似我举个例子啦，你譬如你讲緊移民呢个议题嚟讲，我可以从一个劳动力嗰个角度嚟睇，我亦都可以从一个房屋有冇压力呢样，更加可以从人道立场嚟到睇。咁所以呢样嘢就可以，如果我哋能够系传媒能够做到呢样嘢，系由从多个观点同埋多个角度嚟讲呢，咁呢个客观性呢就会系能够确保存在啦。仲有如果当然如果你有客观性，当然有唔同嘅意见存在啦，系咪呀，尤其是喺呢个民主社会嚟讲啦。咁如果有唔同意见有分歧之外呢，就尽量避免呢对反对意见呢嚟到将佢恶魔化，或者将佢好简单咁样解释我呢个系唔啱嘅意见咁样。咁甚至你话对系赞同嘅意见嚟讲呢，都唔应该成日都企喺一个好高嘅地位嚟到讲，用一个好权威式嘅嚟到认可呢样嘢。咁所以嘅话呢，咁样先至系真真正正有呢个所谓客观性嘅存在喺度。
0: 嗯，去到第三节呢，我哋可以讲下可能尝试一啲去优化或者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啦。咁包括呢就系同社区嘅连结啦，好似Stephen 刚刚喺第一节第二节亦都有讲过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剩返少少时间，即系我都想问下你，头先讲到民主嘅社会里面呢，当然呢我哋会接受或者会见到一啲留言啦。咁现在即系碎片化嘅年代呢，好多时都会有一啲留言呢都系比较冲动啦，或者系比较偏颇。喺呢一个情况方面，即系在接受刊登了的文章，刊登了的一些报道里面，你觉得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呢？即是尤其是在回响方面。
1: 其实有时呢，持续这个传媒或者你说记者或者主播呢，都是人来的。我们要有容许给他们有机会犯错的空间在里面。但是如果犯错了之后呢，是不是有机会有些机制能够监管这样东西呢？同埋犯错了之后，传媒我觉得应该呢就要是即时或者尽快尽第一时间呢来到即检讨自己的错误啦。同埋呢应该如果要认错就认错，唔好夹硬喺度即是死鸡残饭盖咁样嘅话。咁样嘅话你先能够取信到公众，能够有取信力对于公众嚟讲。咁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话初步某一个报道可能系有遗漏嘅，咁当然好多事件发展嘅话呢系有从唔同嘅方向嚟到发展。咁嘅话呢应该俾传媒有机会呢能够持续咁嘅跟进。嚟到即係再有跟進嘅報道嚟到填補所遺留嘅嘢，咁先至係真真正正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體系。
0: 咁即係好 ecosystem 啦，即係整個嘅生態嚟講呢，其實亦都有創造者啦、內容嘅製作啦、新聞方面嘅報道啦，同埋接受者亦都包括咗呢倡議人士、普羅大眾同埋政府同埋其他啲可以叫 decision makers， 呢個都好重要㗎。咁講下即係今集其實主旨都係關於呢就係社區與媒體方面嘅信任點樣呢就係提升。點解咁講呢？因為路透社喺2025年啦，加拿大嘅數據就係顯示呢，加拿大整體新聞信任度大约是 39%， 但比起几年前就是下跌了。虽然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依然就是保持最高的 48%， 代表公众已经并不完全是接受，亦都不是完全是拒绝新闻。不过在未来的发展，传统的媒体最大的资产可能要再次思考，并非就一定是靠速度斗快或者靠卖情绪，而需要是有一个可信的程序。去到第三节，我和 Stephen 讲一下有没有办法

0: 喺个嘅媒体最基本部里面，我哋揾返同社区嘅连结，从而呢再创造返喺个 ecosystem 啊，叫做最低层里面呢係建立返一个嘅信仰。转头第三次继续时事对立铺。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同时事评论员 Stephen 讨论一下咧，关于咧就系个媒体方面啦，信任同埋互动啦。咁喺第二节咧，我哋讲咗几方面嘅观点啦。咁啊，而家即系有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并非咧就系社区系完全拒绝咧传统媒体，而系咧就系拒绝可能头先 Stephen 所讲咧被居高临下嗰种嘅教育嘅方法。咁啊，当然咧就互动嘅程式。咁如果讲到互动咧，我即系记忆所及，其实每一个嘅媒体咧对于社区都好关心嘅。咁啊，奈何就系可能喺商业化、碎片化嘅年代里边咧，佢哋要取舍啊，究竟边啲咧就成为头条，又或者边啲咧系可以报道或者报得更加多。咁啊 ，Stephen 你喺社区工作咁多年啦，现在嚟讲即系报道社区嘅新闻，一啲有血有肉嘅故事，仿佛好似越嚟越少咁。其实系你嘅观点系点样？
6: 其实咧，而家有新媒体出现嘅嘢咧，就同近时传统媒体咧有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因为近时嘅话咧，我讲啲咩新闻你就要听乜嘢系咪？我报纸度写啲乜嘢你就要听。而家唔同啦，而家你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嚟接收资料。咁即系譬如好似我系对房屋有兴趣嘅，或者我对台湾或者中意大陆或者系香港嘅政治方面有兴趣，或者甚至我中意听宗教方面嘅嘢嘅，或者政治方面嘅嘢，甚至气候方面嘅嘢嘅话，咁我都可以揀喎。咁同近时就唔同啦。咁甚至你话近时嗰个信任嘅人或者机构呢，我近时就係信，即係通常你信嗰啲大嘅传媒啦，譬如好似喺加拿大嚟讲嘅 CBC 啊，或者 CTV 啊，或者环球邮报啊嗰类咁嘅嘢。咁同埋呢好多时啲人就会信嗰个主播喎，即係你嗰个新闻嘅 anchor 啦，你讲乜嘢我就因为我听惯咗你讲嘢啦，咁你就会即係建立咗个信任喺度。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嗰啲人信咩呢？信咩？尤其是系新媒体嚟讲呢，信网红喎，咁信嗰啲 podcast 嗰啲主持人喎，咁呢啲人唔系代表佢哋系专家嚟嘅，都唔系代表佢真真正正受过专业嘅训练。咁但系讲出嚟嗰啲嘢呢，就好多时有时后生仔呢，佢就会信佢呢啲，就觉得就系真真正正嘅新闻啦。咁甚至你是有时嘅朋友转发嗰啲贴文啊，咁你睇咗你都觉得哦係可以信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嚟讲呢，喺社区同埋媒体嘅关系里面呢，最紧要有一样嘢我认为要做得到呢，就係媒体能够希望能够制造多啲提高个透明度。提高透明度系咩意思呢？譬如媒体应该有责任呢，就係讲俾社区听我点样制作呢啲新闻出嚟，我啲资料喺边度搵返嚟，同埋我个编辑甚至我采访系咪有特别嘅准则喺度呢？咁如果能够有能够持续嚟到展示俾社区听经常我哋嘅专业嘅能力透明度系好高嘅，问责有冇呢样嘢嘅存在同埋甚至如果能够有机会俾社区有回应嘅，即系佢你听讲咗一张单新闻出嚟啊，如果能够透过新媒体，譬如好似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嗰啲 group 咧，能够等社区系可以即系有一个即系回应，或者有一个问题佢可以问到你嘅。咁我觉得咁样系应该系互动嘅两方面嘅嘢嘅话咧，咁我觉得咧就即系个媒体对于社区嚟讲个取信能力咧就会高好多啦。
0: 咁睇返即係 Tara Henley 呢一篇嘅文章啦，佢亦都即係综合咗好几方面啦，就认为呢就係传统媒体呢就係并非呢就係一个远离咗社区㗎。到返转呢，其实社区最要求嘅一个期望呢，就係喺提供证据啦、查实啦、所有嘅公平同埋透明度高嘅情况之下呢，亦都有一个嘅相关性。呢、這个 relevance 我諗係好紧要，即係好似头先 Stephen 所讲，我哋就係单讲移民策略啊，或者係其他人口政策、公共政策。

0: 策等等啦，淨係講分三級政府唔同嘅內容咧，都可以分好多個角度去講。如果你話從單一Steven 喺個社區方面，你頭先提過有一啲可能公開少少嘅一啲嘅分享啦，係一個互動嘅形式啦。有一啲嘅情況就係話，如果社區有一啲嘅活動，咁我哋可以咧從呢個好簡報嘅形式咧，就係透過媒體咧就係發放出去。呢一種少少微細嘅舉動啊，係咪會令社區咧就係更加之接受咧？從而我哋都可以睇到廣東話媒體或者係華語嘅媒體係能夠代表到某一個嘅社群，因為我哋覺得呢件事個 sense of belonging 同埋有陣時個 identity crisis 可能就係因為主流媒體或者某啲媒體冇辦法代表到佢哋嘅聲音而忽略咗。咁喺呢一方面，族裔媒體係咪扮演到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1: 系啊，我觉得尤其是你话唔同语言嘅媒体啦，好似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甚至你话系其他唔同语言嘅媒体嚟讲咧，对于加拿大即系嚟到就散发嗰啲资料咧，同埋资讯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有存在嘅价值喺度嘅。尤其是所以如果你媒体你能够做到譬如好似我哋嗰啲所谓fact check 啦，即系好似你话事实嚟到查询能够系尽快，能够做到准嘅，快而准嘅。咁同埋咧做到嘅话咧，可以系有事实嘅核查到出嚟嘅，甚至你话间唔中开下专栏嘅报道，即系对于某一样特别好似热门嘅话题，你要做一个专栏报道啦。甚至你能够系有机会系俾观众有回响嘅，会反应嘅，嚟到一齐验证某样嘢嘅。咁或者甚至你话去学校或者图书馆或者唔同嘅社区团体嚟合作，嚟到推广媒体嘅教育，媒体呢方面嘅教育，你要解释下。点样先为之系真正嘅消息？点样先系假消息？点样可以甄别到真同埋假嘅消息存在？提供一啲咁上下嘅呢方面嘅教育嚟到，等居民咧有渠道嚟到参与，同埋有甚至有机会能够提出我希望听到啲乜嘢新闻嘅题材啊，同埋有咩特别嘅意见可以提咗出嚟，咁咧嚟到引领社区同埋有。所谓互动嘅情形出现啦，咁我相信咧对整个情况咧都会有好大嘅帮助。
0: 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即价值观或者喺提供内容里面咧，相信个断层可能就系出现喺呢一个嘅信任同埋relevance 呢一个嘅关联性嗰方面。我哋会见到有啲好大嘅主流平台嘅媒体，佢哋除咗本身嘅电视新闻报道之外，佢哋都会摆上去社交媒体嘅。咁 Terry Henry 就系话社交媒体唔系要忽略，但系你唔系话去追求同一啲网红又或者系其他嘅制作人可能系。冇本身一啲嘅 journalism 专业嘅训练啊，又或者喺发牌方面系冇一定嘅监管同埋监督啊，可能讲错嘢都冇问题啊咁但系个追求系话，如果你有一个effective 嘅内容报道咧，你亦都需要咧就系、是、要用社交媒体去帮你、啊。咁佢又话，如果用社交平台作为咧分发嘅渠道，而并不是咧就系、是、编辑嘅指南，即系话睇风势啦，你要坚持翻自己嘅编采嘅主见咧，呢一方面都好紧要。咁我谂冇办法。去否定啊！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咧，依然咧都会占我哋生活模式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比例。
1: 嗯哼，咁但系社交媒体咧，我觉得其中一样非常之重要咧，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啲所谓煽情化或者话啲好似语不惊人死不休嗰啲咁嘅题目个标题出现。咁你先至可以引到即系真正公众嘅信任喺入边啊！甚至你话带多啲比较所谓服务性嘅。嘅新聞存在，你好似你話市場物價而家買嘢又貴咗幾多啊 ？inflation 啊，或者你甚至交通啊，邊度塞車或者邊度整路同埋你話甚至醫療衛生啊，對大家切身關有關係嘅嘢，同埋比較頭先我都講過話接地氣嘅嘢嘅話咧，咁嘅話咧，真真正正能夠影響到市民生活嘅問題存在，能夠即係俾到資訊嗰啲市民有幫助到佢哋。點樣可以比較有好啲嘅生活？咁我覺得如果係有呢一類型咁嘅新聞，即係出現多啲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整個情況咧，尤其信任嗰方面咧，就會有幫助啦。
0: 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卡加里或者爱文顿啦，加拿大有不少个华人，其实咧都已经有好多代或者移民有唔少嘅历史啦。我哋喺唔同嘅集数曾经有讲过啦。华社其实接受咧就系后生呢一方面都好紧要啦，亦都有一啲好富有历史嘅堂所同埋协会啊等等啦。其实喺咁多年嘅过程里边，Stephen 啊，

0: 觉得这个被理解和被尊重啊，还有什么即观点即可以讲下，令到这些可能是有翻上下历史的可以再重新呢就是投入回这个社会和新媒体甚至乎呢就是传统媒体的一些报道里面呢？
1: 咁其实又系两方面嘅，咁首先你嗰啲社团啊，应该要喺做同即系同时代并进，好话冇听，即系应该要系睇下而家新一代嗰啲人嘅睇法系点样。咁但系喺媒体方面咧，我哋亦都应该有机会俾呢啲社团咧有一个所以话俾人哋睇到嘅嘢，即系好似 visibility 可以俾你睇到。咁你俾人哋睇到有呢样嘢存在，你先至可以话理解到有啲咩问题存在，然后先再可以得到受到尊重。咁所以我觉得呢样亦都系双向性嘅问题嚟噶。
0: 冇错，咁新闻嘅编采咧都颇为复杂。如果系将呢件事咧，就系令更加多人知道咧，都系其中一个提升翻咧，就系互信同埋合作嘅目标。咪亦都不应该咧，系俾个社交媒体嘅社交平台嘅演算法咧，去判断咧新闻嘅标准噶。咁啊，唔该晒咧，就 Stev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同时事评论员 Steven 讨论一下咧，关于咧就系个媒体方面啦，信任同埋互动啦。咪喺第二节咧，我哋讲咗几方面嘅观点啦。咁啊，而家即系有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并非咧就系社区系完全拒绝咧传统媒体，而系咧就系拒绝可能头先 Steven 所讲咧被居高临下嗰种嘅教育嘅方法。咁啊，当然咧就互动嘅程式。咁如果讲到互动咧，我即系记忆所及，其实每一个嘅媒体咧对于社区都好关心嘅。咁啊，奈何就系可能喺商业化、碎片化嘅年代里边咧，佢哋要取舍啊，究竟边啲咧就成为头条，又或者边啲咧系可以报道或者报得更加多。咁啊 ，Steven 你喺社区工作咁多年啦，现在嚟讲即系报道社区嘅新闻，一啲有血有肉嘅故事，仿佛好似越嚟越少咁。其实系你嘅观点系点样？
1: 其实咧，而家有新媒体出现嘅嘢咧，就同近时传统媒体有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因为近时嘅话咧，我讲啲咩新闻，你就要听乜嘢系咪？我报纸度写啲乜嘢，你就要听。而家唔同啦，而家你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嚟接收资料。咁即系譬如好似我系对房屋有兴趣嘅，或者我对台湾或者中意大陆或者系香港嘅政治方面有兴趣，或者甚至我中意听宗教方面嘅嘢嘅，或者政治方面嘅嘢，甚至气候方面嘅嘢嘅话，咁我都可以拣喎。咁同近时就唔同啦。咁甚至你话近时嗰个信任嘅人或者机构咧，我近时就系信，即系通常你信嗰啲大嘅传媒啦，譬如好似喺加拿大嚟讲啊 ，CBC 啊，或者 CTV 啊，或者环球邮报啊嗰类咁嘅嘢。咁同埋咧，好多时啲人就会信嗰个主播，即系你嗰个新闻嘅 anchor 咧，你讲乜嘢，我就因为我听惯咗你讲嘢啦，咁你就会即系建立咗个信任喺度。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嗰啲人信咩咧？信咩？尤其是系新媒体嚟讲咧，信网红，咁啊信嗰啲 podcast 嗰啲主持人，咁呢啲人唔系代表佢哋系专家嚟嘅，都唔系代表佢真真正正受过专业嘅训练。咁但系讲出嚟嗰啲嘢咧，就好多时有时后生仔咧，佢就会信佢呢啲，就觉得就系真真正正嘅新闻啦。咁甚至你是有时嘅朋友转发嗰啲贴文啊，咁你睇咗你都觉得哦係可以信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嚟讲呢，喺社区同埋媒体嘅关系里面呢，最紧要有一样嘢我认为要做得到呢，就係媒体能够希望能够制造多啲提高个透明度。提高透明度系咩意思呢？譬如媒体应该有责任呢，就係讲俾社区听我点样制作呢啲新闻出嚟，我啲资料喺边度搵返嚟，同埋我个编辑甚至我采访系咪有特别嘅准则？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时事百科。
2: 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美国天主教传媒集团 EWTN News 的墨西哥裔美国籍队总裁阿尔阿拉多出任梵蒂冈的传播部新主管。阿尔阿拉多将会管理梵蒂冈的电视、电台、网上出版和报章业务。梵蒂冈传播部在15年由时任教宗方济各批准成立，原名是传播秘书处，之后在18年正式改组成为今日的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拥有多个独立运作的媒体机构，由于各个机构长期各自运作，资源分散，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资源，提高协调的能力，建立现代化的媒体系统。传播部成立之前，梵蒂冈主要靠有近8年历史的梵蒂冈电台传达信息。在1929年，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圣座为了解决罗马问题而签订拉特朗条约之后，教宗庇护11世委托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在新成立的梵蒂冈城国建造一座广播的电台，当时由数学和物理学者联同耶稣会管理。电台最初广播包含科学报道的节目，内容介绍中座科学院的动态，直至庇护11世教宗离世，电台集中以9种语言报道枢机主教、举行秘密会议选举的新教宗大事，和新任教宗庇护12世就职大典的情况。当时电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迁移至梁十三世大楼，这座大楼直到1936年都是梵蒂冈天文台的所在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梵蒂冈电台的节目遭到外国检查而停播。在1940年的一日，电台成立消息讯问部，播出找因为战争而失踪的军人和平民，同时传播家属亲友被战俘的信息。6年间，梵蒂冈电台一共播出超过124万个相关的信息，直至战争的结束，梵蒂冈电台又增加其他语言的广播。在1958年，新教宗约望23世当选就职，电台扩建新的播音室和办公室，应付不断发展的需要。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电台就用了3000小时以30种语言报道会议的内容。时至今日，梵蒂冈电台每日由来自61个国家、1000个电台、200位的新闻记者用40种语言报道。电台同时以不同的波顶每年进行42000几小时的报道，内容包括每日新闻、现场报道、宗教礼仪、深刻报道和音乐节目。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是啦，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咁而球赛都下半场都开始，头先都有听众呢纷纷啊同我分享而家个状况啊。虽然暂时是落后一分，但是啊我们继续啊帮佢集气。因为始终都是仲有机会嘅。咁今日呢星期三啦，开心星期三，亦都有心灵星期三，但佢搭九嘅时候呢都有呢一个嘅心思故事出现啦。咁同埋另外都要提一提大家，陈晓东啊，我哋都唔好忘记个赛果。不过我觉得今日都应该未必好多听众呢暂时会好雀跃地听节目啊。我宁愿大家睇雀跃睇波。就算有听众都话，哎呀唔记得同我讲声招呼，唔紧要。就算我自己都差啲唔记得咗入嚟啊。係呀，大家都真係好注目喺而家呢场嘅球赛当中啊。

好，我哋打下气先，话啲又继续足球歌啊！2002年韩国世界杯嘅歌曲，我哋有黎明冲锋陷阵。

0: 今日真係好難集中。繼續加油，集氣集氣集氣，我哋需要黃金入球時啊。周國賢，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再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2: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4: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

0: 好朋友周家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比原价悭成300蚊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送你归家，为何迷上那位他
3: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4: 今日真系好多人去啊，即系支持啊，加拿大队啦。咁啊，我有啲朋友都入场睇，咁啊，佢都 send 呢个信息俾我睇。是暂时啊输紧。20仲有时间嘅。继续加油。大家有唔同嘅方法去支持啦，譬如好似即係攞啲旗仔揈下，穿下红色衫啊，又或者我有位听众佢都分享佢揸车嘅，咁佢都呢将一啲加拿大旗插喺佢嘅车度。我哋一起助势。不过呢剛才我就有位朋友话今日加拿大队着白色，我哋红色好似唔小心咁样支持咗另外嗰边啊。嗱，其实呢啲衫嗰个佢着咩，我哋有冇得预先知道嘅呢？咁当然讲笑咁讲啦，但係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所以喺今日系有种好心神恍惚啊，个眼好想望住个电视，但我又睇唔到啊。即係我諗返起早期呢，又係發夢嘅時候呢，我發夢啦，即係夢喺夢中裏面睇住個鐘1:07入08分咁樣。咁我嗰陣時夢裏面嘅自己睇到呢個時間，我就問下自己，其實冇理由我仲坐喺出面望住個鐘㗎喎。因為1:07:08我應該已經喺直播室㗎喇。即係之後就好緊張啦，好彷徨啦。咁頭先都係爭啲都係想1:07:08先入嚟。即係都想睇多一眼，繼續加油啦，努力努力，仲有得追嘅。係，不妨又可以稍後 hydration break 啊，飲返兩水，會唔會又好返啲？大家都可以飲返兩啖水，俾自己唞一唞，轉頭繼續睇過，聽下歌先。

嚟就 Ega 嘅歌曲。歌名叫做 So Called Love Song。

嚟自有郭富城嘅《永遠愛不完》。今日咧，我哋都有點唱，有啊聽眾送俾佢嘅朋友聽，但係佢有一個 request， 可唔可以用英文讀出？不過都要講。

中文之後再英文，不過呢首歌嚟自 Pearl， 係送俾佢朋友 Amara 嘅，稍後先至分享佢嘅說話，送俾 Amara 先。

0: 听嚟就 Michael Jackson 嘅 You Are Not Alone。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化》啦。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Go！ 诶，即系听众话俾我听，我哋入翻球，继续集气，得嘅，系咪肥妈嗰首歌咩？一定得嗰首咧？哎呀，今日好，嗰个心情好忐忑啊！咁啊，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继续得嘅。咁啊，同埋啦，另外啦，咁啊，记住咧，今日其实都系最尾一日啦，投选呢一个陈晓东嘅我哋呢一个。演唱会 PN Neon's Reflections 30啊，咁啊有兴趣都想睇下咧陈晓东嘅香港嘅演唱会，佢唱咗啲咩歌咧？咁你可以透过一个 Google Form 可以睇晒啦。咁啊顺便你都可以咧入到呢个 Google Form 里边咧投出十首你觉得咧最正嘅陈晓东嘅歌。咁我哋咧就会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将佢嚟播翻出嚟嘅，同大家一齐回顾陈晓东嘅啲 hit 歌。但其实30几首歌咧，好多首都好 hit 嘅。但系呢几日咧就系、是、即系呢几日播一星期二三。啦，梗系唔系今日啦，就系佢咧演唱会冇播到嗰啲，冇唱到嗰啲，咁啊，好似要系咯，即系其实仲有好多噶嘛，咁啊，所以想要呢一个 Google Form 嘅，咁啊，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啊，攞呢个 Google Form， 咁我哋睇下今啊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嗰个走势又如何啊，亦都系啦，大家我哋继续支持加拿大队啊！希望他们那个球势都是凌厉啊。不过话时话今天其实呢都是继续结啦。我都不知道出外的朋友都真的要 hydration break 下的。非常重要。不过呢都我都有将个 form 呢即是摆在我自己 IG, 亦都有些朋友看过呢，他说啊有些是有些歌他没有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啱这样，又没有说啱不啱的，即是东东他自己有他自己那个 planning 的嘛。咁但其实很多都很正的。我想是啦，要这个 form 记住 send WhatsApp 入来 6049612323。咁啊，等大家投下票啦。好啦，我而家要唞先。我心情好跌宕，听翻几首歌之后，我哋今日有心思故事。我有 hydration break 一阵先。

好得意，我喺度望住啊直播室个荧光幕嗰啲秒数秒嗰啲秒嘅倒数啊，个感觉好似啊平时睇波都系咁啊，不过就加上去啊，系啊一秒一秒咁样去过去啊。

0: 听了两首作品，又来自 IDG Bubbles 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而这首来自 Nancy Quai。歌名 You Know I Love You。
1: 派台新势力，
2: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3: 冻着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2: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讲起加拿大的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想起蜂糖、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是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那么小粒的浓缩油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3: Chris,
4: Matt, a fan. 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5: 阿 Chris, 心思故事。
4: 有时中午嘅时候呢，都会听到有啲同事讲啊，今日食咩好呢，跟住就会问下周围嘅人，你食啲乜嘢啊，你食啲乜嘢啊。可能从人哋所讲嘅人哋食啲咩嘅时候，就会令到佢有啲 idea, 食啲乜嘢。我跟你啦，同你一模一样啊。不过如果又再想深啲，其实嗰样嘢系咪真系你又鍾意食㗎啦。好多人都有好多嘅追求，但系所追求嘅又系唔系自己真正需要嘅生活呢？会唔会系人哋眼中睇起上嚟比较好嘅生活呢？我哋飲完一杯水，我话冻嘅，我话暖嘅，咁其实有几冻有几暖，飲个人先知㗎噃。日子过得好唔好，自己先最清楚，路行得啱唔啱，自己亦都最明白。唔好太过在意人哋嘅眼光，唔好将自己睇得太重啊！因为大多数人都系忙住过自己嘅生活，你嘅人生嘅成功系失败都好，喺人哋眼里边其实都唔系你想象中咁重要。咁系咪即系等于唔好问人哋意见呢？咁又唔系，诚实地敲问完自己之后，所做的决定才是你要的决定。在一个清晨的街角，有一家卖饼的小摊前来了一位的顾客。他跟老板说，老板啊，麻烦一份饼啊。老板呢很纯熟地去答他，那你要卷好的还是不用卷的？顾客呢有啲疑惑啊，就问返老板啦，咁其实两个有咩区别嘅呢？老板笑咗一笑之后就答返佢，其实就冇咩区别嘅，只係卷起上嚟呢比较啊花啲功夫。顾客听完之后其实都唔係好明白嘅，就同老板讲，既然最后呢都係俾人食落肚㗎啦，咁啊点解又仲要卷呢？老板答翻佢，卷起嚟呢睇落就好似加咗一啲菜嘅感觉啊。呢句说话令呢位顾客陷入咗一个思考嘅状态。佢就开始询问返呢位老板，就问下其实大部分人呢佢哋係点样去揀嘅。但係老板答翻佢嘅说话呢就耐人寻味嘅。佢就同呢位顾客讲，你食饼就食饼啦，唔好理人哋点食。虽然係咁，呢位顾客呢最尾都得知到大多数人呢都係会揀卷好咗个饼嘅时候，顾客最尾都决定咗都係跟住要一份卷好咗个饼。不过接住呢佢又问起加菜嘅呢一件事情。其实老板所提供嘅嗰啲菜呢都是那些豆干啊

榨菜啊之类嗰啲咁嘅腌制品，顾客咧其实都觉得唔系好健康嘅，但系都系加啲啦。但系当佢发现有多卖卷饼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唔会加菜嘅，佢就拗头啦。既然唔加菜，点解又要卷呢？既然冇实际嘅用途，唔系话需要包住啲馅、包住啲菜嘅话，咁点解又要花更加多嘅功夫呢？老板听完之后冇直接答翻佢，佢好静静咁样就讲啦。可能佢淨係知道有卷㗎囉，咁所以咪揀卷囉。喺呢个时候呢，顾客就提起自己呢其实都仲係要返工嘅。不过太早啦，公司都未开门。喺呢刹那，老板就睇住喺佢手里面嘅呢一份卷饼，意味深长咁样就同呢位顾客讲，你呢一份呢係卷嘅，唔好俾人哋食。顾客听完之后呆咗呆，突然间好似諗通咗啲嘢，原来饼从来都唔系重点。有啲人呢鍾意嗰个饼系卷起上嚟嘅，唔系因为佢好食喎。有啲人呢就提早出门口，唔系因为工作嘅需要。有啲人呢要买车买楼，追求啲名衔啊名气啊，忙住去表现自己。但是其实都是未必真正自己心里面想要的。好多这些时候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不是因为哪一样东西最适合我们自己，而是见到人地这做，我又跟着这做咯。当一件事情成为了好多人的选择的时候，人呢就会很容易这样误以为那一样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都应该要有的。卷起上嚟嘅饼睇落就好似加咗啲菜馅咁样，忙碌嘅人生睇起上嚟好似好成功咁样。虽然係咁，睇起上嚟拥有又唔等于真正拥有，睇起上嚟充实又唔一定係充实嘅。人生真正可贵嘅唔係跟住大多数人同样嘅一啲选择，而是每一次选择之前，你都能够诚实地去问一下自己先，其实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东西的？定是我只是希望看起上来我好像拥有它去给人家看呢？当一个人能够不要被周围的人的目光左右到你的，不要被那种世俗的标准去绑架你的，依照住自己需求和价值而去决定的时候，你吃的就不再是吃着人家的卷饼，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不要活在人家的眼里面，也不要死在人家的嘴那里。人家的眼光是人家的风光，自己的感受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活得好似自己鍾意嘅嗰一个样咧。

敢睇啊！我哋听啦，听嚟就 Sammy 嘅问我啊，系时候都要送上我哋今日陈晓东嘅最后一首作品。记住未投票上我哋嘅 Google Form 度投票啊！想要 Google Form send WhatsApp 604-961-2323。今日带俾大家嘅呢首陈晓东嘅歌，都系唔系喺呢个演唱会出现嘅，俾大家了解一下自己多啲。系一首歌，唔系，因为话今日古仔系讲紧了解自己啊嘛。头先就问我啊，呢首就系陈晓东嘅《了解你的所有》。好啦，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2026年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今天中午在 BC Place 举行，国家队以1-2不敌瑞士，但依然可以历史性的首次晋级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阶段。瑞士在下半场展开攻势，将比数扩大到2-0。加拿大后壁上阵的庞马斯大卫于76分钟追回一球，但最终未能扳平。国家队将会在6月28号在洛杉矶出战32强的赛事，对手将会是 A 组的次名球队，有机会是南韩或是捷克。如果晋级的话，就要再去到美国侯斯顿，在7月4号太平洋时间早上10点进行16强的赛事。而受到异常暖空气的影响，卑诗省昨天一共有20个地区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多个地区的气温比起历史同期高出几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的南岸、中部沿岸以及北部内陆地区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大温地区的 Pitt Meadows 录得34度，打破了1992年31度的记录。Abbotsford 录得33度，刷新1992年 30.2 度的记录。气温也录得 32.1 度，超越了1989年 29.5 度的记录。而全国最高气温出现在 Lytton， 录得有 36.9 度，但还没有打破当地历史的最高记录。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部分沿岸地区更加打破了超过100年的同期高温记录。环境部预测，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可能会比正常偏高，未来还有机会再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局方提醒市民，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如果需要户外工作的话，应该增加休息时间，留意中暑的症状。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求医。卑诗省联合特警小组捣破一个大型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截获了大量的毒品、枪械、现金以及怀疑犯罪得意。警方表示，调查在2024年12月开始展开，今年4月底在滴鹿平原多个地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至上个月3号，调查人员在三角洲 Sunshine Hills 购物广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涉嫌与一名温哥华男子进行毒品交易。警方当场检获10公斤的可卡因，以及约50万元的真空包装现金。其后警方搜查温哥华以及素里多处住宅，一个市中心豪华公寓以及一个储物设施，一共检获26公斤可卡因、7公斤冰毒、250公斤可卡因混合剂、约150个公斤装毒品包装袋以及多支枪械。警方也扣押了约150万元的现金、5辆汽车，其中3辆设有暗格，以及一辆怀疑用作犯案的商用拖车。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近日接连发生7宗疑似药物过量的事件，其中一人送院接受治疗。事件发生在 10 Avenue 夹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警方表示，7名的涉事人士当中有6个人在现场接受。

0: 受救护人员的治理之后恢复意识，另外一个人送院。目前的事件原因涉及毒品的成分依然有待调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呼吁食用毒品的人士应该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前往受监督的食用毒品服务点，随身携带诺纳酮，以及避免独自使用毒品，以减低致命风险。至2016年卑诗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毒品毒性相关事故。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首四个月一共有522宗相关的死亡个案，按年减少 16%。但是卫生以及执法部门表示，街头毒品供应中的高风险物质仍然受到关注。卑诗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日前推出总值10亿元的原住民股权融资计划，认为只向原住民主导项目提供政府贷款担保，对其他企业以及创业者并不公平，也可能增加纳税人的财政风险。政府早前宣布，计划将会为原住民部族议会以及原住民发展公司主导的大型经济项目提供贷款担保，协助取得融资，并提高原住民参与资源、能源以及基建等大型项目的持股比例，推动经济自觉以及和解的进程。卑诗保守党原住民关系事务评论员 Scott Muniz 表示，原住民社区需要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政府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商业计划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贷款担保有需要，也应该向所有企业提供，而并非只限定特定群体。而旅游搜寻平台 Kaya 最新的数据显示， FIFA 世界杯带动温哥华旅游需求。加拿大日假期期间，搜寻前往温哥华的航班数量按年增加 18%， 增幅是全国最高。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的假期，全国航班搜寻量按年增加约 2%， 而温哥华租车搜寻系统也上升了 5%。目前前往温哥华的平均单程机票价格是370元，依然属于假期期间比较相宜的目的地之一。在全球旅游搜寻方面，数据显示，对加拿大的旅客而言，温哥华目前是全球第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Kaya 旅游趋势专家表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之后，前往温哥华的搜寻量一度录得三位数的增幅，反映了大型国际盛事有助提升城市知名度以及吸引旅客。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于商船60天。刘明正报道。
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天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会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且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也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
0: 继联邦众议院之后，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基于1973年战争权利法，要求总统川普撤回参与伊朗冲突美军部队的决议案。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联邦参议院星期二以50票对58票反对的比数通过限制川普出兵的战争权利决议案，这是联邦参议院经过10次投票之后首度通过这项决议案。这次投票共有4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戈，2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弃权，另外有1位民主党参议员投下反对票。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这项决议案在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之后，不需总统签署即可生效。然而1983年的最高法院判决指出，相关决议案仍然必须经由总统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项决议案能否阻止川普未

0: 来继续对伊朗动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法律争议。不过有分析指出，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这项决议案，显示这次伊朗战争已经动摇了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人气。最新民调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发动伊朗战争，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担心停战无法持续。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法国气象局表示，全国温度指标达到摄氏30度，破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录。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目前法国超过半数地区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红色高温警戒，西部有数万户停电，西部多地最高温落在39到43度之间，部分地区一度测得43度。巴黎的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也因为高温提前关闭，高温造成死亡和交通能源冲击。法国从上周四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因为热浪相关戏水事故溺毙，包括一名在吉伦特省海滩落水的六岁孩童。法国西部森林发生大火，超过150名消防员投入抢救。西南部一座核电厂因为核水温度过高，影响反应炉冷却规定而停机。这波热浪延烧到欧洲多国，英国部分地区罕见发布红色高温警报，英格兰汉普郡测得 36.1 度，周四可能升到38度。西班牙北部仍然有红色警戒，巴斯克地区最高温可能达到42度，意大利有16个省会城市列入红色警戒。荷兰和比利时也进入高温警戒，德国部分地区担心干旱，开始呼吁节水，限制户外烤肉。气候监测机构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两倍，热浪、缺水和野火压力正在持续加剧。记者戚海伦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高聚报道。
4: 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王毅强调，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23号控告美国政府，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列入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阿里巴巴声称，这对他们的名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中广记者报道。
5: 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军事企业的黑名单扩大到188家实体，阿里巴巴向加州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强调这项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要求美国国防部将他们从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进一步说明，强调他们由独立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都没有任何军事背景，并强调他们的产品与服务专为零售、物流及企业资讯技术而设，不涉及武器、国防或情报领域。阿里巴巴批评这项认定武断且任性，并且表示这已经对阿里巴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国国防部方面则指称，阿里巴巴透过与大陆工信部的关联，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并表示阿里巴巴与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所关联。除了阿里巴巴之外，最新被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公司还包括网络搜寻引擎百度、汽车大厂比亚迪与蔚来汽车，以及升级

0: 公司药明康德，其中药明康德已经在6月11号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了新规定，电视剧以及网络剧的演员在宣传的时候必须要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的话，则署名格式是本名在前，艺名打括号放在后面。新规定预定会在7月10号实施。
2: 台湾新闻。
3: 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4: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3: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对于外界批评陆委会和农业部不顾台湾农民生计、彻查和对岸的贸易行为，农业部长陈俊济说，他必须先厘清，
4: 我们的农民跟对岸中国的任何的贸易行为，我们都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他涉及了相关的政治议题，他就违反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次的海峡两岸的一个论坛里面，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三条之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不能与跟政治有关的机关团体或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单位签署相关的 MOU。
3: 他强调，站在农业部的立场，我方一直都希望所有农产贸易都是一个稳定且持续可被预测的市场机制，不希望带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农产贸易长期来看，对我们农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反而会有不利的影响。陈俊济透露，目前确实发现有团体触碰到红线，农业部是在6月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要求相关产业单位函文请对方做说明，不过目前尚未得到任何回复。他也希望外界不要误会政府单位一直在打压贸易行为。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 30%。 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5: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6: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

0: 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音乐国道

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I used to look up to you guys， 就把我当阻碍，要是当面说出来 Call me Judas， 不出卖，不仅应该是不来，永远我刻在木牌。

海。

情。

人手，兰舟催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0: INEC 的疏浚工程会如期进行，为由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的大型油轮腾出空间。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话，已经获得联邦政府发出必要的许可，在温哥华第二海峡大桥下方航道进行疏浚工程，同时计划在九月动工。港口局话有需要展开工程，因为目前只批准装载大约八成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过航道，疏浚后船舶可以增加装载量。联邦政府已经就在 Pinsburg 港兴建液化石油气设施的计划启动公众意见咨询期。影响评估机构说， Trigon Pacific Terminals 公司的提案计划在港口建造大约两个铁路装卸平台，用作将天然气装载到储存设施，然后再透过船舶运往国际市场。公司部分所有权归 BC 西北部两个原住民部族所有，公众必须在7月24日前提交意见。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越来越长，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可以获准出院去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又或者是得到居家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的住院病房等24日。这个情况令到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症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了超过16个钟头，而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就更加等了超过48小时。
0: 委内瑞拉代总统说，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64人，971人受伤。香港电台吕意报道。
2: 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在地震中猛烈摇晃，候机的旅客立即躲避，客运大楼天花杂物倒塌，旅客慌忙逃生，但另一边情况差不多，部分人唯有留在原地。机场玻璃碎裂，设施严重受损，要暂停运作。附近的卡蒂亚拉马尔多栋建筑物倒塌，遍地瓦砾，部分大厦外墙剥落，屋入面看得一清二楚。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说，机场和卡蒂亚拉马尔所在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一间大型海滨酒店变成废墟，根据网站，酒店主楼有8层、106间房，而家正系见到门口。首都加拉加斯灾情同样严重，多栋建筑物倒冧，居民目睹家园尽毁，情绪激动。地震喺当地星期三傍晚大约6点发生，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的拉亚拉灰州圣费利佩附近发生7.2级浅层地震，不够40秒，附近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是委内瑞拉过百年来录得的最强地震。之后再发生几十次余震，数以百计救援人员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查生还者，并救出多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学校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停课，非必要活动都暂时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美国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做好准备迅速行动。美国国务院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派遣搜救队、医疗物资和人道救援物资。巴西、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等拉丁美洲国家都向委内瑞拉致以慰问。另外，日本岩手县近海朝早发生7.2级地震，美国加州亦都发生5.6级地震。专家说，三宗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系统和板块边界，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地震彼此有关联。
0: 香港新闻方面，医管局行政总裁说，绝对不会姑息未达专业水平

0: 嘅医护人员。香港电台王慧培报道。
1: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2: 我们亦都很明白呢，社会很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的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他们呢是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地表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呢，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呢，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1: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2: 这一份信任呢，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呢，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1: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日落时间晚上9:22，晚间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五会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是90%，最高气温去到17度。咁展望周末咧，星期六主要咧就是密云有雨啦，落雨的机会咧系有80%。至于在新地星期日都会是密云，但是呢就再次间中会有翻些少阳光。现时出面是吹紧26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依家是6度摄氏，14度，湿度呢是82%。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11度。

0: 然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6月25日星期四，温哥华时间系6:10，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与温哥华。寻日我哋嘅世界杯，温哥华国家队咧就系输咗波，咁大家当然咧就系有啲失望嘅，但系其实咧都应该要庆祝，因为咧系参加世界杯以来咧首次突破咧分组赛啦，仍然有资格咧系晋级32强嘅淘汰赛嘅，所以咧虽败有。

荣啊！咁啊，亦都好开心咧，我哋加拿大嘅观众啦，睇打波嘅朋友咧，尋日啊雖然係輸咗波之後咧，仍然咧會咧係去慶祝，同埋咧好有咧禮貌咁咧，亦都咧係同所有嘅朋友咧一齊嚟到咧係歡樂嘅呢一種嘅態度，正係我哋嘅 Canadian Way 嚟到咧係面對嘅一切嘅。

詹叔黄沾的作曲兼填词，罗文的这首《沧海一声笑》开始了今早晨光回问，话没错，我们加拿大人呢通常呢对任何事物呢都会用一种是中庸啦同埋平常心的态度去面对的，无论是什么比赛啊输赢呢最重要呢就是友谊第一嘛。看看昨天打完球之后呢两队的球员啦，我们加拿大队同瑞士队呢都是

0: 互相咧握手拥抱啊等等，都系表明咗咧我哋嘅友谊嘅精神喺度嘅。
1: 一言
0: 激
1: 醒梦中人。
0: 人与人是充满住喜欢浪漫和爱情，除了是讲感情，还有关怀仁慈和情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我哋加拿大队咧，寻日就喺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咧迎战咧系瑞士咧，系争夺咧 B 组嘅第一名啦。咁啊，结果咧就1-2咧系输咗，咁啊将会以咧系 B 组嘅第二名嘅资格咧，亦都会咧系晋级去到32强淘汰赛，亦都系参加世界杯以来咧首次我哋加拿大咧系突破咧系分组赛嘅。咁啊，赛前咧瑞士咧喺呢一个世界排名系第19位嘅，我哋加拿大系排第30位。咁啊，从牌面嚟睇咧，瑞士咧系我哋加拿大至到依家为止咧遇到咧最强嘅对手嘅。咁2026年嘅世界杯 A、B 组咧最终嘅名次咧亦都有结果啦。南非咧就以 A 组嘅第二名咧晋级32强啦。咁啊，将会咧就系确定咗同我哋加拿大队咧会喺嚟紧呢个新地星期日28号咧就会喺 LA 咧系决一死战，系争夺16强嘅席位啊！非常之难得，咁最可惜咧就唔系喺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啊，体育馆嚟到打咧，我谂啊更加精彩啦，冇办法啦。但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继续支持，可能仲会飞到 LA 咧，系嚟到咧系撑我哋加拿大队都未定噶。咁而喺美国洛杉矶咧，到时咧就我哋加拿大队对呢个南非啦，如果将为我哋加拿大队咧呢一届世界杯决赛周首次系离开加拿大咧嚟到咧系出赛噶。咁啊喺今日嘅比賽之前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咧FIFA 國際排名咧第30名啦，南非係第60位嘅。咁啊賽後咧，加拿大咧排名第31，南非咧最新嘅排名咧係54。咁啊同加拿大一樣啊，南非亦都係第一次咧闖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嘅淘汰賽。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达利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家华，一首系张敬轩嘅《无需要太多》，系重新演绎咧哥哥张国荣嘅歌曲。呢首就为大家带嚟咧哥哥张国荣自己嘅作品啦，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

嗱，呢一排咧都经常同大家啦讲及到系呢个世界杯嘅体育消息啦，咁亦都咧睇到有关于一个嘅体育消息咧，就系国际嘅奥委会咧，啱啱喺呢个洛桑举行咗第146次嘅全会上边，宣布咧将会设立咧奥运选手嘅系补助金嘅制度，咁啊每一名嘅参赛嘅奥运选手咧，可以获得$10,000嘅津贴噶，呢个系奥运史上啊首次系面向所有选手咧直接发放嘅补助政策咧，将会由2026年米兰冬奥会咧系开始实施咁话噶。而国际奥委会嘅运动员嘅委员会主席咧，亦都表示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嘅基金，预计大约系有14,000名嘅选手有资格申请。佢亦都强调呢一笔嘅补助咧，面向每一位嘅奥运选手，而非仅限咧系奖牌得主嘅。目的系认可选手咧，系为咗咧站喺奥运舞台上边咧所。

付出的巨大犧牲。根據規定，所有註冊奧運選手都可以申請，但是就不包括是這個青年的奧運會的選手的。申請的朋友需要是沒有興奮劑違規的記錄，又未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者奧林匹克的憲章，輔助金章會透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奧委會來到發放。如果選手自愿放弃的话，配额就将会流传在基金，惠及后来的朋友。这个新增的补助就不会削减现有对各奥运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支持的。奥运会现在正是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预计今年的年底之前就会开放给2026年冬奥会的选手去申请的。首批的补助金预计在2027年就会发放。

0: 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威士拿度假胜地以北库克山昨日发生山火，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救。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6.5 公顷，山火可能由于闪电引发。山火服务处将山火列为失控状态，意味火势正在蔓延或者预计会蔓延至现有范围以外。沿岸消防中心

0: 新闻官话，火势距离99号公路大约1.5公里，附近交通未受影响。佢话现阶段山火不会对任何建筑物或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几十名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在柯头湖东北大约11公里处发生。目前已派出1个消防小组、2个灭火小组以及3架直升机前往现场。当局没有发出任何疏散令或疏散警示。有报告说，本国今年的经济预料会增长0.7%。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德勤事务所预测，加拿大今年经济增长0.7%，明年增长步伐加快到去2%。德勤首席经济师德斯贾丁斯在报告中说，贸易关系紧张、能源成本和信心低等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而他预期部分问题明朗化将会刺激商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64人，971人受伤。他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强震后已经发生30多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亮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的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之后被修订为7.2级。日本岩手县近海当地早上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6.9级，后来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涛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香港新闻方面，莎莎国际主席说，部分香港人北上消费，不过对化妆品、护肤品零售行业影响较低。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1.6倍，营业额按年升14%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17%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80%。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1.9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好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32%的增长，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3: 本地啊，大家都不上不上，但系不上嗰度已经定晒噶啦，去极都系咁多人。不上咧，对我哋呢个化妆品啊护肤品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呢类型嘅嘢嘅，我都唔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而家每个月个游客咧都能够有超过13-14% 嗰个游客增长嘅，即系个嘅人数啊。我哋发觉到除咗人数之外咧，我哋咧每张单额又升啦，每张单额件数又升啦，咁样街上嚟咧就个增长就真係好理想。
2: 集团计划本财年上半年在香港开设6至7间的新铺，店铺租金相对合理，相信对财务表现有正面作用，计划多签7至8间的新店租约，主要在旺角和尖沙咀。在启德和落马洲的新店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开设，估计港澳的店铺可以达到100间。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

0: 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咧会有骤雨噶。今日明显咧系凉咗好多啦，冇咧过去嗰几日咧咁酷热喎。过去呢两日咧都去到咧气温最高29至30度。今日咧则早咧就清凉咗些少嘅。今日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咧系只有3，而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就间中有雨，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好高，有90%。日落嘅时间喺晚上系9: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系90%，最高气温都去到17度。咁啊，周末嘅天气咧，星期六咧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咧都有80%。不过新地星期日咧就密云咧再次有翻些少嘅阳光。现时出边系吹紧2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都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1度。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

假如你是一位球迷的话，这个可能会是一份绝世的好工。讲的是什么工作？美国的 Fox One 的电视台呢，从云云的申请者之中揀了两位美国的男子是担任这一届世界杯 World Cup 的首席观赛员 Chief World Cup Watcher。 他们会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附近的观赛棚里面39日里面是看世界杯全部的104场的比赛，坐完又坐再坐一回来到是看这个世界杯，并且分别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

雲再坐一回，嗱呢两位嘅朋友咧，真系坐完又坐啦，喺度睇呢个世界杯啦。一位咧29岁嘅 Austin Franklin 咧，同26岁嘅 Kevin Cotto 咧，就喺曼哈顿时代广场中心咧一个三面咧系环绕玻璃嘅临时鱼缸式嘅工作室里边咧，完成佢哋呢个绝世嘅筍工。热情嘅球迷咧会围喺工作室附近啦，咁啊透过咧两台嘅85寸嘅电视咧系。观看咧比赛，而Kevin 同Austin 咧就好舒适咁咧坐咗喺里面嘅 sofa 上边啦。咁啊为咗咧担任咧首席世界杯嘅观赛员咧呢个角色咧 ，Kevin 就辞去咗佢嘅工作，并且同伴侣分手添。呢项任务咧旨在为呢个世界杯系营造热烈嘅气氛啫。而来自咧佛罗里达州嘅 Kevin 咧就话佢嘅老板咧对此表示理解，但个人咧就唔系太过接受。不过冇所谓。佢都辞咗职啦，咁当然咧，有一啲嘅比赛咧就会好无聊啊，呢个系正常嘅，但系亦都会有好多咧精彩嘅球赛可以俾佢哋睇得到。两个人咧受雇喺霍士电视台啦，霍士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美国嘅转播商啦，而霍士咧就系由几千名嘅提交嘅申请人之中咧，就拣咗佢哋两个嚟到咧系做呢一个首席嘅观赛员。

两位呢就是首席的世界杯观赛员，这一份是顺工来的，只是在看世界杯的赛事，还有50,000的报酬。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Kevin， 另外一位来自 Massachusetts 的 Austin， 他都认为在这个小组赛的尾段，现在进行两场的比赛的时候，他们非常兴奋能够一起可以看到两场的比赛。世界杯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会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啦，等佢哋咧可以拭目以待咧，美国队喺主场啊能够攞到乜嘢嘅成绩。当然咧，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亦都期待我哋加拿大队咧能够有好嘅成绩啦。但系已经咧好犀利啦，已经可以打到入咧32强啦。嚟紧呢一个新嚟星期日咧，就应该系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华时间中午12点咧，就会喺 LA 咧系迎战咧系南非嘅。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咧，虽然唔系喺我哋咧温哥华 BC 体育馆打。因为之前嗰两场我哋嘅加拿大队咧都系喺 BC 体育馆啦，不过咧都系 weekday 噃，咁啊第一场咧就喺星期四啦，咁啊寻日咧就星期三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啊而嚟嘅呢个新地星期日咧系假期啊嘛，咁啊其实咧过去嗰两场好多人咧都攞假或者咧逃学咧嚟到睇波噶啦，咁但系新地星期日咧就名正言顺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喺呢个新地星期日期待住我哋加拿大队有好嘅成绩，咁啊亦都咧因为系星期日打完波之后咧，都系晏昼1-2点，我谂相信咧，亦都同咧寻日一样吓，打完波之后啊，无论喺呢个 Grenfell 街嘅步行区或者其他咧观赏嘅地区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球赛之后咧，大家都继续咧系狂欢嚟到咧系庆祝嘅。

0: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四的早上，晨光回温哥华，前后听到有邝美云的再坐一回，关谷英永恒的苦怕，同埋刚才呢一首是陈美玲的舞会后。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是莫云，可能会有骤雨，今日清凉了很多嘅。咁而最高气温咧只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是有3，而落雨的机会咧有30%。嗱，晚间啊间中有雨咧，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2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90%。咁啊，展望周末咧，天气几唔稳定嘅，星期六都继续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80%添。去到新年星期咧，就密云咧系再次咧系间中有咧系阳光，少翻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咧24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C，13度。
1: 娱乐即日先，
0: 系晋生、黄友兰再见 UFO 的监制钱小慧和陈淳基的联合导演黎振龙早前就亲身去到印尼的巴里，是出席香港电影巡礼印尼巴里站的活动的。这一次的巡礼由亚洲电影大奖学院主办，也获得文创产业发展处电影发展基金和香港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的支持。在6月1日至6日在巴里国际电影节咧系举行噶，六部风格咧都唔同嘅香港电影，包括咗《再见 UFO》、《电竞女孩》、《夜王》、《杀手 Number Four》、《金童》同埋《寻秦记》咧系依次咧系放映。咁其后咧仲有咧系座谈会啦，系媒体嘅访问啦，同埋业界交流嘅环节，让到当地嘅观众咧近距离感受到香港电影独有嘅人情味、创意同埋生命力噶。在短短的几日之间呢，不单止赢得掌声，更加唤起了不少人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共同回忆和情感的连结。作为开幕电影的《再见 UFO》在播映之后分享环节引发了不少的感触。一位曾经在香港生活超过20年的印尼观众就说，电影重现了他记忆之中香港风貌和人情味，令到他再度想起那个熟悉而难忘的年代。亦都有观众就说，片里面呈现到街坊情谊、成长的记忆和时代的变迁，成功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引发现场的共鸣的。而监制钱小慧就透露，促成电影面世的契机是源于一份强烈的直觉，希望赶及将这部历时8年制作的作品呈现给香港和海外的观众。讲到角色的演绎，黄友兰表示，作为演员每次演出都会全程投入，即使事隔这么多年，他认为当年的演绎正是最适合角色和故事的呈现方式。他也都表示，能够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表演工作咧，系感觉到感恩，未来会继续以演员嘅身份咧，系走落去咁话。

0: 已故演员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6月12号病逝安息礼今日下午在尖沙咀圣安德烈教堂举行的。大约下午3点30分仪式结束之后，陈敏仪的灵柩就移奉去到火葬场是火化。陈敏仪的大仔廖文哲捧住母亲的遗照和弟弟廖文信是跟随灵柩步出教堂。一念哀伤的廖文哲是眼眶通红的。廖文信就相对平静，兄弟两人登上灵车离开。而有出席的邓瑞文接受访问的时候，坦言就说未能够跟陈敏仪见最后一面，是感到遗憾。他哽咽就表示他去内地工作，当日接到谢玲的电话，叫他如果可以就去见他一面。好遗憾，当日他必须要离开，如果早日知道他一定会去。他就说抵达内地之后一直都追问陈敏仪的情况，当时收到消息是说已经知道差不多，随后翻查记录才发现自己对上一次跟陈敏仪见面已经是2023年期间，他因为经常不在香港，不是太清楚对方的情况，大多都是透过谢玲了解，而谢玲亦都未有透露真实的情况。邓瑞文就说他一直以为对方是没事康复了，直至最后得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连最后一面都是见不到。邓瑞文就说至到现在仍然未完全掌握到陈敏仪的离世原因，只是知道对方在最后阶段意识逐渐是减退。他就说即使是叫他快点去看他的时候，听其他人说他已经好像是睡了一样，只是听到亲友的说话。邓瑞文就表示在安息礼上看到屏幕播放的旧照片，都勾起很多跟陈敏仪相处的片段。他跟他经常在一些的课堂相遇，因为大家都喜欢学习，他很好的会用自身的经历来到鼓励自己。2026香港小姐竞选12位候选佳丽，昨晚就联同冯盈盈、黄嘉文和陈绮德三位师姐在湖南的南岳里拍摄外景，一班人穿了汉服化身古典美人，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是观赏的。首次是穿汉服的7号杨焕焕和11号的颜以菲就感觉到新奇，令自己增添了不少古典的韵味。颜以菲就坦言话不熟悉古代的历史，亦都对古装剧兴趣不大，但经过今次的体验觉得可以多作了解。现正修读硕士课程的他透露最近已经完成并且提交论文，现阶段可以专心参选。被问到如果打入三甲是不是最佳的毕业礼物的时候，他自然就说想拥有这份礼物，就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杨焕焕就透露和颜以菲一见如故，经常都去交流是美容同埋扮靓嘅心得。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陪伴你天天一起，文化交流资讯来。
3: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西北部受到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三向当地发出高温警告，预料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1度。与此同时， Mackenzie County 一带受到雷暴影响，新增了14宗山火，其中有5宗已经失控。高温警告涵盖了 Mackenzie County及 Northern Knight County 北部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热浪由一股异常强大的高压脊造成，西北地区及 Nunavut 部分地区亦都受到影响，高温预料最少会持续至到本周末。亚省山火部门表示，在星期二下午雷暴引发了14宗新的山火，截至到星期三下午，其中有5宗列为失控的山火，最大的火场面积超过11公顷，部分的山火已经被扑灭。气象部门预测 High Level 一带在星期三晚至星期四下午仍然会有机会出现雷暴。山火部门表示，巡逻队正密切监察，一旦发现烟雾或者是新的火头，将会迅速扑救。 High Level 镇的政府呼吁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多补充水分，并关心家人及邻居。如果生火，需要确保附近备有水源，发现危险火警的时候应该立即通报。山火部门指，目前 High Level 的山火危险属于非常高的级别。亚省东南部麦德森克市在星期一凌晨发生入屋爆窃案，三人涉及强行闯入民居并持武器威吓屋内的人士，被警方落案起诉。麦德森克警队表示，在星期一晚凌晨约12点50分接报，指东南 Rose Street 一间住宅发生纠纷。警员到场后发现屋门打开，随即指示屋内的人士离开。警方表示，共有6个人按指示离开住所，并将涉案人士拘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冲突。经过调查之后，警方相信其中3人涉嫌强行闯入住宅，并持武器与屋内的人对峙，因此被控多项与爆窃及非法闯入有关的罪名。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所有涉案人士彼此认识。南亚理工学院 State 宣布推出一项全新网络安全的课程，为合资格的小型企业及非牟利机构提供免费的培训，协助提升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课程由 Mastercard 提供资助，合资格的参加者可以获得全额学费的资助。 State 表示，所有的机构均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不少小型企业或者是非牟利机构往往缺乏所需要的工具和资源，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风险。课程为期10周，共有80小时，将会在 State 市中心的校园举行。 State 持续教育副校长 Wis Naidoo 表示课程将会协助学员了解网络攻击时代对企业日常运作影响，以及作为管理层制定应对的策略。首期的课程将会在9月开课，有意报读可以在7月31日之前提交申请。卡加利警队宣布，在东村 East Village 及 Stephen 大道展开一项为期数月的新公共安全行动，针对罪案及社会秩序问题。卡加利警方表示，新的行动名称是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Restore， 将会在周四展开，将会在指定的地区维持高能见度的警力。警方表示，将会安排警员长期驻守相关的地区，希望透过持续接触居民、商户及外展伙伴，建立彼此熟悉及信任。新的措施会紧接另一项在星期三6月24日进行的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Order。 Operation Order 是一项针对市中心重点执法的行动，由卡加里警方联同卡加里市政府社区标准部门、卡加里公车局公共安全部门、亚省警长、亚省卫生服务局、快速应变救护员以及 Recovery Alberta 的临床团队共同参与。 McLennan 表示， Operation Order 仍然是公共安全策略的重要一环，能够在多个地点提高警员的能见度，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入并协助有需要人士连接支援的服务。 Operation Restore 同样会联同卡加里

0: 市政府社区标准部门、卡加利公车局公共安全部门、阿省警长、警察服务及多个外展机构合作。 Safer Calgary 是卡加利警队推行的公共安全计划，透过加强巡逻、重点执法、外展工作及转介支援服务，改善重点地区的公共安全。警方表示，以往的 Operation Order 行动已经处理数以百计的求助个案，執行拘捕令，与社区接触，并将有需要人士转介至社会服务机构。警方指出，在2026年5月的一次 Operation Order 行动中，共处理了421宗求助个案，10人被控，共提出33项的控罪，发出了327张传票，执行了308张加加利警队的拘捕令，主动接触社区497人次，以及向社会服务机构作出了215宗的转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多尽心
4: 海，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5: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4: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5: 哇！咁仲等咩啊？
4: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5: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4: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今年冬季的降雪量偏低，即使提前融化，天气预报夏季将会炎热和干旱，土地干旱会增加山火发生的机会，每一年的山火都会造成重大的破坏，摧毁社区和多人需要疏散，更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来控制和救援。引发山火有两大原因，60% 是因为雷电和高温触发，40% 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引致。在邻近城市的郊野地区，因为开发和人类活动增加，稍微不小心就会引发山火，例如在草丛里面留下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近年山火规模和严重程度不断增加，持续的时间又因为气候改变而延长。预防山火，首先是保护森林做起，去除枯萎的植物，将走到近高压电线的树木砍伐，保持安全距离。如有脱落的电线，立即举报，以免因为短路产生火花。在干燥炎热和风大的环境，不要点燃萤火。用来烧烤食物的火，在生火之前必须要将周围容易燃烧的草、枯枝和树叶清理，准备足够的水来扑灭火。在离开之前必须要确保火完全熄灭，不要被车辆在干燥上面行驶和停泊，谨慎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工具。山火虽然造成破坏，但在自然界里面 小規模嘅山火。

0: 有助于林木更生，容许更多的空间给动物栖息。树木有保护环境的作用，但人类因为要发展土地做其他的用途，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摧毁热带雨林，以致失去了天然的环境屏障，动物都没禽鸟没有足够栖息和繁殖的环境，气候亦都受到影响，人为的破坏往往比自然灾害更加严重。我是施明先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s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7: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6: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7: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星期四朝早，今日咧系6月25号。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呢一对咧嚟自香港方面。阿经儿咧解散咗噶啦，一对嘅男子嘅 boy band 啊，就系组合同埋咧就系乐队。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Space 啊，咁当中咧有两位主要嘅成员啊 Ray 钟健威同埋咧阿吉吉周吉佩。有呢一首咧早前嘅派台作品，以前嘅呢一首咧叫做无法一吻。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好快呢是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的早上，在直播室有我卢子俊的出现。今早上天气方面好好，因为外面好好阳光，同埋知道今天不会话好冻又或者好凉嗰隻，而家至少录到有摄氏14度的感觉，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东南风。根据我们加拿大的环境气象部门预料，今天在卡加里Calgary 呢度咧，会系阳光普照，晏昼今晚有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嘅最高气温将会咧上升去到25度，今晚最低气温会回落去到13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都系啦，9:55咧先会开始日落。虽然今天没有阳光，不过要有心理准备，来紧听日开始一直去到星期一都会是密云为主，听日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咁至于礼拜六，今个礼拜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也都会去到东北区 Sunrich， 这个就是 The Brick， 这一间就是家私的店铺，将会做现场直播，直播时段是中午的12:00到4:00。为什么会再去？因为真的有很多的筍嘢和优惠，特别如果你要买新家私、换家私、买家电、买电。

电器买床褥嘅话咧，都啱晒啦，因为咧好多嘅着数同埋咧优惠啊！喺新域区东北方面嘅 The Brick 咧会有现场直播，喺星期六咧会系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1度。至于咧星期日方面咧，同样地咧密云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3度。喺星期一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12度。不过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咧，今日咧全部咧都好多阳光，而且咧都几热下噶，爱文顿天晴27度，红绿市天晴25度，列比士天晴最高25度，两个国家公园今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啊，班夫咧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喺即士柏 Jasper 三成机会咧会落雨，不过咧都系天晴为主，最高25度，最低9度。温哥华多伦多呢两个礼拜继续咧系热闹啊，温哥华密云最高21度，不过咧多伦多咧今日咧会几大雨，七成机会落雨之余，密云天阴，最高19度，最低16度。星期四朝早路面情况方面咧，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呢一宗咧，今朝早咧，我六点零钟咧翻工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噶啦。东北区36街近住咧就 Airport Trail 啦，转出去个路口咧有一宗咧就两车相撞意外，两部咧都系私家车嚟嘅。今朝早咧见到嘅情况咧就是、一部嘅私家车咧个车头冚全部咧系撞到咧凹晒烂晒跌晒出嚟，同埋咧系着住咧呢一个，你应该话咧好多一啲咧就黑衣咧冒出嘅。咁知道咧，警方仍然啊喺呢个路段，就系东北嘅36街近住咧 Airport Trail 嗰度咧系处理紧。咁至于咧东南区嘅 Barlow Trail 北行方向夹76 Avenue 嘅路口咧，同样地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意外，目前咧系右线受阻。早晨，早晨，8:23，转头咧将会咧有今朝早嘅重要新闻。咁之后咧搭狗亦都会咧有每周好戏嘅环节。

0: 今早8:28啊，嚟自吴业坤呢一首咧，叫做《原始心态》。好，咁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咁转头翻嚟咧，有好多嘅国际要闻咧，要逐一咧同你跟进。咁当中咧，包括咧委内瑞拉嘅北部咧，喺星期三寻日嘅傍晚，佢哋嘅夜晚时分咧，未都有一次咧，就系7.5级嘅地震。咁到目前为止咧，伤亡惨重。到底情况系点样？转头同你跟进。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9，目前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74%，咁吹紧每小时9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喺日间、晚间分别咧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25度，今晚最低13度。咁听日咧会转为密云，60%机会预料会落骤雨。咁听日最高20度，最低13度。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
5: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6: 9月16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你一定要来啊。
5: 票价每张150元，10人台神鸟优惠。

0: 为只需1200蚊。6月29号开始，记得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1: 期望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化，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2翻到嚟阳光进发嘅节目，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相信咧嚟到咧六月底，嚟紧咧七月、八月，唔知道你系咪咧一早已经咧上到一啲官方嘅网站嗰度咧book 定唔同嘅周末咧去边度咧露营，去边度咧远足。咁特别咧知道 camping 咧系需要咧预早啊去 book 定一啲咧就系 camping site 咧一啲我哋叫做营地啦。有啲近翻我哋卡加里嘅，有啲咧远少少嘅。呢、这个礼拜咧，我哋卡加利嘅天气咧都算叫做稳定啊。不过咧，我哋亚省嘅山火部门这个咧叫做 Alberta Wildfire 咧，仍然咧都提醒我哋卡加利嘅市民。因为咧，原来我哋卡加利周边啦，好多啲嘅地区啦，特别咧一啲嘅森林地区咧，都继续维持住中等嘅山火风险。特别咧部分好干燥嘅地区咧，个风险仲要更加之高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嚟紧今个周末嚟紧咧有机会真系郊游啦。去露营，又或者真系咧进入山区嘅市民咧，应该咧出发之前去到有关方面嘅官方网站，咁睇睇最新嘅山火资讯，同埋咧相关嘅限制。我哋唔想遇上，又或者咧一啲咧突如其来嘅天然灾害咧，都唔想见到。不过咧喺中美洲，又或者我哋叫做南美洲委内瑞拉嘅北部，喺寻晚接连咧发生咗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其中一次咧达到7.5级，到今朝早为止，最少咧有164人死亡，有970人受伤，相信咧死伤数字咧将会咧仲进一步咧系上升。我知道委内瑞拉当局今日当他们天光之后继续用很多大型的机器帮助底下，希望可以搜索更加多的失踪者。他们的代总统也都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访问，他说昨天地震，原来地震之后也都发生了30多次的余震，所以他正是统筹全国各地不同的力量去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其实今次的地震在昨日傍晚6:00多发生，在美国方面也都录到地震是尼克特制7.2级，震源深度21.9公里。是6月25号星期四，仲有几日咧将会放假啦。因为咧7/1我哋加拿大呢度咧7月1号咧系国庆日啦。香港方面亦都系佢哋7/1嘅回归纪念日。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咁啱7月1号喺香港，又或者整个7月份咧都会喺香港。因为咧今日咧睇到呢一宗嘅消息，讲到咧香港方面咧佢哋嘅饮食界啊，将会咧喺7/1回归纪念日推出好多嘅优惠去庆祝香港回归。数下手指29年嘅啦，哇，都真系几多同埋几夸张，因为咧睇到呢个表里边咧，咁讲到咧全香港啊，港九新界3500多间，系3500多间一啲嘅食肆啦，唔同嘅商户都会参与，当中咧涵盖到咧一啲香港嘅便利店、唔同嘅酒店、餐厅，甚至乎咧一啲连锁嘅快餐店咧，都有一啲不同嘅着数同埋咧优惠添噶。所以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喺七月份咧翻到香港嘅话咧，要留意住。譬如咧见到咧有啲连锁嘅快餐店啦，嚟紧7月1号系咁，香港方面咧全日都会有7.1折嘅优惠，因为咧配合7/1啊嘛。另外咧有部分嘅食肆咧喺7月1号当日咧。

将原本嘅价钱系98蚊嘅套餐，又或者108蚊港币嘅套餐，将会减价成为71蚊咧，就可以咧买到一啲嘅套餐。另外咧，睇到呢份嘅表，亦都讲到咧，有啲嘅饮食集团咧，专登咧为咗呢一啲1997年出世嘅人士，去免费送啤酒俾佢哋饮啊。咁至于咧部分嘅食肆优惠，唔单止7月1日，系持续咧整个嘅7月份添。香港方面咧，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表示，优惠活动除咗庆祝咧回归29周年之外咧，亦都希望咧香港嘅市民咧支持香港本地当地嘅消费啦，同埋生意可以留港消费。好快咧，同你咧睇睇咧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一度失守23000点嘅关口，恒生指数今日低见22978点，创咗一年嘅新低，跌咗430点，收市报23076点，主板成交金额接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咧喺4400点水平咧系增持，今日咧科指收市报4405点 ，ATMXJ 跌咗2%至到4%，阿里巴巴跌幅咧比较大。跟住咧，用少少时间咧，同你咧回顾翻咧，寻日方面咧，世界杯咧好多场咧就系最后一轮嘅小组赛。A 组方面，寻日咧另外一个嘅东道主咧，墨西哥3-0击败咗咧捷克啊，以小组嘅首名晋级咧就系32强。另外咧，寻日咧亦都有两场 B 组啦，两场 C 组嘅赛事啦。咁当中咧，我哋加拿大啊，瑞士咧2-1击败咗我哋加拿大。咁瑞士三场里边咧有7分啦，以第一名咧进入。就是32强。虽然我们加拿大昨天就输了波，不过三场加起来都有4分，所以以次名出线。第一次是跻身就是世界杯的淘汰赛。昨天方面也有另外一场 B 组最后一轮，也是另外一场的小组赛，波斯尼亚3-1赢了卡塔尔。 C 组方面，五届冠军巴西3-0击败了就是苏格兰。另外一场的 C 组，摩洛哥两度落后之后，最终反胜海地4-2。至于今日未都有不同的赛事，全部都是卡加利的时间，包括下午2点，厄瓜多尔对德国，我想看，因为都挺喜欢德国的。另外就是特尼西亚对荷兰，下午5点，日本对瑞典，下午5点，今晚吃饭过后都有土耳其对美国，夜晚8点。另外一场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同样地都是今晚的8点。好，至于我们加拿大是晋身这个32强，还是第一次天，到底嚟紧下一场系几时咧？6月28号星期日啦，我哋卡加利时间下午1点咧，我哋加拿大咧嚟紧星期日咧将会咧对南非啊，所以唔可以输嘅。唔知道一啲嘅应援团啊，加拿大队世界杯嘅应援团，你会做啲乜嘢？会唔会都要买定件波衫，系啊，等睇波支持咧我哋加拿大嘅国家队咧？早晨，早晨！虽然咧，我哋唔可以咧身处唔同嘅场馆支持我哋嘅加拿大队，不过咧知道咧，其实咧今个礼拜六开始咧，喺整个暑假唔同嘅日子，我哋咧卡加利嘅女子职业足球队咧，亦都会有赛事。

冇錯，如果咧你聽到我哋嘅宣傳，同埋咧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係即刻咧上947 YYC 嘅面書專頁。喺最底咧，你會見到。

个 pose 系啊，免费请你咧去睇波。特别咧，知道咧，今个星期六啊，6月27号喺晏昼傍晚嘅5点钟嘅时分咧，喺 McMahon Stadium 咧，将会有我哋卡加里嘅职业女子足球队嘅赛事。当日咧，仲有一个咧多元文化嘅活动添啊！我哋咧电台咧准备咗有两套，每套咧有2张啊，系免费请你入去咧，就系 McMahon Stadium 咧睇女子足球嘅赛事嘅门票。好简单嘅一个动作，只要咧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啊，947YYC 去 like 啦，去 share， 同埋咧去 tag 翻两位嘅朋友，话俾两位朋友知嘅话咧，有机会啊会赢到咧就系今个星期六嘅门票噶。不过咧，知道咧游戏嘅时间咧有限噶，系截止嘅时间咧就系今朝早嘅11点钟。换言之咧，仲有2个几钟头嘅时间俾你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玩游戏。啊，分分钟咁巧赢到嘅话，就可以咧今个礼拜六咧去睇波啦。

嚟自王嘉怡，再加埋五月天里面嘅麦逊呢一首咧叫做 Alive。再一次话俾你知，要玩游戏上947YYC 留言 share， 同埋咧去 like 我哋嘅 post。

0: 康子呢转头返嚟呢将会呢有一周好戏将会呢有 Amanda 入到嚟呢直播室家。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交通消息，
0: 8:45啊！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东南嘅 Barlow Trail 北行方向，近住76 Avenue 嘅路口有一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报告，又线受咗，警方喺现场处理紧。重复一次，东南嘅 Barlow Trail 北行近76 Avenue 嘅路口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

0: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2: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3: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埋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5: 好快呢，经已嚟到6月25号星期四咁朝早。早晨 ,Amanda。
6: 早晨 ,Robin。
5: 係呀，又嚟到呢一周好戏。咁知道呢嚟緊呢就会迎接暑假啦。咁所以暑假嘅档期好多嘅戏啦。如果你话呢而家大家最议论纷纷嘅。又或者我知道好多家长呢同小朋友呢有机会啦，过呢几日又或者今个周末呢都会去睇呢一个嘅反斗奇兵第五集。
6: 係呀，冇错。由细睇到大，然后睇到人啲小朋友都继续睇。
5: 我都系细个开始睇，而家已经变咗成年再成年嘅人啦。咁都想嘅，睇下几时咧会有机会可以睇到 Toy Story 5啦。咁不过咧，我想问一下，其实Amanda 你自己睇戏嘅习惯，睇电影嘅习惯啊，会唔会中意有时睇完唔够喉唔明，会翻转头去再睇，或者睇第二次咁嘅咧？
6: 我会嘅。如果嗰套戏咧我有兴趣嘅话咧，睇唔明一次，我会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都试过。系啦，咁但系要套戏好睇咯。
5: 嗯、有时真系噶，我哋会 get 唔到，又或者真系太多嘅信息喺你眼前几秒钟已经嗱，咁特别开一啲悬疑啲嘅时候咧，我哋会好想抽丝剥茧啦。喂，原来真系有时我都会发觉嘅，睇完结局之后，知道个结局系点样啦，翻转头再睇嘅时候，原来个破绽位喺嗰度，原来嗰个位置就喺度，所以就形成咗呢个结局嘅出现。
6: 系冇错，所以你要睇之后嗰啲，同埋睇多两三四次。咁同埋而家好好嘅就是网络啦，咁所以有好多电影嘅分析啊，或者电影嘅导赏啊，令到我哋容易明白咗一套电影。
5: 嗯，冇错，无论系剧集又好，又或者可能你话咧系一啲嘅电影都好咧，睇完之后好快啊，两三日好多评论员一度睇一度讲解，一度话俾你知呢幕系咁样嘅，佢个历史背景系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好容易啦，系嘛？
6: 系啊，所以咧，我而家咧睇完一套电影之后咧，我都会上翻网睇翻有冇有啲嘢我系漏咗嘅，咁喺嗰度可以补充翻啲资料咯。
5: 嗯，嗱，不过啦，知道今日咧你要介绍一部全新嘅电影啦，亚洲地区方面已经出咗啦，咁我哋卡加里方面咧，要去到暑假嘅尾声，差唔多8月底先会有，可唔可以同我哋卖少少关子？今日要介绍咩先？
6: 好兴奋啊！我今日，因为咧，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厮杀禁区》啊！咁《厮杀禁区》呢套电影点解令我咁兴奋、咁雀跃咧？因为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系全智贤主演嘅。咁啊，话说全智贤咧，对上套电影咧已经系11年前啦。咁啊，喺11年之后，佢竟然接呢套电影去拍，仲要系丧尸片，系令到我非常之期待啦。咁同埋咧，全智贤喺访问嘅时候咧，受访嘅时候，佢都话一睇到呢个剧本，佢就讲咗句：呢套就系商业电影啦。跟住咧，佢就二话不算就接咗啦。
5: 系我知道其实喺韩国方面咧，亚洲地区方面咧，5月份嘅时候咧，5月底嘅时候，经已咧上画啦。咁我哋卡加里北美洲呢度咧，要去到8月底啦。不过全智贤呢一部咧，叫做《厮杀禁区》（Colony） 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同之前有啲咩《厮杀列车》啊？嗰啲有关噶，
6: 系冇错，呢个就系我想讲嘅第二个重点。点解我咁期待啦？因为咧《厮杀禁区》咧呢套电影系同《厮杀列车》同一个导演，都系严尚浩执导嘅。咁所以点解我咁兴奋呢？因为我自己睇完《厮杀列车》之后，《厮杀列车》之后咧，我超级中意，我系睇咗第二、第三、第四次。
5: 嗰啲嘅丧尸片啊，嗰啲进化片啊，点样感染到一啲嘅细菌又好、病毒都好，由正常嘅人类逐步睇到佢哋点样去走进恶化咁样。
6: 冇错啊！咁同埋咧，今次呢一个丧尸片咧，系加咗啲比较独特嘅元素入边嘅。咁啊，以往我哋睇丧尸片咧，就系佢感染病毒之后咧，就变成丧尸啊，失去理智啊，咁样就向住啲人嗰度系咁冲，系咁咬啦，系咪？咁但系咧，今次咧呢套丧尸片咧，佢嘅设定咧有少少特别，就讲话其实呢一班丧尸咧系一开始系四只脚要黐住地下行嘅，话佢哋其实系动物性比较强啲嘅一开始。咁啊，后嚟咧佢哋竟然识得学习人类，然之后学人类啦、呃人类啦等等呢啲嘢，同埋仲有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哇，这个设定系前所未有嘅，就系咧

0: 佢哋丧尸同丧尸之间咧系可以传递信息嘅。
1: 哇，犀利喎！平时唔系噶嘛，传递信息。平时诶嗰啲诶。通常都是即系一丧尸就丧尸啦，今次佢系有慢慢递进咁样嘅进化咁样，好似一只马骝或者叫猩猩咁样趴喺度嘅，本来突然之间就企喺度，越嚟越似人类咁样。
0: 冇错啦，
1: 场景方面系点样噶？
0: 场景系喺一套喺一栋大楼，喺一个商业大楼入边嘅，咁入边咧有好多商场啊、餐厅啊，咁你当系一个摩咯，系啦，咁啊话佢哋咧呢一班第一个受感染嘅人咧就喺呢个摩入边啦嘅一个会议厅入边。受到感染，咁啊俾一个大坏蛋去吉咗支病毒嘅针入佢个身体，然之后咧就引发咗呢一场嘅病毒入侵，而且啲人类就慢慢变成一群丧尸咁样咯。
1: 冇错，男主角方面咧有你好中意嘅全智贤啦，有冇啲其他嘅人物我哋需要去关注嘅咧？
0: 仲有一啲人物咧，唔好意思啦各位，因为我唔系好熟悉呢个韩国电影方面嘅演员啦，我净系最熟悉咧就系全智贤，咁啊另外咧有具教焕啦、池昌旭啦呢啲主演，咁相信有睇开韩国电影嘅朋友仔咧就知道我讲紧边个啦。咁啊，全部都好靓仔靓女嘅。
1: 嗱，场景方面，一栋嘅大厦，一个嘅商场。我想问下个拍摄手法，通常会阴暗阴沉啲黑咪吗？定系真系由日头到夜晚啲丧尸都会出动嘅咧？
0: 喺呢套电影入边嘅设定咧，就系净啲丧尸咧，90% 嘅時間咧都喺呢一棟大廈入邊，咁去到最後佢哋先至散咗出嚟啦。咁但係其實散咗出嚟冇幾耐就完場噶啦。咁所以咧主要拍攝嘅場景咧就喺呢套大廈入邊。咁入邊咧個環境咧係相對上昏暗嘅，因為咧嗰啲要逃難嘅人啦，佢哋係需要避開呢啲喪屍，所以咧嗰個拍攝畫面啦、個鏡頭啦或者場景咧，全部都昏昏暗暗咁樣嘅。
1: 我想問下啦，當中嗰幾位嘅男女主角啦，到底佢哋係亦中亦邪啊，定係點樣嘅咧？
0: 好啦，咁啊喺呢套电影入面呢我觉得淨係得一个角色係由头到尾都係中嘅，就係全智贤啦。
1: 哦，
0: 係啦，咁啊话说全智贤一个逃难者呢喺呢班逃难人士入面呢成个过程都係中嘅。咁而有少少剧透啦，就係佢係喺呢一班大厦入面逃难者入面呢係唯一嘅生存者。
1: 哦，
0: 冇错，喺入面其他生存者呢全部都断灭咗。
1: 系最后尾都要拜拜嘅，
0: 系啦，
1: 咁
0: 样
1: 哦，咁即系真系可以逃到难咯，
0: 系啦，
1: 走到咯，
0: 系啦，佢真系可以走到，同埋可以令到件事系完结到咁样咯。
1: 另外啦，配乐方面会点样咧？知唔知啊？
0: 配乐方面咧，我就听唔出有咩特别，亦都睇咗其他周边嘅资料啦，都冇讲配乐方面嘅特别啦。但系音效方面咧，都系有一贯丧尸片嗰种震撼嘅音效嘅。
1: 冇错，呢一部咧叫做《Colony》啦，咁就系咧嚟紧八月底咧喺我哋北美洲开始咧会上映啦。咁不过我知道咧，其实咧喺亚洲地区出咗一个月，都已经咧经已喺一啲唔同嘅颁奖礼啊，或者嗰啲电影展里边咧攞到奖噶咯，系嘛？
0: 系啊，其中一样嘢咧，一个卖点啦，或者系一个宣传，同大家讲点解呢套电影咁受瞩目咧？就系呢套电影系入咗啊，系入选咗2026年第79届堪城影展嘅午夜展影单元入边噶，咁即系话咧，佢系已经上咗国际嘅舞台噶啦。咁兼且喺佢哋嘅首映完咗之后啊，喺堪城影展嘅首映入边完咗之后咧，全场起立鼓掌，鼓咗7分钟。
1: 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实喺对上一个月咧，韩国方面首映第一日上画嘅时候咧，哇破晒纪录啊！因为咧占成所有嘅戏院74%，总之睇戏嘅观众里边咧，74%都系睇呢一度套呢一套啊！第一日里边已经有成19,000+，即系差唔多200,000嘅观众咧去睇呢部嘅电影。
0: 所以咧喺韩国方面咧，佢哋全个国家嘅人都非常之期待呢套电影啦，同埋一上画咧就全世界冲去睇噶啦。
1: 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咧都有兴趣嘅话咧，要留意住啦。暑假嘅尾声喺八月嘅时候咧，预期啊，如果冇改变嘅话，到时咧喺北美洲呢度靓仔睇到《Colony》呢一部嘅电影啦。咁中文译名叫咩名？
0: 中文译名咧就叫做《厮杀禁区》啊。
1: 特别咧，大家如果好喜欢、好喜爱咧一啲嘅丧尸片嘅话，一定要留意住咧，就系咩？大家介绍。好，今日唔该晒你，
0: 唔使客气。
1: 朝早8:56，系送走咗 Amanda 之后，为你送多一首歌。呢一首咧，理解范长嘅《追忆》。
2: 童年在那泥路里，身景看一对沙巴戏。艺人
1: 结束啦，今朝早阳光进化嘅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西北部受到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三向当地发出高温警告，预料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1度。与此同时， Mackenzie County 一带受到雷暴影响，新增了14宗山火，其中有5宗已经失控。高温警告涵盖了 Mackenzie County及 Northern Knight County 北部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热浪由一股异常强大的高压脊造成，西北地区及 Nunavut 部分地区亦都受到影响，高温预料最少会持续至到本周末。亚省山火部门表示，在星期二下午雷暴引发了14宗新的山火，截至到星期三下午，其中有5宗列为失控的山火，最大的火场面积

0: 超过11公顷，部分的山火已经被扑灭。气象部门预测 High Level 一带在星期三晚至星期四下午仍然会有机会出现雷暴。山火部门表示巡逻队正密切监察，一旦发现烟雾或者是新的火头将会迅速扑救。 High Level 镇的政府呼吁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多补充水分并关心家人及邻居。如果生火需要确保附近备有水源，发现危险火警的时候应该立即通报。山火部门指目前 High Level 的山火危险属于非常高的级别。亚省东南部麦德森克市在星期一凌晨发生入屋爆窃案，三人涉及强行闯入民居并持武器威吓屋内的人士被警方落案起诉。麦德森克警队表示在星期一晚凌晨约12:50接报指东南 Rose Street 一间住宅发生纠纷，警员到场后发现屋门打开，随即指示屋内的人士离开。警方表示共有6人按指示离开住所，并将涉案人士拘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冲突。经过调查之后，警方相信其中3人涉嫌强行闯入住宅并持武器与屋内的人对峙，因此被控多项与爆窃及非法闯入有关的罪名。事件中没人受伤，警方表示所有涉案人士彼此认识。南亚理工学院 SAIT 宣布推出一项全新网络安全的课程，为合资格的小型企业及非牟利机构提供免费的培训，协助提升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课程由 Mastercard 提供资助，合资格的参加者可以获得全额学费的资助。 SAIT 表示所有的机构均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不少小型企业或者是非牟利机构往往缺乏所需要的工具和资源，难以应对日益複雜的網絡安全風險。課程為期10周，共有80小時，將會在 SAIT 市中心的校園舉行。 SAIT 持續教育副校長 Rich Naidu 表示課程將會協助學員了解網絡攻擊時代對企業日常運作影響，以及作為管理層制定應對的策略。首期的課程將會在9月開課，有意報讀可以在7月31日之前提交申請。卡加里警队宣布在东村 East Village 及 Stephen 大道展开一项为期数月的新公共安全行动，针对罪案及社会秩序问题。卡加里警方表示新的行动名称是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Restore， 将会在周四展开，将会在指定的地区维持高能见度的警力。警方表示将会安排警员长期驻守相关的地区，希望透过持续接触居民、商户及外展伙伴，建立彼此熟悉及信任。新的措施会紧接另一项在星期三6月24日进行的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Order。 Operation Order 是一项针对市中心重点执法的行动，由卡加里警方联同卡加里市政府社区标准部门、卡加里公车局公共安全部门、亚省警长、亚省卫生服务局、快速应变救护员以及 Recovery Alberta 的临床团队共同参与。 McLennan 表示 Operation Order 仍然是公共安全策略的重要一环，能够在多个地点提高警员的能见度，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入并协助有需要人士连接支援的服务。Operation Restore 同樣會聯同卡加里市政府社區標準部門、卡加里公車局公共安全部門、亞省警長、警察服務及多個外展機構合作。 Safer Calgary 是卡加里警隊推行的公共安全計劃，透過加強巡邏、重點執法、外展工作及轉介支援服務，改善重点地区的公共安全。警方表示以往的 Operation Order 行动已经处理数以百计的求助个案、執行拘捕令与社区接触，并将有需要人士转介至社会服务机构。警方指出在2026年5月的一次 Operation Order 行动中，共处理了421宗求助个案，10人被控，共提出33项的控罪，发出了327张传票，执行了308张加加里警队的拘捕令，主动接触社区497人次，以及向社会服务机构作出了215宗的转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优惠多到数不晒，游水龙等，原条真

0: 加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慈名咸香鸡每隻31.98元，超甜沃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三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ton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吉里格斯话，当地发生强烈地震之后，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去至少164人，有超过97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在强烈地震之后至今发生过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而全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的状态。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而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没多久之后被修订为7.2级。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及后上调到去7.2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宾顿市一个住宅发生的火警，最新消息说死者是一名男长者，而安省消防处已获知会将调查火警起因。紧急服务人员是在昨晚大约1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消防员在一间半搭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他抢救无效，当场证实死亡。消防官员未有公布死者的年龄，但今朝形容他是长者。官员又说，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其他人，没有人受伤。官员指，肇事房屋登记资料显示是一个两个单位的住宅，相信是二楼可能是一个睡房首先起火。案中的男长者是在二楼被发现，但官员未有公布他当时是不是在睡房里面。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1:15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在国会春季会期结束之后，今日会总结加拿大新政府所取得的成果。加拿大德勤事务所预测，加拿大今年经济增长0.7%，明年增长步伐加快到去2%。德勤首席经济师德斯贾丁斯在报告中说，贸易关系紧张、能源成本和信心低等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而他预期部分问题明朗化将会刺激商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安省政府有内部文件显示，杜格福特政府已经私下承认将不能够达成在2031年之前兴建150万个住宅单位的核心承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内部手写笔记，当中明确提到150万个住宅未能达标，并且建议需要更多论据作解释。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屯門醫院。

0: 一名住院医生同埋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对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同行为未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1: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2: 我们亦都很明白呢，社会很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的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他们是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地表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1: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2: 这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1: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自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举办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都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决定下星期一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喺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同舞蹈。喺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嘅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喺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6: 各位听众早晨，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慧聪。在直播室里面亦有 Anna 黄欣平。 Anna 早晨。
7: 早晨啊 ，Brian。
6: Anna， 一阵间再同你倾偈啊吓。咁今集咧，我哋首先讲咧一个嘅话题噶，就系亚省人

0: $1.50. And don't keep in mind a lot of new immigrants, they really don't know the system and how it works and how to navigate the system. So that's why we had to do a lot of work as a ethnic media to introduce this this opportunity and this $100 freebies from Premier Danielle Smith and her government to the communities.
1: 听咗几位评论员嘅观点之后咧，我哋翻翻嚟直播室啦。你好 ，Anna。
2: 早晨啊 ，Brian。
1: 我哋今日讲亚省派钱呢一单新闻，亦都系成为其他省居民可能系羡慕嘅地方。不过咧，就大部分嘅亚省省民咧都会获得呢一个嘅$100噶。但呢一个嘅措施啊，所谓派糖嘅措施，亦都唔系每个省民咧都系赞赏。坊间上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大闹政府劳师动众，即系派得$100。Anna， 咪点解今次派糖咧会迎嚟咧咁多嘅批评咧？咪纯粹系嫌弃金钱太少啊，定系话有其他原因咧？
2: 是啊 ,Brian, 其实一来呢就觉得金额太少啦，因为逢亲讲到派钱啦，普罗大众嘅焦点好自然就会落喺金额上面㗎啦。大家难免呢都会同2006年啦前省长简恩历史性派发嗰$400呢作比较㗎。今次呢只有四分之一，自然有少少呢比咗落去啦。20年前派$400，以当时嘅物价呢其实系买到好多嘢㗎。但系20年之后嘅今日物价腾贵，$100可能只系可以去超市呢买几样基本嘅送菜啦，或者系入一缸油呢就已经用完啦。市民觉得呢省府嘅派遣措施呢根本冇办法呢可以减低生活压力。再加上$100呢是不是自动过数的，全省合资格的人士呢要在7月1号开始自己主动去上网申请登记，经过审批呢才可以堕落袋。市民觉得呢政府是费时失事，行政的手续成本啊分分钟呢还多过呢回赠给市民的$100，根本就得不偿失。所以派糖政策呢先变得咁满城风雨了。
1: 咁 Anna， 你提到咧就系已故嘅前省长简恩啊派$400啦，当时咧就系轰动一时噶，咪至今咧仍为省民咧就系津津乐道吓。咁但系即使简恩嘅时代啊，财政盈余情况之下，最后派钱派完之后引起嘅后果咧就系物价飙升，造成推高咗本地通胀嘅问题。咁今次省长戴思敏响财赤嘅情况下依然派钱，会唔会有一个嘅经济后果咧？
2: 咁其实呢一个咧系经济学家咧批评得最多嘅一点啊。简恩时代派嗰$400呢其实是建基于亚省当时完全已经还清晒债务啦，而且库房坐拥了庞大嘅盈余呢个基础上。虽然短期上的确是推高咗物价同埋通胀，但呢笔钱呢起码是政府实实在在赚返嚟嘅真金白银啊，亦都冇为未来税收或者政府财政呢增加到压力。相反啦，戴思敏呢今次派发$100啦，咁其实只系因为咧国际油价突然飙升而赚取嘅额外之财啊，咁舒缓咗咧早前咧少少嘅预计嘅94亿嘅赤字啦，但系普遍嘅经济学家都批评噶，咁省府今次喺咧油价短期反弹咧就急急脚咧开仓派钱，咁其实喺财政嘅记录上面咧系非常之不健康嘅做法啦。派$100咧，对于民生咧帮助嚟讲唔算好大啊，但反而喺高通胀嘅时候咧，提供呢啲一次性嘅现金回赠咧，往往会短期咧刺激咗咧短期内需啦，反而会大大增加一个通胀嘅压力。咁所以预期咧，为每人派$100，不如全数拨款喺医疗或者教育，甚至系基建嘅设施上面，咁反而更加有经济效益。所以或者这个是政客常见的问题，他们会追求选票主导的一个政治正确，永远都比经济效益的长远目标更加重要。所以也有评论员说，最得民心的政策往往都不是最理性的经济决策来的。
1: 面对大量的批评，省长戴思敏都极力这样辩护，说直接派现金可以确保福利精准地落入市民的袋里面，而不会就被油公司在燃油价方面就是吞了。省长这样说其实是回应部分省民的不满的。省府用$100补贴来换取整个省级燃油税的豁免，而省长说的事 Anna 又合不合乎逻辑呢？
2: 其实呢亚省的本身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燃油减免机制的了，也是一个最直接的补贴政策。油公司会在直接在油价那里扣减啦，所以市民去到油站一拿起支油枪其实已经享受补贴的了，亦都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少收入，亦不需要填写任何的表格。至于省长说现有豁免可能会被油公司吞了，是因为加油站的零售商确实是有一个定价权，他们可以顺势拉高他的利润空间，只是将部分的减税利益反映在消费。

0: 售市场上面，但是免税的自由市场有自己的调节和竞争，其实往往都会限制了油站加价的压力，反而取消省级燃油税是更加容易令到油价高企不下。一次性的100元派发其实比长期的一个燃油税减免当然是少了吸引力，尤其是对一些职业司机或者是经常要长期揸车翻工的省民，燃油税的减免自然是比100元的现金要吸引得多。不过有坊间声音都讲省长今次是想借助能源回赠的计划去挽回民望，所以派钱是最直接令到市民很高兴的事。无论揸不揸车一律都有钱派，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先行的措施来的。
1: 唔该晒 Anna。今次政府派钱100元对亚省政治来讲相信是一面镜，可以照到两边，可以容易令人开心但短暂。但若果真正要令市民安心，就需要长远而且可信的政策了。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4分，有这节的天气报告。今日是日出的时间是5点2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5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0%，吹近每小时12公里的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一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列比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9度。即时拍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8: 喜欢睇波的你，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在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 现场还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和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的热情和骄傲。门票由20元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
9: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 另外

0: 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家家有球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rts 赞助播出。
2: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3: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1啊！喺社会观点之后，同埋后嘅声音咧，将我哋带到嚟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去到11:00。咁今日咧时间有啲紧迫啊，今日有两个唔同嘅专访啊。不过最新嘅天气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唔错啊，喺 Calgary 方面咧，最高气温咧去到25度嘅，咁而晚间气温咧就系13度，今日有30%机会咧系会落雨啦。咁啊，听日方面咧都系比较密云啊，同埋落雨嘅，咁啊大家有心理准备。这个周末咧比较多啲雨水吓，星期六方面15度，而星期日方面咧系18度，星期一咧亦都系持续落雨，系19度。咁啊呢一轮咧，朋友中意整下 gardening 咧就啱晒吓，多啲雨水，咁开始咧啲花园啊，同埋啲花啊，啲种嗰啲菜嗰啲咧就会好靓啦吓。好啦，早晨时间嚟到9:42，今朝早咧都有一个好有意义嘅特别嘅专访。

0: 即间喺后嘅声音之后咧，将会送上嘅。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日星期二系缴交2026年物业税嘅最后限期，以避免7%嘅逾期罚款。你除咗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嘅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方太年中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
4: 家宴茶室。
0: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3，我今朝早嘅嘉宾咧就系坐喺我旁边啦，咁亦都系本市啦，卡城开平会馆嘅理事咧就系 Sydney，Sydney 早晨啊，
5: 系早晨，
0: 系你好，我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记得两年前咧，我哋电台啦，同埋卡卡利嘅卡城嘅开平会馆咧，同埋卡城环境会咧一齐就合作做咗一个 project。咁、那个 project 咧就系、是、广播剧啦，同埋系一个 video 啦，同埋有摆咗喺我哋 YouTube 上边嘅，就系、是、叫做《苦尽甘来排华发下的生活》。哇，都有两年嘅，
5: 系啊，两年。
0: 因为嗰个广播剧咧就即系印象好深刻，因为嗰个故事系阿 Sydney 你自己写嘅，咁跟住我哋就改编啦，喺华人过去一啲好辛酸嘅历史喺加拿大嗰度发生，哇！即系其实系咪呢一样嘢都一直喺你心目之中都摆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咧 ，Sydney？
5: 系啊，当然啦。我自己个以前至少我的家族都系受呢个排华派嘅影响嘅。
0: 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即、就、系、是、对于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嘅一啲历史咧有兴趣，我哋。而家已经做咗啦，嗰条 video 可以喺我哋嘅 YouTube 嘅频道可以睇翻嘅，非常之多谢吓。咁今日呢个电台嘅专访咧，主要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喺嚟紧嘅7月1日啦，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嗰日将会咧就系、是、开平会馆啦，你哋已经系第五年啦，系举办呢个向铁路工人致敬嘅活动。阿思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就呢个活动嘅由来，同埋当年啊？铁路嘅华工喺加拿大历史上嘅重要嘅角色系点样样嘅咧？
5: 系喺1871年咧，BC 呢个地域啊，就加入咗加拿大联邦。咁加拿大政府就答应佢起一条铁路，就从 BC 省嘅西岸一直通到安大略省。咁咧要喺1885年就完成。若果唔系咧？B.C. 就加入美，会加入美国，离、开加拿大。咁1880年咧 ，B.C. 呢个地段个铁路就开始筹建。一开始咧就出现咗劳工问题啦。第一咧，当时 B.C. 省总共人口只系有35,000人。
0: 30,000多人嗰阵时。
5: 系。咁你咁啊，估计咧需要10,000嘅劳工嚟做。咁点样搵人咧？咁而且。当时BC 嘅地形咧，山高峭岭，特别多啦，好多华人唔愿意做，但系好多白人唔愿意做。咁第二咧，个建筑商出现咗财政嘅问题，咁两样加埋咧，就变咗致命伤噶啦。咁点搞咧？
0: 冇错。
5: 咁嗰个建筑商咧，就喺美国啊，对华工咧系有经验。佢就发现华工系又平又好使，咁咧，于是咧，佢就从美国嘅西部同埋中国内地啊，雇佣咗17,000个华工，占总共劳工嘅率咧系70%，咁啊，百分之七啦，结果咧喺一八

0: 当时在加拿大的华人呢 ,90% 都是来自广东的死入。
1: 是。
0: 属于亚热带的地方的。
1: 嗯。
0: BC 虽然不是加拿大最冷的地方啊，但是对广东人来讲呢就是很难受的。
1: 是。
0: 第二呢，白人每天的工资是$2。
1: 即那时白人是$2的工资。
0: 是。其实公司就包咪食宿。
1: 是是。
0: 华工就是$1的工资。
1: 啱啱得一半。
0: 得一半食宿唔包。
1: 哦，仲要食宿唔包。
0: 咁华人就呢个经费食宿之后呢、已经系佢真系连一餐好嘅饭都冇得食㗎。咁好多发现好多有营养不良嘅问题。
1: 嗯
0: 啊、有疾病啊有成啊咁样好多㗎、啊。第三呢就呢个地段嘅工程啊特别危险。雪崩啊山崩啊飞石啊咁有爆炸啊咁好多。啊、就呢好咗呢啲嘅危险嘅事啊。咁呢但是华工呢好多人面临贫病交迫。所以冇话指佢哋系白人都唔想做啦佢哋要夹硬呢个做。咁所以死伤呢就特别多啦。咁佢官方嘅记录呢有680人啊就因为失事死亡。但係非官方嘅估计啊死亡率是以千计的甚至有一个估计高到4000人
1: 哇
0: 啊4000人死的。咁佢喺加拿大历史上呢呢、這个可以讲系呢个死亡率可以讲系史无前例后无来者㗎啦、
1: 啊、
0: 死咁多人喺呢呢条路。
1: 即係呢个都系官方可能冇报呢一个数字，
0: 官方又报咗个680
1: 人，但可能根本就唔止嘅，
0: 唔止嘅、有啲譬如你营养不良啊，有啲冷死啊，有啲饿死啊咁，
1: 冇错，
0: 系咁第四咧，仲有咧种族歧视啦，非常之厉害啊，咁当时上但系好多唔方便啦，有仲要俾人打，有啲有几个俾人打死咗。
1: 系，呢啲都系即系背后好多真实嘅故事。咁、我想问下咧，就阿思莲，你系卡城嘅开平会馆嘅理事，你哋今年咧已经系第五年咧系举办咧向铁路工人致敬。其实背后点解你会继续连续都每一年都要做呢一样咁有意义嘅活动咧？
0: 咁呢件事咧就系咁，因为加拿大建立。华工嘅工分好大，但系历史上忘记咗，85年俾人忘记咗，
1: 系
0: 到1971年咧，加拿大有个著名作者啊 ，Pierre Bourdon， 然后喺佢本书嗰度，佢本书叫做《最后一丁》啦，Last Bite 咧，就提及咗，佢仲表扬华工嘅功劳，我嗰阵时先知道有呢段嘅历史，咁1971年之后呢加拿大成为多元化嘅国家啦。咁已经系冇种族歧视呢个法例㗎啦。但係50年后嘅新冠疫情时间呢北美洲嘅华人又一次无辜辜咁俾受种族嘅迫害。咁加拿大个最高法最高嘅卫生官呢叫做 Theresa Tam 啊。无辜辜就被国会议员攻击。国会议员不是无知的人物啦、这个分明是种族歧视啦。仲有很多人叫得华人你返返你祖国啦咁。咁呢我见到好多土生嘅就算呢个土生土长嘅华人呢嗰度好驚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纪念呢个铁路华工。年轻的华人可以记住返祖国就是在加拿大。因为我们的祖先的铁路工人用生命血汗是换来这个居留权的。所以加拿大的铁路华工亦都是值得我们骄傲。
1: 讲得好啊，唔该晒啊，先。讲翻咧就

0: 我是在这个卡卡里的善乐公园啊，就在唐人街那里，就是时间是7月1号，都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朝早9点钟，你们那朝早会有什么类型的仪式而进行，那会有什么代表人或者会来支持啊这样的呢？
1: 咁今年咧，我哋有有一班咧就唱歌嘅，开始咧就系迎宾嗰阵时就有唱歌啦，咁又有啲有政客人物啊，同埋我哋自己华人啊，好多个社会嘅人物咧，就嚟演讲，嚟关于呢个铁路工人啊，关于呢、這个种族歧视啊，咁嘅事嘅，
0: okay，
1: 有演讲
0: 嘅。咁头先 Cindy 都同我讲，你今年咧特别咧就系印咗一个小册子噶，系嘛
1: 吓？
0: 咁呢个小册子嘅内容系点样嘅咧？
1: 咁咪关于都系关于呢件事啦。咁啊有啲即系嘅嚟到演讲社会人，佢啲演讲词又喺入边啦，
0: 喺晒里边，冇错，都系有一个实质嘅一个纪念嘅价值喺度吓。呢个
1: 纪念价值有少少教育性嘅价值，
0: 冇错，系有啲教育吓。咁啊，而家 Cindy 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想问下你，其实你哋卡城开平会馆咧，希望藉住今次呢个活动咧。到场当然是欢迎啦，大家市民去到即是支持啦，同埋纪念呢一个活动。你希望活动之后呢能够俾啲嘅市民带走一份点样嘅感受啦。
1: 就即俾嘅市民嘅感受就通常我讲过啦。对于呢个种族歧视呢经过咁多年呢我哋对加拿大咁多嘅功劳啦，都系仲系受俾种族歧视。第一，我哋留到后代咧，叫佢就唔使惊。我哋系有权留喺加拿大嘅。我哋在道德上咧有权喺呢度嘅。咁啊，而且咧就提醒各位，种族歧视咧就好难会消除。时时刻刻我哋都要记住。咁样。
0: OK， 好，咁呢个系欢迎咧各界人士免费咧就是、出席呢一个嘅活动啦，喺善乐公园嘅，
1: 系
0: 七月一号，
1: 系
0: 国庆日九点钟，
1: 系九点钟开始系，咁我哋呢个市政局就批帮助财政帮助啦，
0: 系 City of Calgary，
1: 另外 Tricol Home 亦都帮助，另外呢个诚信保险。唐家诚信保险公司亦都有赞助我哋。
0: 系 ,OK, 系。咁我哋都多谢卡城开平会馆呢，亦都透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亦都喺广告上面有啲嘅宣传，等多啲人呢系知道呢件事。咁喺嚟緊嘅7月1号9点钟就可以一起去到善乐公园那里啦。一个 respect,
1: 齁。Yeah, yeah,
0: 一个对纪念我们加拿大铁路华工贡献呢作为一个致敬的仪式的。OK,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呢就是 Cindy 啦。咁或者讲下你们开平会馆其实有啲咩特别嘅活动㗎呢平时。
1: 平时就我哋都有喺唐人街同啲唐所啊有啲联系啊，咁就。即系大家探讨啊，有咩可以做啊？咁
0: 冇错，
1: 我哋有我哋嗰个会长啊 Maggie 咧就同梁氏梁中校堂又合作，又整啲麻雀班啊，又咁样
0: 推广下文化咁样，第一联谊咁样系嘛 ？OK， 好，非常之多谢你。好，咁今日咧呢个专访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咧都系踊跃支持嘅。好，呢个时候咧就差唔多到十点，我哋咧听下佢嘅声音。咁阵间翻嚟咧喺十点钟之后会有亚省新闻咧同埋精装快报嘅。多谢你 ，Cindy。OK， 拜拜。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
5: 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 舞蹈

合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er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1: 早上时间10:02，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上，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随着亚省十月举行有关是否留在加拿大的公投逐步临近，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预计将有数十名国会议员出席今年卡加利牛仔节。卡加利联邦自由党议员 Corey Hogan 表示，今年提早几个月游说党友到访亚省，强调现时是展示联邦政府重视亚省的重要时刻。据他透露，目前已经有37名自由党议员确认出席，人数有望增至45人。卡加利牛仔节经常吸引历任总理出席，但近五分之一的自由党人出席的情况较为罕见。考虑到自由党历来在亚省选民中支持率不高，总理办公室表示，联邦政府更要加强与亚省接触，并已增聘资深顾问 Morgan Boycott 专责亚省事务，包括协调与省内持份者的沟通。另外，亚省政府需于7月1号前向渥太华提交新输油管道计划建议，而联邦政府预计在10月1号前作出决定。时间点正值亚省分离公投前夕，备受关注。亚省西北部受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寻日向当地发出高温警告，预料最高气温可达到摄氏31度。与此同时， Mackenzie County 一带受雷暴影响，新增14宗山火，其中5宗已失控。高温警告涵盖 Mackenzie County 同 Northern Lights County 北部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热浪由一股异常强大的高压脊造成，西北地区同卢纳姆特区部分地区亦受影响，高温预料至少持续至本周末。亚省山火部门表示，星期二下午雷暴引发14宗新山火，截至昨日下午，其中5宗列为失控山火，最大火场面积超过11公顷，但部分山火已被扑灭。气象部门预测 High Level 一带星期三晚至今日下午仍有机会出现雷暴。山火部门表示，巡逻队正密切监察，一旦发现烟雾同新火头，将迅速扑救。High Level 镇政府呼吁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多补充水分，并关心家人同邻居。如生营火，需确保附近备有水源。发现危险火警应立即通报。山火部门指出，目前 High Level 的山火危险属非常高级别。卡加利警队宣布在东村和斯蒂芬大道展开一项为期数月的新公共安全行动，针对罪案和社会秩序问题。卡加利警队表示，新行动名为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Restore 将于今日展开，在指定地点维持高能见度警力。警方表示，将安排警员长期驻守相关社区，希望透过持续接触居民、商户同外展伙伴，建立彼此熟悉同信任。新措施紧接另一项在昨日进行的 Safer Calgary Operation Order。Operation Order 是一项针对市中心的重点执法行动，由卡加利警队联同卡加利市政府社区标准部门、卡加利公车局公共安全部门、亚省治安官、亚省卫生服务局快速应变救护员以及亚省康复局临床团队共同参与。 McLennan 表示， Operation Order 仍然是公共安全策略的重要一环，能够在多个地点提高警员能见度，在有需要时介入，并协助有需要人士连接支援服务。 Operation Restore 同样会联同卡加利市政府社区标准部门、卡加利公车局公共安全部门、亚省治安官、警察服务以及多个外展机构合作。 Safer Calgary 是卡加利警队推行的公共安全计划，透过加强巡逻、重点执法、外展工作和转介支援服务，改善重点地区的公共安全。警方表示，以往的 Operation Order 行动已处理数以百计求助个案、执行拘捕令、与社区接触，并将有需要人士转介至社会服务机构。警方指出，

0: 今年5月一次 Operation Order 行动中，共处理421宗求助个案，10人被控，共提出33项控罪，发出327张传票，执行308张卡格里警队拘捕令，主动接触社区497次，以及向社会服务机构作出215宗转介。亚省东南部 Madison Heights 市星期一凌晨发生入屋爆窃案，3人涉嫌强行闯入民居，并持武器威胁屋内人士，被警方落案起诉。Madison Heights 警队表示，星期一凌晨约12:50接报，指东南 Wall Street 一间住宅发生纠纷，警员到场后发现屋门打开，随即指示屋内人士离开。警方表示，共有6人按指示离开住所，并将涉案人士拘捕。过程中无发生冲突。经调查后，警方相信其中3人涉嫌强行闯入住宅，并持武器与屋内人士对峙，因此被控多项与爆窃同非法闯入有关罪名。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所有涉案人士彼此认识。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You were my
1: superwoman。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2: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1: 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2: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日，我张雨晨约定你。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同埋傍晚。想知你属于边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在发生了一连串警员殉职的案件之后，多方都呼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保护。近期有3名警员被杀，包括在今个星期在满地可发生的枪击案，促使民众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执法人员。在星期三，数千名警员、社区人士和政界领袖在多伦多聚集，参加在北约克一次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突击行动中殉职的警员的丧礼。出席的众多政要当中包括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他呼吁在下个月在夏洛特敦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和全国省长就警员安全问题进行紧急辩论。显然今年6月对加拿大警察来讲是一个异常致命的月份，但总体而言，这类致命事件仍然较为罕见，平均每年只有2至3宗。福特在致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表示，加拿大人不能够对这些悲剧麻木不仁，要求将相关问题列入议程，以便各省省长能够共同努力应对这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福特又在信中表示，今个月一共有6名警员受到伤害，不过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建议。而对相关案件的审查就显示，每宗案件的性质各有不同，牵涉到精神健康问题、黑帮活动、极端主义倾向和袭击事件。渥太华大学的犯罪学家就在回复福特的信函的时候说，如今警员的执勤死亡率仍然低于20世纪60、70、80年代的水平。有其他学者

就指出，致命衝突有時似乎呈現波浪式趨勢。有前警員兼西門菲沙大學退休講師在今年春季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間，警員被殺事件激增，但是2020年4月至23年9月期間，加拿大就有15名警員殉職，這個數字極不尋常。雖然1980年以來平均每年有2到3名警員殉職，但有一些年份其實就沒有警員殉職，情況在2024和25年都出現過。看回多倫多在喪禮結束之後，代表一線警員的多倫多警察協會主席就表示感謝政界人士表達對執法部門的支持，但當有人傷害警員的時候，亦都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他說警隊成員都是人，他們心裡面會想，如果在一名訓練有素的戰術小隊警官身上都會發生這種事情，那我又會怎樣？環球日報報導，渥太華星期三公布了根據加拿大建設法計劃快速推進的首批三個項目，推動了卡尼政府的一項關鍵優先事項。儘管在這些基建設施建設的其他方面仍然存在不確定性，這三個項目都位於北部地區，政府表示他們可能會在秋季被列入法案的保護範圍，意味著他們被認定符合國家利益，將會消除一些聯邦審批障礙，理論上可以加快他們的建設進度。政府在去年成立了重大項目辦公室，作為國家建設議程的單一聯絡點。渥太華之後已經將16個項目以及涵蓋多個項目的7項轉型策略提交給辦公室，但批評人士就指責政府推動基礎建設計劃的步伐過於緩慢。星期三的公告並未提及已經提交給重大項目辦公室的其他項目的最新進展，而且在將前三個項目認定為符合國家利益之前，還需要進行更多諮詢。聽過今日報章頭版，稍後見。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15，出面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0%。咁今日咧系有间中有30%机会系会落雨噶，最高25度，而最低13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密云，亦都有60%机会系会落雨噶。咁听日星期五最高气温预测20度，最低13度。去到星期六咧系密云同埋落雨，最高15度，而最低11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y.org。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人的旋律交织久别重逢的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的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和孙铉第一次合唱的《无时空之恋》。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丰富精神，拥抱生活，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3: 早晨，早晨，10:19嚟到节目嘅第二部分啦，咁啊一息间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嘅专访啊，咁啊如果有啲家长们咧都想了解一下，badminton 啱唔啱你啲小朋友咧，或者系啲青少年啊，透过打羽毛球啊专业嘅训练啊，可以得到啲乜嘢咧？咁啊，亦都阵间会同大家咧推出呢一个嘅专访噶吓。不过当然啦，而家咧就足球方面咧就非常狂热咯，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睇下呢个世界杯啊吓。嗱，咁啊，有啲就好彩啊，温哥华或者多唔多方面咧，就买到飞入去就现场啦吓。不过咧，有时我觉得咁噶，好似听演唱会一样，要喺现场啊，先至可以感受到嗰个气氛。咁虽然我哋 Calgary 就冇世界杯睇，但系如果你都中意同埋支持足球嘅咧，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亦都想请你去睇波啊吓。呢个咧就系女子职业嘅足球队啦。在卡加里方面呢，专业的女子足球队就是 Calgary Wild FC。咁喺今个星期六呢，当有一个呢是多元文化的即係呢个主场啊，就喺Mayhem Stadium 里面呢，就是迎战 Halifax 啊。咁女子足球队啊，如果大家鍾意睇足球都知道，我哋其实加拿大嘅女子足球队呢都唔错嘅，打得非常之好啊。咁你知道现场睇嘅时候呢，亦都有好精彩嘅足球嘅赛事啦。咁喺嗰度亦都有国际嘅美食餐车啦，多元文化嘅表演，有抽奖。咁其实最重要就係喺呢个现场啊，个气氛呢完全唔同啊。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亦都非常之多谢呢，就係Calgary Wild FC 就送出两套的门券，每一套是两张。参加方法非常简单，梗系啦，而家唔单止喺电台听到我哋嘅声音啦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947YYC 我哋已经咧系编咗呢个 post 喺上边啦吓，见到一张好靓嘅 poster 啦吓，咁啊好简单啦，梗系要揿个 follow 啦，跟随我哋947 Facebook 专页。like 同埋 share， 仲要 tag 埋两位朋友吓，话到俾佢听，介绍下呢个咁好嘅多元文化嘅主题嘅节目啦。咁就系喺 Calgary 方面专业嘅女子足球队啊。我哋嘅活动截止日期咧，真系嗱要快少少啦吓，就系11:00。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已经系 like 咗同埋 share 咗留言啦吓。咁我哋将会咧就喺下昼2:00就会公布边啲朋友咧系可以得到咧就系两套嘅门券。今个星期六就系入到去我哋 Calgary Mayhem Stadium 里边咧，就系睇呢个足球赛事啊吓，系 Calgary 专业女子足球队嘅。咁呢一轮咧都真系啊，好多朋友咧都系好中意咧，即系足球呢个狂热啦吓。有啲朋友可能唔系好识睇波，喂，但系俾我哋即系感受到，我哋都要即系 cheer for 我哋加拿大队啊嘛，系嘛？好啦，时间嚟到10:23，一息间咧又有另外一种嘅

0: 在这方面不知道会不会作为家长的你或者青少年的你都有兴趣了解多一点这个专业的球会。这个时候我们就听听校会的声音，那么阵间回来将会推出这个校会赞助的节目的。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两点钟，九钟叹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一点，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访问特辑是由 GX Badminton Club 特约赞助播出。
0: 早晨，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咁今日以下呢一个嘅访问咧，就充满呢个活力嘅噃。咁今日咧好开心咧，喺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到咧就系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嘅几位朋友嚟到我哋嘅电台里边咧，接受我哋访问，亦都咧从中咧了解多啲咧呢个GX Badminton Club 嘅运作啦。咁其实咧打羽毛球咧，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啊吓。咁不过咧，点样喺一个羽毛球会里边咧训练到一啲嘅精英出嚟咧，就系、是、今日咧大家要留心，或者好多家长咧都好想理解一下吓。咁我首先咧非常之欢迎咧就系、是、GX Badminton 俱乐部嘅创办人之一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系家长嘅，咁就系、是、Phoenix 嘅。早晨啊，
4: 早晨啊，嘉燕姐你好，
0: 你好，我系非常之欢迎你嚟我哋电台，
4: 多谢晒你嘅邀请。
0: 系系，咁啊当然啦，你亦都有你嘅仔仔喺你身边啦，咁你。仔仔不如你自己介绍下佢啊！
5: 早晨，早晨，
0: 系你叫咩名
5: 字？我个名字叫 Aris。
0: Aris， 诶 ，Aris， 早晨，哇，你好高喎、啊，喺相片嗰度都见到啊！你今年几多岁啊？
5: 我今年15岁。
0: 15岁 ，OK， 好。咁啊，阵间咧，等大家了解多啲你啊吓。咁另外一位咧就系 Candy 啊，咁啊 Candy 咧亦都系球会嘅一位好有代表、成绩好好嘅球员啦，亦都系新移民嚟嘅。咁啊 ，Candy， 早晨。
6: 早晨啊，大家。
0: 系 Candy 嚟咗加拿大几耐啊？
6: 我嚟咗4年，大概系2021年11月嗰阵时嚟嘅。
0: 嗯 ，OK， 嗱，今日咧我哋就想带大家认识一下呢一个 GX Badminton Club 啦。首先咧，梗系同创办人之一咧 Phoenix 一齐倾偈啦，好嘛？其实又作为家长，又佢有咁好嘅成绩吓、啊，就系、是、其实你点解会创办呢个球会，同埋创办咗几耐咧？
4: 我哋创办 GX Badminton 球会到目前为止。啱啱好3年，咁点解要创办呢个球会呢？其实有一段古仔嘅，不过呢个初心我哋就想可以喺卡加里有一个高水平嘅球会，可以俾小朋友提供一个最好嘅训练啦，最好嘅资源啦，同埋我哋一直都希望系一个可以俾到一个平台啲小朋友，就好似一个大家庭咁，

0: 他们又可以享受羽毛球、
1: 嗯、
0: 同时他们又可以进步也都可以拿到成绩，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初心。那其实我们很 lucky 的，我们有一位另外一个创办人呢，是一个非常之水平高的教练，就是王教练、嗯，咁就同我哋幾位家長一齊志同道合，咁創辦咗 Jack's Badminton。依三年嚟咧，就不斷咁就培養咗好多精英，亦都攞咗好多省金牌、全國金牌，所以都算係比較地達到咗我哋初期的目标的。
1: 嗯，我觉得不单止达到，还要好好成绩添。因为你们不只是一间，是有三间的，是吗？在 Calgary。
0: 我哋而家有两个球馆。
1: 两个球馆、嗯。
0: 一个球馆呢喺 Sunridge Badminton。咁呢个球馆其实已经系开咗15年㗎啦，系 Calgary 最大最老嘅一个球馆嚟㗎。咁我哋系三年前接手咗啦，咁之后呢我哋喺今年呢喺南边又开多咗一个全新嘅球馆，叫做 Calgary South Racket Sport， 喺南边。其实主要就係我哋好多球员都住喺南边啦，有时因为小朋友个训练时间好多，市场都比较多，咁、
1: 嗯、
0: 我哋为咗可以为南边嘅小朋友都提供一个更为方便嘅地点，咁所以俱乐部就决定咗喺南边我哋开多一间球馆，方便我哋啲小朋友嘅训练囉。
1: 係係，即係听你咁讲呢，即係你哋嘅个 club 啦，即系个 badminton club 啦，系主要系培养一啲精英喎，啱唔啱啊？
0: 其实都唔系嘅，培养精英咧，而家咧系我哋一个招牌啦，
1: 嗯、
0: 因为我哋确实咧系有最高水平嘅教练团队，同埋最高水平嘅球员，本省最高水平，同埋好多全国冠军、省冠军。但系其实同时，我哋系更想将羽毛球喺加拿大、亞省同埋 Calgary 喺度推廣、
1: 嗯、
0: 推入主流，係去 promote 呢個運動囉。同埋而家啲小朋友你都知啦，個個都喺度玩 iPad
1: 電話咁樣啦。
0: 其實如果有一個好好積極嘅運動呢，係、
1: 嗯、
0: 每一個 level 嘅小朋友都可以喺 badminton 呢度呢去揾到佢嘅開心啦、快活啦。其實家長快樂，家長其實都可以帮助，即可以令他们的小朋友更加 active， 更加健康。我觉得 badminton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咯，你都知道的 Calgary 很冷、
1: 嗯、其实可以在室内打。
0: 全年的运动其实不是那么多了，我们揀 badminton 都主要是当时有啲運動又比較危險啊，咁、嗯、golf 打嗰幾個月就冇啦，咁、嗯、badminton 真係可以全年都打嘅，同埋比較適合其實亞洲人㗎。
1: 係嚇，咁啊同你傾咗啦，你都講咗你對呢個球會嘅一個初心啦，咁梗係要訪問一下你隔離嗰位，就係、是、你個仔仔啦嚇，就Aris 啊 ，Aris 早晨啊，可以埋少少個咪度同我哋傾下偈。嗱，我知道你今年咧就攞咗三金五銀，亦都係獲邀加入呢個 Junior Team Canada， 诶，点解咁叻嘅？有咩反应啊？当你知道呢一个嘅信息之后，
2: 我真系谂唔到，以前细个啱啱开始打波嗰时候，我都唔系太叻嘅。不过我个父母同我哋
1: 父母系嘛？父母系
2: 我个父母同我搵嘥咗好多钱喺度，可以帮我做得好啲。又我自己都打咗好耐，努力咗好耐，就觉得有啲好 successful 咯，
1: 栽培真係好值得啊！嗬、
2: 嗯嗯，
1: 知道你入咗呢个 Junior Team Canada 啦，而七月份咧亦都代表我哋加拿大咧去巴西参加呢个叫 Pan America。咁你而家点啊？准备好未咧？定係紧唔紧张啊？有啲咩期望啊？
2: 我有少少紧张咯，我最怕系我自己打得唔够好，冇完全个 skill 冇完全用晒、
1: 嗯。
2: 我觉得我呢几个星期我要练得好啲，听我个教练话，应该全部都可以打得好啲，可以赢一个金翻嚟。
1: 系好，我希望你成功系嘛？好好，一定好，俾啲掌声佢先。OK， 嗱咁啊，我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另外一位咧坐喺你旁边嘅就系 Candy 吓。其实 Candy 头先你讲过，你系一个新移民啦，喺香港嚟咗四年吓。咁其实你对加拿大喺语言

0: 交朋友啊，或者生活上，甚至是打羽毛球，有冇啲遇到咩挑战呢？
1: 有啊，其实呢啱啱嚟嗰阵时都经历咗一段几辛苦嘅挣扎啦。
0: 嗯，
1: 过嚟之前我由细到大都有练开英文嘅，我觉得自己英文都唔算差，日常生活沟通系点都应付到。但系翻学之后发现呢，原来日常沟通同埋融入系真系两回事嚟嘅。大家文化背景啊、成长环境啊，甚至兴趣，其实都全部都系唔同咯，系真系比较难揾到共同话题。见到身边同学都有自己嘅 group 啊，自己就好似点都插唔到嘴，点都讲唔到，嗰种孤独咧同埋无助，喺嗰段日子都真系好大挑战。
0: 咁有乜嘢令到你有一个改变咧？我见你而家好 cheerful 噶个人，系咪因为加入咗球队之后就有啲唔同啊？
1: 认真一定系嘅，因为加入咗球队之后，我开始有识到更加多人啦，我了解到佢哋嘅文化，我因为球会大部分人都系用英文讲嘢嘅，咁我自己都要英文讲，英文能力就大幅提升啦。加上打波系会令我有自信，当我开始赢、开始有成绩嗰阵时，佢会俾到我自信，我会觉得好实正自己。
0: 是没错，即其实我真的觉得即运动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即尽管有时候有些挫败感，但是亦都可以教你即刻起翻身，哇又继续有挑战咁样。我知道你的成绩都不错，今年呢就是拿了三个 national 的金牌，五个的银牌，是不是？咁你其实你自己最骄傲是哪一场的比赛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最骄傲是我今年第二个比赛 Saskatchewan Elite， 嗰次系我第二次啫。之后我竟然同 Aris 就入咗决赛，仲攞埋冠军，呢个系我最意想不到嘅。因为咧喺八强里边，我哋打第三局啦，三局两胜嘅第三局啦，我哋系落后紧20-15。即系输多分，我哋就冇啦，就完就登，压力真系超大。不过嗰次好好彩就系我哋嘅 chemistry 就发挥得好好，我哋互相鼓励，之后就一分一分咬住咁翻嚟，之后最尾意外反省，22-20，之后最尾经过好多，即系经过一波三折啦，就入咗决赛，竟然赢咗咯，大家都系好意想不到。
0: 咁其实即系教练啊，对你哋嘅即系栽培啊，同埋训练系咪真系帮到好多咧？透过呢个 G Experimental Club
1: 系嘅，俾到自信我啦，会根据我暂时有咩不足，就去提升我嗰度嘅高技术咯。
0: 好吓，咁啊，亦都讲即系 Phoenix 就倾翻下啦，就系你系创办人之一，亦都系家长啦。其实平时嗰啲即系训练咧，啲青少年咧都系系嘛，佢哋又要翻学，又要即系应付其他嘢，点样将运动呢两样嘢平衡一齐咧？
2: 所以我哋俱乐部咧，其实都有少少同其他俱乐部有少少唔同嘅，亦都系我哋之所以之前点解要创办自己个俱乐部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个仔生得比较高大啦，咁我其实好怕佢受伤嘅。咁有之前啲俱乐部啲理念同我哋唔系好一致啦，咁 Aris 咧都之前有过受伤嘅风险，咁所以为咗保护佢，同埋我哋都想不断咁去提高个训练质量，而唔系训练嘅时长。所以其实俱乐部不断喺度揾紧呢样嘢，点可以系等啲小朋友喺学习、生活同埋训练之中，佢哋系有一个最好嘅一个 balance， 成绩又好啦，训练效果又好咁样咯。咁 Aris 系其实，佢数学都有参加竞赛噶，佢都攞名次噶。我哋俱乐部都有入边有一啲学习room 系俾啲小朋友做功课啦。我曾经都带咗邀请咗数学老师过嚟同小朋友有啲数学补习。咁希望俱乐部系可以为我哋所有个球员可以提供比较全面一啲 resources 咯，
0: 即系讲翻即系训练方面啦，嗰啲训练嘅时间啊，譬如即系想成为好精英咁样嘅训练，其实有啲乜嘢 requirement 咧？即系开头，譬如我加入你个球会，有冇话啲标准要去到边度先可以啊？
2: 家长
0: 哦，家长，
2: 家长系第一位嘅，
0: 家长系第一位，系即系你嘅意思系家长嘅陪同

0: 好重要系嘛？
1: 家长嘅支持系第一位，
0: 系家长嘅支持。
1: 系啊，其实天才依家嘢，只不过话天才可能用十个钟，唔系天才要用十五个钟个分别啫嘛。但系如果个家长系唔去支持，唔去陪同，其实系好难噶。所以其实最伟大的都是家长咯，小朋友讲真的羽毛球咁好玩，俱乐部入面个氛围咁分，边个唔想打波啊？同埋好似佢哋呢啲上过领奖台嘅，佢哋系有瘾噶，
0: 系嘛？
1: 你问下 Candy 系咪有瘾？
0: 系咪嗰个即系攞奖嗰下个 spirit 好强啊？好想下一次大家即系自己再努力啲，又去攞另外一个奖，咁都有呢个感觉噶。
2: 攞奖嗰一下系会有种自信系会涌上嚟，
0: 系
2: 会哇！我都攞到奖，我下次
0: 一定有幸我噶啦，
2: 可以嘅，继续努力咁样，会令我更加想去进步啦，更加想去追上更加劲嘅舞台，更加想去
0: 系去到
2: 更加好啦，
0: 国际级啊，去到呢个奥运啊，咁样系嘛？
2: 都有谂过，
0: 都有谂过，得噶，慢慢嚟。咁啊 ，Aris 你自己觉得攞咗奖啊之后，会唔会俾到啲压力自己？而下一步你谂住点样做咧？
3: 我觉得攞咗奖，下一步都系翻去球馆练习好啲。攞咗一个奖唔讲明，可以好。对 rest of the season 可以好容易，你赢咗个奖，仲有第二 tournament， 如果系个 last tournament， 你仲有 next season 嘅，所以我觉得你赢 even 都你赢咗一个奖咧，你都要继续努力。
0: 系冇错，即系虽然得十五岁，好成熟啊讲嘢，
1: 所以
0: 妈咪教得好啊。
1: 即系唔系，其实我觉得系运动教得好，
0: 运动系
1: 系啊，点解要有时？要将啲小朋友系放到去一个竞争嘅环境咧，我作为父母，我哋就系咁谂嘅，因为呢边小朋友都系饮住甜水长大。加拿大系比较一个 lay back 嘅社会，
0: 系
1: 喺学校都系 well done，
0: 系 well done good job， 系。
1: 但你出到嚟社会，你觉得系咪先？所以我哋放小朋友去体育，其实真系一个挫折教育咯。佢哋都知道上咗奖台都嚟。又翻翻歸零，翻翻去重新訓練。好多時候咧，佢哋攞咗省冠軍咧，朝早攞完省冠軍，晏晝即刻出現喺俱樂部參加訓練噶，
0: 即係唔停噶
1: 嗬。越係啲攞到冠軍嘅、攞到獎牌嘅小朋友，其實佢哋係更加自律。咁自律更加有自驅力。咁我會認為自律同自驅力係。成功的一个关键咯。头先点解讲到家长咁重要？家长好辛苦噶，最辛苦系坚持啊、接送啊、不断嘅付出啊、时间嘅付出啊、物质嘅付出啊。所以家长嘅支持系成功嘅关键咯。但系当然，如果佢哋净系俾一个运动嘅小朋友一个兴趣爱好，强身健体。其实羽毛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的，所以无论是哪个 level， 小朋友都可以从中找到他的位置，享受羽毛球的。
0: 没错，是我很喜欢这句说话，享受，因为首先你要享受了，你就会加倍努力的了。因为如果你不享受，你都没有给机会我进入享受那个阶段，我就没得去发挥我的潜能嘛，是吗？更加多的潜能就会出现了。是
1: 啊，是啊，运动既是一种快乐教育，也都是一种挫折教育。当然挫折教育就去到更高层次啦，一开始就是快乐的教育咯。
0: 是没错没错，咁我都好好同意的。咁嗱，我又想问下，即係譬如作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家长，咁我听完呢个访问就觉得咦係喎，我都好想我嘅青少年或者你哋系几多岁开始可以去参加呢、這个你哋个 GX 嘅 Badminton Club 呢，而慢慢开始睇下自己个細路仔有冇 potential， 然后进入呢个深度嘅训练，几多岁到开始？
1: Aris 是七八岁才开始的。他你讲下你开始的时候几渣。
0: 是开始的时候是怎样开始的呢？
3: 刚刚开始我跟我的老豆在一个很小的体育馆打一下，晚晚放完学我们就一起吃完晚饭去个馆在那里 hea 地打一下，打一下我不会赢。
0: hea 下就不 hea。

0: hea 啦，系嘛？
1: 都佢 hea 咯，我唔 hea 咯。
0: OK， 即系爹哋就 hea， 你就唔 hea 啦。我系要专业训练啊，咁样
1: 系。跟住我差唔多十岁、十一岁嗰时 ，Covid 就啱啱开始啊，所以我哋就冇乜可以做。我哋日日我就喺度喺屋企睇波睇打波睇我啲啲、比赛睇好似 double 嗰啲人李宇琦 Axelson 佢全部喺度打波，我见到佢打哇，我都想好似佢哋喎。
0: 即系嗰阵时就即系观摩啦，即系用观摩观察啲劲人点样打。
2: 佢都开始有打嘅，嗰阵时真系我哋识黄教练系喺 Aris 七岁嗰阵时，其实。佢嗰陣時就啟蒙，但係當時佢又滑雪啊，又游水啊，又打 golf 啊，學好多嘢嘅，咁就俾佢自己揀。咁、慢慢佢又彈鋼琴，咁、慢慢佢就自己揀下揀下咧，佢就唔中意滑雪啦。golf 咧就因為時間真係唔係好允許，打一場波四個幾鐘，冬天又長，喺卡加里唔係好 practical， 咁所以佢到最后佢又识咗班小朋友，咁就慢慢咁啊，自己就选咗羽毛球。咁其实羽毛球真系好好玩，好好fun嘅一个运动，
0: 同埋冇即系天气嘅即系限制咁样咯。
2: 咁其实佢就开始八岁就开始有啲 lesson 啦，跟教练学啲 lesson 啦。佢唔记得啦，佢应该系 pandemic 嗰阵时就十岁嗰阵时先至，因为冇训练，咁啊净系可以上 private lesson 就。佢十一歲先至就參加 group， 所以其實 Aris 嘅起步係唔係太早噶？咁佢所以一開始佢都起步比較慢，佢高大，但係佢就唔夠靈活。其實每個小朋友咧，你高大嘅，你有一個優勢，你自然就會有一個劣勢。生得細粒嗰啲小朋友咧，哇！佢哋就好靈活，身手好敏捷，學得又快，咁佢哋出成績又早。但是反而对 Aris 来讲，他就更是一种在不断在挫折中成长，见他刚才几成熟，可能
0: 是挫折中成长，
2: 讲得这么成熟的
0: 东西。对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整个球会即有三个 location， 一共有多少的学生这样？
2: 我们的球会超过300个学生，因为我们在外围是啲学校度都有啲训练班的、西边 Edgemont 同埋南边的 Dr. E.P. Scarlett， 咁系两个球馆 ，Summeridge 系主管 ，CSRS 系南边的分馆，所以其实我们都遍布全城嘅。咁、个精英班就喺 Summeridge 多啲啦，个精英班。其他嗰啲係個個 level 都有嘅，入門小朋友其實七歲就可以啦。而且我哋有個教練咧，佢喺我哋球館開咗個俾四歲嘅小朋友去玩
0: 嘅。哇！咁細個，
2: 佢哋其實小朋友咧，個手眼協調啊，同埋個身體個敏捷性啊，都好重要啊。其實你鍛鍊咗依樣嘢咧，你以後做咩運動啊？都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些给四五岁的小朋友纯粹是来玩啊跳啊，同埋可以增强他们的身体敏捷啦、同埋可以生得高啲喎、
0: 哦。哦，系，诶、我都信啊。你个弹跳力噶嘛，系嘛，要跳高咁样系嘛。
2: 系。
0: O、okay, K， 好嗱，今日今日好多谢啦，三位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俾咁多好精彩同埋好丰富嘅资料俾我哋。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系啲小朋友或者啲青少年有兴趣系加入呢一个 G Experimental Club， 可以系即系个查询方法系点样咧？
2: 我哋有网站噶、我哋有你 Google Summeridge Badminton， 又或者 Google GX Badminton， 咁 Google 就会出咗嚟就会我哋嘅网站啦。咁
0: 系，同埋另外都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系查询嘅，系嘛？587-585-9806。
2: 系
0: 嘛？呢、這个都可以嘅，咁样。OK， 嗱，咁啊，Aris 同埋Candy， 我希望你下一场又攞到好嘅成绩，系咪 ？Coming up 啦噃，好快系嘛？
3: 都应该系九月就可能有下个比赛。
0: 九月有下一个比赛啦，咁而家即系成个森麻都要准备备战噶咯，系咪啊？
3: 会嘅，
0: 系啦。咁我希望你哋即系每一场都系打得开心，开心之余又可以上台领奖咁啊，好啦。咁到最后咧都问翻下G Experimental 嘅创办人啦，你有啲咩说话可以 即

0: 可以透过我哋嘅电台咧，同大家咧就系推广下羽毛球呢一个运动。当然啦，能够喺羽毛球里边训练到啲精英出嚟吓，代表我哋加拿大，亦都系非常之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好唔好？
1: 多谢你
0: ，OK，
1: 多谢，
0: 拜拜。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0: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49，今日的天气最高去到25度，晚间气温13度，有30%机会今日是会落雨的。听日星期五方面转为密云，60%机会是会落雨，最高20度，而最低13度。去到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预测都是密云，亦都是会落雨。咁后下个星期一呢亦都持续是密云，19度，最低12度。我都睇下 Edmonton 方面呢，今日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7度，30%机会是会落雨的。红绿市方面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在 Lethbridge 方面今日是天晴25度，最低12度。Banff 同埋 Jasper 方面气温平均是20度，而晚间气温是9度的。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好，其实呢跟大家讲过呢，即是天气方面 Calgary 呢都是属于舒服，最高都是25度。咁相信呢一轮呢大家呢即是都有即是知道在欧洲方面的热浪真的好恐怖啊。有没有朋友现在正是准备前往欧洲，即是 plan 好晒都要去欧洲旅行。有时呢啲热浪嘅嘢呢真係估唔到。通常呢喺5月底啊、6月啊、7月啊、8月啊，欧洲都好热㗎。不过热浪呢就维持3至7日咁啦。咁但係今次呢特别即係喺巴黎方面呢去到成38度。咁今日我睇到个 post 去到40度啊。都咧系导致咧18人咧系死亡啦，咁所以咧对于呢个欧洲嘅热浪咧，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吓。好多时咧如果有去过欧洲嘅朋友咧，我旧年我记得5月底咧，我都喺巴黎啦，今时我又唔系话即系太热咁哇，即系估唔到可以即系死咁多人吓。咁其实讲到咧喺一阵阳光嘅，要提下啲健康嘅情况咧，有时热起上嚟咧冇办法。不过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喺欧洲好多嘅城市咧，佢哋嘅冷气咧就唔系好似亚洲咧，即系咁凉快嘅。好多时咧，你去啲 even 啲星好高嘅酒店啦，佢哋嗰啲冷气咧都唔会好似亚洲嗰啲冷气咁强啊。咁我有一个准备啦，咁除咗系啲apartment 嘅Airbnb 啊，同埋好多博物馆啊，或者交通上嘅地铁啊，同埋火车啊等等咧，佢哋啲冷气咧都系唔系咁足够噶吓，咁所以都有一个嘅心理准备。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当然啦，要自保啦吓，饮多啲水啦。咁另外咧有一样嘢咧叫电解质啊吓。咁好多时咧，大家都觉得哎呀，净系饮水咧就足够，唔系噶，因为个身体咧流出嘅唔单止系水分，仲有啲好重要嘅电解质，包括咧就系钠啦、钾啦、镁啦呢一啲嘅矿物质噶。咁所以咧喺坊间上面咧，大家都知啦，有啲咧产品咧就系有呢个电解质。咁啊，如果系真系喺天气太热嘅时候咧，唔好话净去欧洲旅行啦，我哋迟少少都可能会好热噶嘛。而家唔知道啊，甚至嚟紧嘅时候出去户外活动啊，或者系去行山啊等等啊，咁啊有埋呢个电解质咧就比较稳阵一啲啦。好啦，时间嚟到10:53，讲到咧旅游啊，真系有时一早就 plan 咗嘛，唔知道咧系嗰阵时会热浪啊，定系点样？好彩朋友就啱啱嗰个热浪过咗嘅时候，先至到嗰笪地方嘅时候咧， 就冇咁熱咯，嗬。不過講到咧，即係巴黎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靚嘅城市啦。咁而家就好熱。不過咧，即係聽聞有好多嘅museum啊等等啊，啲場所咧都提。

早呢就是要关门哦。咁如果你真的去那度的时候都要 check the schedule 啦。无论是怎样，希望你都是玩得安全同埋开心嘅。好，结束今日一间嘅节目，送俾大家呢一只王菀之嘅巴黎没有摩天轮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57。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真是好热情的，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

0: 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比原价悭成300蚊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温哥华西区一间屋凌晨发生火警，五人无家可归。助理消防队长话，消防凌晨两点前不久接报，前去西50 Avenue 调处理一宗火警。佢话起火房屋是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不能够重建。起火原因仍未清楚，但是初步调查显示是意外。事发的时候除了五名住客之外，当时屋里面还有两名访客。加拿大税局说，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由于没有申报接近50万收入，被罚款超过11万以及判刑6个月。税局今天发出新闻稿说，涉案 Robin Street 移民顾问王琦被指2013年至2015年期间没有申报由外国公民收取用于协助对方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费用，他承认违反所得税两项逃税的罪名。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不受里安省多伦多枪击案幸存者提出的集体诉讼。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不会受理有关多伦多大型枪击案幸存者向一个枪械生产商提出集体诉讼的案件。在2018年7月于多伦多 Danforth Avenue 发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用偷回来的半自动手枪大开杀戒，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10岁女童死亡，13人受伤，枪手之后用同一支枪自杀身亡。案中的手枪是由美国的史密夫威森所制造。枪击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发起针对这间公司的集体诉讼，指控这间公司未能够采用可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枪支的技术，但诉讼在认证阶段就被驳回。法官当时认为原诉人所提出的指控未达到认证的要求，而安省上诉庭去年裁定法官定下的准则太高，基本上是要求原诉人在集体诉讼认证阶段就要证明指控是有效。

0: 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957.74升221.6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3.27升394.37，纳斯达克指数25,387.66跌88.98。S&P 500指数7,369.86升11.64。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76.91跌335.27。纽约期油每桶71.39美元升1.0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045.4美元升36.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3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
5: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讲緊嘅系 BC 省长尹大伟将会喺6月27号至7月3号率团访华。咁啊，省府强调呢，今次嘅访华行程系要加强同中国嘅商业联系，以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咁啊，今次系尹大伟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嚟首次访华，亦都系自2018年以嚟呢首次有 BC 省长进行中国嘅访问行程。咁啊，尹大伟此行将会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同当地嘅政商界领袖会面。咁我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尹大伟嘅访华之旅，又会唔会有一啲嘅成果可以出现呢？咁啊，对 BC 省嚟讲，一个嘅访华之旅有边啲方面可以帮助到本省嘅发展呢？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5: 为咗配合即系联邦政府阿卡尼總理咧，就佢係希望咧，就話我哋唔好太過依賴美國嘅貿易，我哋要係多元化一啲，咁咧就要開放，就去世界各地啦。咁呢個包括就喺歐洲啊，包括呢個澳洲啊、東南亞，咁啊各地咧就開放更多嘅呢個貿易嘅關係。咁當然我哋 BC 省咧就係可以話太平洋嘅入口啦，我哋係睇住太平洋呢度門嘅。咁我哋一開出去嘅話咧，就係全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中國啦，咁嘅時候，如果我哋能夠 BC 省發展多一啲對外貿易咧，咁當然為最主要嘅一個目標咧，就應該係中國嘅。咁所以今次阿尹大偉佢率團咧就去訪華咧，絕對唔係一件奇怪嘅事，而係可以話配合咗聯邦嘅政策啦，同埋亦都係必須係我哋作為即係太平洋嘅門户咧，係應該要做嘅。咁咧佢今次去行嘅時候咧，就希望咧就係話能夠係做同中國咧就係加強一個貿易。加現時嚟講咧，就我哋加拿大全加拿大嘅出口咧，有50%咧就去咗美國嘅。咁而去中國嗰方面咧，暫時嚟講咧都係20%到。咁跟住咧就係日本啦，8.5%到。南韓咧就5.5%。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將中國嘅貿易咧加大佢嘅話咧，我哋係能夠多啲出口入去中國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達成一啲平衡，貿易平衡就唔需要太過依賴美國嗰個市場啦。咁而家我哋 BC 省能夠出口去中國嘅話咧，咁當然好多啦。咁其中咧林木業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啦，因為我哋有大量嘅林木資源啦。咁另外就係能源嗰方面啦，無論係天然氣啊同埋石油啊嗰方面，其實中國都係好需要嘅。咁亦都能夠希望咧，就係話喺個農產品嗰度，即係譬如我哋魚類啦，同埋我哋嘅豬肉啦，我哋出嘅車厘子啦，好出名啦。咁甚至我哋做喺 BC 省做朱古力咧，都可以賣去俾中國嗰方面嘅。咁當然省長去到中國嘅時候咧，如果能夠即係帶動咗我哋 BC 省嘅旅遊業、加拿大嘅旅遊能夠從中國嗰方面吸收多啲遊客嘅話咧，咁相信呢方面

0: 方面都是加强了我们很大的这方面的经济的争议的。咁而佢其中一項呢，就根據即係佢省嗰方面嘅新聞稿嘅報導呢，就係話佢為省民創造一啲高薪嘅就業喎，同埋新嘅機遇。咁呢方面嚟講呢，我就覺得呢，就會唔會敏大衛亦都有可能呢，喺中國嗰方面呢，引入一啲投資嚟到我哋 BC 省嗰方面設廠。如果呢方面一諗嘅話呢，就當然就係話喺中國最強嘅幾項呢，就係話嗰個電池啦，電池嘅製造，同埋即係譬如話呢個電動車嘅引入，但我哋聯邦政府咧就決定咗咧，就係可以引入咧，就係大約係49,000至50,000部呢啲電動車嘅。咁而一路以嚟咧 ，BC 省咧就係全加拿大用電動車咧嘅省份就比較高嘅，喺 BC 省，全加拿大平均咧大約10%到，即係每10部車係一部咧就係呢個電動車，但係喺我哋 BC 省咧就去到18%嘅。咁係比其他省份係高啲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又而加上呢，如果我哋更加能夠引入多啲中國嘅電動車嘅話呢，咁我哋 BC 省可以話係首當其衝啦，就我哋能夠譬如係同中國達成一啲某方面嘅協議，譬如話引進電池製造嘅技術啦，又或者電車嘅裝嵌啊、維修啊各方面嚟講呢，對於我哋 BC 省係可以話係应该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地方来的。一来近他们，二来呢就说他们的车电车来到我们加拿大的时候多数都是在 BC 上岸的。咁再加上我们就根本就已经是用电车来讲是在加拿大来讲首屈一指的一个省份。咁在这方面的发展呢应该 是良好的。咁所以有没有这方面的新机遇、新的就业的情况呢，我们就看看敏大衛访华的时候之后回到来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新的启示。
1: 咁省府方面就话呢，希望尹大伟今次嘅行程能够为本省嘅林木业、能源、旅游同埋农业带嚟一啲新嘅高薪就业机会。咁尹大伟就喺声明入面话，美国不合理关税同埋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正系损害 BC 省企业同埋家庭。咁因此省府希望优先发展同多个贸易伙伴嘅关系，去到支持本省嘅就业。咁我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睇唔睇好今次省长嘅访华行程咧？对于双方嚟讲，有边啲嘅范畴系值得合作嘅咧？
2: 嗱，我哋最重要咧，喺西边咧，加拿大西边咧，扮演太平洋嘅门户嘅嗰个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咁中国咧同加拿大嗰个贸易咧，可以讲如果我哋讲加拿大咧，最大嘅贸易伙伴咧就系美国。我哋卖俾美国咧就系5,470亿，买咧就系3,770亿。另外一个咧，我哋系卖得多嘅咧就系英国啊，我哋帮佢买咧就系270亿。而可以讲咧就系多数咧，我哋帮佢买咧就系大概100亿，10亿到，但系卖俾佢咧就系270亿。咁呢两个国家咧，我哋系赚佢钱嘅。咁其他國家呢，可以講呢，南韓、日本呢，我哋呢都係幫襯佢買多。如果講太平洋嘅我哋向西望，中國呢可以講其實呢，我哋幫佢買$3呢，佢幫我哋買$1嘅啫。咁所以我個數字呢就係、是、我哋幫佢買呢就係888億，而賣俾佢呢就係大概30億到。咁所以你計一條數呢，喺中国嘅贸易咧系重要，但系咧我哋系帮佢买多，咁而帮佢卖俾佢咧，正话你讲到可以讲能源同矿产咧，呢啲系大数目嚟嘅。咁我哋木材咧以往都有做开，咁希望咧继续拓展。但系喺一个木材我哋嚟讲咧，同东南亚同埋俄罗斯嘅木材价钱咧，我哋系比较贵嘅，但系我哋嘅质素系高嘅。咁海产咧、农产品咧，其实是好的，对我们 BC 省是重要。但是如果讲个银码呢，数字呢就相当是低。嗱，咁我想我们评论中国同我们加拿大贸易同 BC 省贸易就好多啦。咁以这些正话刚才讲嗰啲呢，已经是固有的一些合约。尤其是能源尤其是在 Alberta 省经我们卖的呢，都是同埋北边的天然气呢已经是签晒合约的啦。咁今次 BC 省长去呢拓展个新市场，当然是好啦。

0: 繼續去喺個友誼啊、人與人之間嘅聯繫咧 ，David Eby 咧係強調呢一點，我覺得係重要嘅。不過喺今時今日咧，我哋講嗰個形勢係點咧？嗱，特朗普嘅關税、美國關税對我哋嚟講咧係好大挑戰。最大挑戰就唔係我哋 BC 省，最大挑戰就係安省同埋魁北克省。咁但係 BC 省喺呢方面有咩咧？旅遊咁，所以要拓展咧都喺呢方面。但我諗更重要就係話喺呢個門戶裏面點樣保持我哋 BC 省嗰個優勢咧？其實喺我哋嘅能夠賣嘅 BC 省能夠賣嘅咧唔多，但我哋可以協助其他省呢個扮演呢個角色。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今時今日嘅態度，我哋應該點做？我哋好多時就話，中國咧喺個科技上咧做好多滲透，同埋咧係技術上咧係抄襲我哋西方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咁所以你話電車嘅發展咧，其實佢係後來追上咧，裏面有好多咧係跳咗步咧，攞咗西方嘅技術嘅。咁其實我哋依啲已經公開嘅秘密，我哋知嘅。講唔係去貶低呢個中國。但是呢我們要講得很清楚，包括我們工業部長Melanie Jolie 最近去完中國去日本，現在還在日本，應該他去完中國之後呢講的態度都是我們要正常化，但是呢要互相很坦誠講出大家的價值觀和位置。我相信在聯邦這個咁嘅立場咧 ，BC 省 David Eby 咧都應該明白，同埋咧要一貫嘅立場咧，係將我哋嘅價值觀擺到好前。貿易當然要往來更改善啦，但係喺個例如互相嗰個價值觀、互相嘅意識形態、政治嘅立場咧，我諗喺呢方面咧，無論係講明或者是暗示都好，我想中方都是明白的，但我們要貫徹呢這個向正面的改善呢就是好，所以聯繫呢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跟十年前跟今時今日呢加拿大的態度就是坦誠很多、坦白很多，講到呢大家的態度怎樣去合作，所以中方如果是改變的態度呢，我覺得我們加拿大是有一些空位呢是去改善，同埋呢互相交流，令到呢中國可以無論喺嗰個商業又好、科技又好、人與人又好，甚至政治對人權啊，尤其是我哋講 forced labor 對一啲工業係咪強迫性呢，例如我哋講到新疆啊、西藏啊呢啲人權，其實喺西方國家重要嘅，因為我哋做貿易呢，如果我哋有轉咗呢啲咁嘅零件啊、配件啊、原料嚟到加拿大再加工落美國或者歐洲咧，其實都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嗰個態度要中國明白點樣去改善佢自己對人民嘅人權，令到個世界嘅貿易咧就更公平咧。這個係正面嘅發展。咁所以啲 BB 我亦鼓勵咧，佢喺呢一方面咧能夠好坦白咧，同中國交流，令到我哋咧雙方改善，雙方嘅人民交流互通咧就更好嘅。咁我諗唔係要去隔住中國，反而咧就要交流。所以喺我哋現有嘅貿易裏面咧，如果能夠保持更擴闊，我嘅貿易咧就更好。咁但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嗰、那個稀土中國嘅管制咁嚴咧，個保護嗰、那個氣氛咁濃咧，我哋要溝通嘅。咁如果係做到合作，當然係好啦。我哋有咁嘅，因為中國好多都要買我哋 BC 省好多礦產嘅銅啊，同埋其他金屬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互利。咁既然係咁咧，提高大家嘅文明咧，就係更重要。
1: 咁當然講起夥伴咧，一段嘅合作關係當中咧，除咗係講緊大家喺例如經濟上有冇一個互補性咧，亦都係講緊喺一啲嘅潛力合作嘅潛力方面，尤其是喺未來嘅發展趨勢方面，有邊啲潛在嘅合作領域係可以幫助到雙方嘅發展咧？最重要嘅係對於本省嚟講，點樣可以令我哋成為一個值得合作嘅夥伴咧？點樣可以體現本省嘅價值咧？咁呢一方面都需要我哋去到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

0: 诊所相信，无论你嘅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嘅笑容。
1: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嘅服务。今日就把握呢一个独家优惠，打嚟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0: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0: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
4: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嘅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2: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我哋一齐先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先啦。讲紧嘅系满地可南部日前发生咗严重嘅枪击案，咁啊法医公布咗3名死者身份，分别系25岁嘅男枪手、34岁一名殉职男警，同埋一名中榴弹丧生嘅平民68岁男子。咁啊，今次除咗满地可嘅枪击案之外咧，再加上早前咧一宗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嘅一次突击行动当中咧，亦都有一名嘅战术小组嘅警员丧生等等，今个月已经在不同的案件当中日累计有3名的警员殉职。有意见就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执法人员。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我们关注一下满地可的枪击案方面，除了是这个有警员丧生引起外界对于执勤人员安全的关注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是今次的案件是有牵涉得到的呢？ Kenny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呢？
7: 咁啊，呢次枪击案咧就总共有三个人死亡嘅，咁一个咧就系一个当值嘅警员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是一个途人，系68岁嘅一个途人，咁第三个咧就系嗰个枪手自己啦，咁亦都有另外一位女警员咧就系身受重伤，但系咧就系冇，暂时嚟讲就应该系冇生命嘅威胁嘅。咁呢次枪击嚟讲，会唔会定调系一个恐袭咧？咁啊，似乎真系唔系咁简单喎。因为这个呢是一个在亚省来的在亚省这个 Lethbridge 来的学生来的，是25岁。那他呢就是死前呢就留下了一个104页的一个宣言。那这个宣言104页即是换句话呢就不是说那么简单，是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一个人。那也都104页的一个这样的宣言呢也都显示到他的心理状态。咁就似乎唔係一個恐襲一個咁簡單，似乎佢呢就係有一個特別嘅原因呢，就話做呢件咁嘅事情嘅。咁喺呢個104頁嚟講，分析咗佢之後呢，就發覺佢呢就係話佢係一個厭女性嘅一個咁嘅人士嚟嘅。咁亦都係話佢係似一個即係所謂男性失戀群體嘅呢方面嘅一個人士。咁佢就曾經喺呢個宣言

0: 边咧就讲佢咧就系话寂寞啊，系空虚啊咁样。咁佢亦都系显示咗有啲反政府嘅思潮啦，咁啊反资本主义啦。咁佢本身亦都系有种族主义嘅人嚟嘅。咁佢亦都喺呢个104页嘅入边嚟讲咧，就亦都有呼吁啊对呢个政治嘅暴力嗰方面。嗱，咁佢喺呢个喺满地可嘅希尔顿入边嘅酒店咧，就系、是、警员咧就发觉佢咧就系、是、有呢个枪啦。咁然之后就向佢咧就系、是、开火，彼此交流开火，咁啊打烂咗好多玻璃窗嘅。咁就喺呢个开火过程中咧，就不幸就有个经过嘅市民咧就系、是、就系、是、为呢件事打中咗，就丧失生命啦。咁而佢揀呢一个咁样嘅酒店希尔顿酒店咧，就调查之下咧，就发觉佢咧就系话系同呢个邻近有一间公司叫做 ILO 嘅公司，呢间 ILO 公司咧就系、是、运营一啲色情嘅网站，可以话都相当大型嘅一个色情网站嘅一个公司嚟嘅。咁喺佢喺呢个104页佢自己呢个咁嘅自白书之入面咧，就提过咧，就即系佢即系譬如话系厌恶女性嘅方面啊，咁曾经咧就系话即系显示过咧，就话对呢啲色情场所咧系应该系取缔嘅。咁但系就冇特别系点名咧，就系话呢间 ILO 嘅公司。咁所以系咪真系话佢系刻意去到呢度咧，系谂住系对呢个 ILO 公司咧就下手咧，就唔知嘅。咁呢个系唔能够肯定。咁但系系咪事出有因？佢咁啱系去到呢、這个特登由呢个亚省去到呢个满地可亦都系喺呢个酒店希尔顿入边酒店嚟系出现，亦都系附近就系呢间 ILO 公司咧。咁好多人都有个咁嘅串联，但系系咪真系咁咧？咁亦都系真系冇办法完全证实，因为佢已经死咗啦。咁因为佢嗰、那个自白书入边104页咧系冇提到 ILO 呢间公司嘅。咁但系亦都引到人哋系谂到呢件咁嘅情况。咁當然呢個人士係一個情緒唔穩定嘅人士啦。咁睇佢嗰個即係104頁嘅呢個咁嘅自白書嘅時候咧，佢亦都係顯示咗好多唔同嘅思想，係一個相當複雜嘅一個混合體嚟嘅，唔係話就咁單一一個思想，即係佢唔係純粹咧就某一個單點嘅意識形態影響佢，而係好多個唔同嘅令到佢係對於呢個社會咧產生有一種憤恨，有一個暴力。亦都覺得自己咧係孤立咗啊，係孤單啊、孤獨啊咁樣嘅。咁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人士。咁但係不幸死者其中咧就有一個係當值警員啦。咁呢個係亦都係非常之不幸嘅。咁而咁啱喺24年前同一日咧，亦都係第一位喺滿地可其中有一位警員係殉職嘅同埋一日喎。咁係巧合啦。咁當然呢個係應該係巧合啦。咁但係亦都係呼籲到人咧，就覺得即係喺滿地可。呢啲警员咧，或者公共執法嘅人士咧，就確實係佢哋嘅人身安全咧，就係佢受威脅嘅。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除咗係警員佢哋執勤嘅時候嘅安全之外咧，咁啊，今次滿地可呢一宗全國關注嘅槍擊案，背後又牽涉啲乜嘢問題咧？
2: 警員殉職咧，我哋久唔久見一單兩單咧，但係喺近排咧，可以講咧，嗰個數字咧，可以令到人咧就係驚心啊！可以講咧就係要留意，咁呢個重要，因為警員咧執法咧保護我哋嘅安全，真係面對咧嗰個風險，我哋要向佢哋屋企人啊、本人啦、警員啦、本身咧屋企人咧致敬嘅。但係咧點樣去保障佢哋咧就更重要。嗱，點樣去睇呢啲咁多單咧？對警方執法咧，而係引起呢一個殉職嘅事件咧，其實真係好多方面。除咗我哋正話講喺 Lethbridge 去到滿地可咁遠去做呢啲襲擊呢一個普通一啲公司啊。一啲人佢認為係敵對啊，同埋咧，甚至乎咧襲擊警員。警員嚟講，一定對呢個咁樣嘅心理不平衡嘅人嘅狀態，應該係一啲好人嚟㗎啦。點解佢都要襲擊咧？咁所以真係匪夷所思咧。呢個世界咧有啲咁樣嘅人，佢唔係真係純粹完全係精神病，而係一啲病態、一啲狂人。但係問題咧喺今日嘅社會咧，真係好多方面。

0: 是不是单一可以解决这个这样的趋势呢？当然不会啦，但是我们真的要分析呢个社会那个其每种种的元素里面呢，我们怎么可以减低这些这样的酝酿的方向呢，就是重要。第一件事呢，我相信在枪械暴力啦，这个都是重要啦，尤其是情报啊、黑枪啊、合法的枪械的管理啊，对这些买枪的人、藏有枪的人那个心理、心境那些的跟进啊，同埋呢那个肯定性呢都是重要。仲有网上那个暴力啊，这些仲有就是发表评论呢，其实我们讲言论自由啊，但是有那个不是画一个起一部铁墙，不是起一部围栏，怎样去讲，反而就是怎样去令到大家有一个平台是可以公平去发表意见，而是有办法呢，就是隔离了一些呢真是令到人呢心智不平衡、心理有问题的一些讯息呢。我想这个就是在我们社会今时今日要面对的，怎样去平衡这些呢，我啲發表意見一啲歪理歪風啊，呢啲都係重要。咁仲有就係話嗰個警方點可以保障到佢哋喺個執法期間保障到自己公眾嘅安全呢？情報係點呢？當然我哋講呢啲個別嘅案啦，但係有好多有組織係點呢？啊，我哋講毒品係一個好顯明嘅問題啦，產生好多嘅罪案啦，但係有組織犯罪都是这些根源的背后，对警方呢可以讲那个執法的力量呢是一个对行对抗的。即是我们不可以令到一些有组织犯罪呢可以去到警方这样的实力的。咁所以在这些情报啊，同埋在執法啊、立法方面呢都是重要。社会当然发展是要平衡啦。嗱，讲好像很阔咁，但是去到一些个别这些案例呢，其实在那个医疗服务啊，当然我们怎样去界定到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可以预早是防范呢，都是我们社会见到的。咁现在这些这样的暴力呢可以讲越来越严重。我们这样去分析呢，其实未必可以解决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咁所以呢个歪风咁样去呢，点可以有一个政变啲，有一啲政策呢，社会点样去改变呢，都系重要。我哋当然唔会话哎咁样嚟呢我哋投降啦，个社会正气嗰方面。当然我哋一定要做好我哋社会点样去改善，令到即系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呢，分析到个问题然之后防范呢都系重要。咁所以虽然我哋今日唔系讲波，但系呢琴日加拿大个世界杯呢亦系製造了一些呢正面的氣氛的。咁所以整個社會的發展呢，我們都要平衡，做多一些呢正面的事件呢，令到我們呢那個生活更美好。
1: 咁啊，當然我哋都希望呢一個社會整體嘅氣氛咧，都可以係積極向上啦，減少一啲嘅比較唔好嘅思潮或者係一啲嘅極端嘅諗法啦。咁啊，對於警員而言咧，當然警員佢去到每一個場景嘅時候，尤其是一啲比較危險嘅報案嘅地方嘅时候咧，咁佢哋都会有既定嘅程序去到处理啦，同埋去到保障自身嘅安全啦。咁但係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咁就算唔係枪械都好咧，咁较早前我睇我哋本拿比都有骑警咧，因为俾人用刀袭击咧而去到殉职嘅。咁呢啲嘅情况之下，到底我哋可以点样可以确保佢哋警员嘅安全咧？除咗係一般我哋话加强一啲嘅保护装备之外咧，到底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令到我哋嘅執法人员可以安全咁样去维护我哋社区嘅治安呢？这个都系值得我哋去进一步探讨，亦都系牵涉到一个嘅全国性嘅讨论。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

0: 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讲起加拿大嘅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谂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系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嘅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嘅系，全球最大、纯度最高嘅油矿就系沙省嘅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同埋以前做核武器嘅原料，但佢喺天然嘅状态下系唔会好似卡通咁发绿光。不过喺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佢嚟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喺紫外光下真系会发出梦幻嘅荧光绿。油嘅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似亚士匹灵咁细粒嘅浓缩油燃料丸，佢所生产嘅电力就已经等于1吨煤炭或者3桶石油啦。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佢撑起咗全球无数嘅清洁能源发电厂噶。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我哋关注其他一啲全国消息先啦。咁啊，讲紧系国会进入暑假啦。目前系已经有6名嘅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嘅。咁啊，亦都会触发一个嘅补选嘅程序。咁啊，其中有2人已经喺较早前正式辞职啦。咁啊，当中系包括呢一个自由党议员、前联邦部长威尔金森咧，将会出任驻加拿大驻欧盟嘅大使。咁啊，另外一名嘅前灰人政团议员，亦都计划代表灰省嘅灰人党咧，系参加今年秋季嘅省选。咁啊，另外亦都有4名嘅议员咧，将会陆续辞职嘅。咁啊，讲起补选，我哋都会关注咧，自由党目前喺国会系以一个下议院系以一个微弱嘅优势去到组成多数政府执政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自由党目前喺国会嚟讲，随住一系列补选嘅进行，佢哋嘅地位系咪会？依然保持穩如泰山，定係都係面臨一啲嘅挑戰咧？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
6: 我哋加拿大國會咧就總共有343個議席啦。咁如果要佔大多數咧，就一定要有173個議席或以上咧，咁就可以佔呢個大多數啦。咁加上現時嚟講咧，就即係唔好計呢個已經辭職咗嘅議員嘅啦，就係、是、我哋自由黨咧係暫時嚟講係有呢個大多數嘅優勢嘅。咁好啦，咁加現時有6個職位呢就會懸空出嚟。咁辭職呢度呢6個人因為佢辭職，所以就有呢啲咁嘅職位空出嚟呢，其中呢有3個係屬於自由黨嘅。咁然後1個係灰人政權嘅，1個係保守黨嘅，咁1個呢係一個獨立嘅呢個議員嚟嘅。咁所以6個之中呢係可以話有3個自由黨嘅議員呢係辭職啦。咁如果空咗出嚟嘅時候呢，咁變咗自由黨咧係得翻170個議席嘅啫，咁就對決咧就係話喺保守黨咧有141個議席，灰人政權有22個議席，新民主黨咧有6個議席，6黨有1席，然之後另外咧就係話另外有空置咗嘅咧就係有3個議席。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自由黨要係回復翻一個大多數嘅話咧，佢呢6個補選入邊咧，只要讓出3席咧。咁佢就仍然可以保持佢呢個大多數嘅情況嘅。咁6席之中呢、這個補選攞唔攞得到3個呢，咁我相信佢應該都係話如無意外嘅話，應該係絕對冇問題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嘅話呢，自由黨仍然係可以喺呢個補選之後，估計呢都能夠仍然係保持一個大多數嘅情況嚟嘅。好啦，咁卡尼總理呢就應該要喺呢啲懸空嘅空位上面呢，在180日之内呢就宣布那个补选日期。咁加呢就国会休会啦，咁放暑假啦大家。咁就会唔会趁呢啲时间嚟讲呢，就係、是、部署呢个补选嘅情况呢。

0: 咁大家就可以話要拭目以待嘅。咁但係佢最快咧，就可能到11月至12月度咧，就係進行呢個投票，呢個補選嘅投票。咁至於究竟係幾時咧？咁就要等呢個聯邦政府佢嘅最後宣布。咁一般估計咧，就係會咧，就係話喺呢個6席嘅空缺當中咧，就應該係由3至到6席咧，自由黨可以揚水嘅。咁即係換句話，一般嚟講估計咧，都係佢會保持翻嗰個大多數。咁但係會唔會6席全取咧？咁呢個我相信亦都未必一定可以，因為喺夫人政權嗰度咧，嗰、那個會唔會仍然係去翻夫人政權咧？咁雖然有3個係自由黨嘅議員係辭職，即係換句話，有3個選區咧，仍之前咧係自由黨嘅，會唔會呢3個選區咧都仍然係歸翻自由黨咧？咁呢個機會都係幾大嘅，咁我哋唯有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讲紧今次呢一个嘅其中一名辞职嘅自由党议员，应该话咧，其中系调任去到绝党诶担任驻欧盟大使嘅呢一个威尔金森咧，亦都系带起咗一个讨论，就系自由党内到底目前，例如系对于进步派嗰方面嘅一啲分歧，会唔会导致佢哋喺政治上不利咧？咁啊，与此同时咧，随住国会休会啦，咁喺休会前嘅会期之内咧，都提出咗一啲嘅议案系较为具争议性嘅。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今次喺暑假期间嘅补选，自由党又能唔能够去到取得一个嘅进一步优势咧？定抑或系有啲嘅议题咧，会令到佢哋有所失分咧？
2: 嗱，呢一个分析咧，可以讲由呢一个补选开始嘅。咁呢6个空位咧，当然有2个咧自由党嘅位置啦，有新民主党2个啦，仲有咧就系呢个保守党。咁如果你话有冇大嘅变动咧，我相信咧喺呢几个位置咧嘅变动不大，甚至乎自由党仍然可以以呢个席位咧继续去以轻微嘅大多数咧系去执政咧，我相信系可以嘅，唔会改嘅。但係如果你分析到咧，正話你提到咧，就係 Mark Carney 上場咧，同 Justin Trudeau 咧，其實兩個嗰個做法，尤其是喺政策方面咧、態度方面咧，都有好明顯嘅不同。咁 Mark Carney 咧，其實可以講個重任咧，就係要對付呢個關税。咁加拿大今次咧嗰、那個最近嘅選舉可以咧，都係反映咗咧嗰個民意。咁呢個民意咧，真係真係面對到咧美國呢個關税，而係要發展個經濟，同埋咧就係點樣保護呢一個經濟發展轉換個市場。咁我相信直至目前咧，仍然加拿大人都係覺得咧個我個選擇係正確嘅。咁同埋咧就係仍然係俾時間咧 Mark Carney 去做。至於你話裏面，尤其是喺聯邦自由黨喺環保嘅態度，當然 Mark Carney 係改變啦，對尤其是油管對呢一個能源方面咧，其實就係走咗去支持咧呢一個碳排放方面嘅發展。好啦，咁 Mark Carney 係咪真係可以平衡到呢一個經濟發展同埋環保咧？真係要睇佢落實。而家咧做緊嗰個嘅計劃咧，係咪可以提供呢一樣？仲有就係話喺整體加拿大，尤其是 Alberta 呢一個分離主義，係咪可以箍得住個聯邦制度咧？我相信目前仍然係 Mark Carney 係發揮到佢嘅作用嘅。咁所以對Mark Carney 一路做嘅油管政策啊，對 Alberta 嗰、那個嘅態度咧，都係我相信咧贏取到大部分 Alberta 對聯邦制度嘅支持。咁當然呢一個咧亦係反映到俾 Quebec 一啲法裔嘅獨立嘅氣氛咧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咁所以呢個喺聯邦今次嗰兩個席位喺 Quebec 嘅一啲影響咧，都係其實係4個咧都係有影響嘅。咁所以你見嗰個改變咧，我相信咧都係對 Mark Carney 係有利。但我諗更重要就係話加拿大嘅政治咧，其實係可以講好與時並進。最重要咧就係黨與黨裏面嗰、那個健康嗰、那個黨領人才咧一路係改變咧，裏面係好派系嘅。形式咧唔係同美國相對咧，雖然美國係一個民主社會，但係兩個嘅。

0: 選舉態度啊、政治態度、氣氛啊，都非常之唔同。加拿大最好有一樣嘢，聯邦同省啊嗰、那個捐款選舉捐獻咧係有上限規定嘅，同埋咧就係、適時咁去調整嘅。而美國咧唔同嘅州份都有不同嘅例，同埋有啲咧直頭喺個政治獻金咧冇一個上限咧，其實嗰個選舉係有傾斜嘅咧，係非常之嚴重嘅有啲地區。咁所以你見喺加拿大嘅政治咧，如果有啲議員覺得意興難山啊，或者自己唔受重任，或者有另外一啲發展咧，你會見咧嗰、那個離開嘅態度咧係處於自然。咁所以大家對嗰個政治係唔係極端嘅一啲表態，反而喺個政策嘅討論咧係非常之正常嘅。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政治氣氛係可以講加拿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你見一啲國會議員離去跟住補選，大家咧處於一啲好理性嘅政策討論。咁我諗咧喺呢方面咧嚟緊呢啲亦係證明喺呢方面嘅好嘅發展。咁所以嚟緊加拿大喺現時執政雖然係一個輕微嘅大多數咧，我相信我個客觀嘅討論，加拿大嘅民意咧，直接係影響到咧執政嘅政府同埋反對黨嘅實力同埋咧嗰個民意嘅。
1: 咁今年夏天有两名嘅议员就离任啦，理论上嚟讲，政府可能会尽快为呢两个正式嘅空缺席位举行补选，并且夏季之内完成嘅。咁但系政府往往咧都系倾向一次性安排多场补选啦。咁呢个亦都系代表住总理卡尼可能会等到所有六名议员都正式辞职之后咧，再去做补选。咁目前嚟讲咧，呢一个嘅自由党喺下议院有173席啦，随住有两名议员嘅离任咧，就去到有所下降。咁去到呢一个嘅等多四名议员离任之后咧，将会降到170席。咁但系由于反对党同样失去议席啊，咁喺九月国会复会嘅时候咧，自由党仍然将会保持住微弱嘅多数席位。咁分析就讲到咧，今次自由党咧只有喺六场嘅补选全面失利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可能会重新失去一个过半议席嘅地位。咁换言之咧，只要赢得其中一场嘅补选咧，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国会嗰方面嘅发展形势，将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下半年嘅施政同埋各方面嘅讨论。
2: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喺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喺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同努力嘅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嘅敬意。
3: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6: Hello， 我是阿布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5: 逢星期五中午1:05。仍然

0: 今次见到曼达尼嘅声，即系佢同埋佢所代表嘅民主社会主义嘅阵营咧，声势浩大咧。咁啊，又需唔需要担心美国喺经历完右倾之后，又会迎嚟一个左倾嘅趋势咧？会唔会出现一个嘅矫枉过正嘅情况咧？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首先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美国目前嚟讲嘅政治形势咧？咁啊，又会唔会出现刚才所讲嘅呢个情况咧？
1: 咁美國家現時嚟講面對嘅咧，就係話喺11月嘅所謂中期選舉。咁呢個中期選舉咧，就係每兩年一次嘅大選嘅時候會做一次，然之後喺呢個大選同大選之間，即係四年嘅相隔之間，中間咧兩年咧亦都做一個選舉嘅。呢個中期選舉咧，就係所有嘅眾議院嘅議員咧，都係要重新選過一次嘅。因為喺美國嚟講，眾議院嘅議員咧，佢哋嘅任期係兩年嘅啫。咁喺換句話，435席。呢啲嘅眾議院嘅議員咧，全部都要重選一次。咁佢唯一同加拿大有個最主要分別咧，就係話佢哋係無限任期嘅，即係換句話咧，就只要佢重新選出嚟咧，就係、是、無限繼續去任期。咁就但係為期兩年。咁呢個同加拿大相當之唔同嘅。咁亦都同即係美國總統，即、就、係、是、個總統大家知道咧，最多係做兩任嘅啫，唔得嘅。但係呢個眾議院嘅議員，只要佢繼續選出嚟咧，兩年兩年兩年，佢係不斷咁去做都得嘅。好啦，咁梗係可以話係初選。初選嘅意思咧，就係話喺啲黨入邊咧，即係無論佢係共和黨、民主黨都好咧，就係佢哋自己黨入邊咧，就係、是、揾出呢啲代表出嚟。咁呢個就係初選。咁到11月嘅時候咧，咁佢就代表佢嘅黨咧去應戰嘅。咁喺家現時嚟講嘅情況咧，就共和黨咧就總共暫時咧就有218個議席係共和黨嘅。咁民主黨有212席啫。咁有一個獨立嘅，咁呢個獨立咧，亦都係入咗去呢個共和黨嘅所謂核心組織入面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喺美國嘅眾議院入面咧，係可以話共和黨佔優勢咧，就219席咧就對呢個民主黨嘅212席。好啦，咁加民主黨呢個有初選，而啲初選咧，暫時嚟講係喺呢個紐約州度舉行啦。咁當然喺其他州份亦都有陸續會有啲呢啲初選嘅出現嘅。咁喺紐約州嘅州份咧，顯示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咧，就係話啊啲建制派嘅民主黨咧就輸曬，輸咗俾即係呢個呢個紐約呢、這個市長曼達尼所支持嘅佢所謂一個左傾一啲嘅人士。咁呢啲左傾人士咧，就佢哋就係即係譬如話對於嗰啲海外嘅政策咧，就係即係佢哋發覺咧，就話如果你係大力支持即係以色列嘅話咧，咁你可能就落選㗎啦，你冇得傾㗎。咁就係比較係屬於啲多關於多一啲即係話呢個市民福利嗰啲咧，就反而就容易勝出喎。咁喺呢個嚟講，即係民主黨不嬲嚟講，會唔會就係話呢個所謂建制派咧，加有時要讓咗俾民主黨嘅所謂比較較左傾一啲嘅呢啲人士咧？咁呢個就係可以話係似乎一個趨勢。咁但係亦都唔好睇全面喎，因為咧話曬紐約州咧係一個相當之藍嘅一個民主黨嘅一個州份嚟嘅，不嬲都係民主黨噶啦。咁而因為紐約州佢係嗰個城市化咧係好高啦，咁佢代表嘅人咧並不表示代表其他，即係譬如美國其他州份，即係譬如喺中部啊或者其他地方冇咁城市化嘅州份咧，雖然佢係民主黨，但係嗰啲民主黨嘅思潮咧未必一定亦都係咁樣諗法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佢顯示咗民主派入面咧，美國嘅民主派咧就似乎有個分歧啦，就係分開咗兩邊，一邊咧就係比較建制一啲嘅，保持以往嘅一路嘅思潮。咁另外一邊咧就可以話係新一啲嘅，就呢啲係稍微係左傾嘅。咁呢啲會唔會形成咗喺民主黨入面有個咁嘅一路分裂落去咧？咁呢個對於共和黨有咩影響咧？共和黨就可以話咧就係樂見呢啲咁嘅分歧嘅。因為如果佢係有分歧嘅話咧，就可以話分弱咗佢，咁反而咧就令到即係共和黨能夠保守佢嗰個大多數嘅機會咧就大啲。因為如果佢喺呢個嚟緊嘅中期選舉11月嘅時候咧，佢唔失得多過3個席嘅。如果佢失咗共和黨失多過3個席嘅話咧，就係可能咧就損失咗佢嗰個呢個共和黨喺呢個眾議院入邊嘅話事權啊。咁換句話講咧，特朗普就變咗跛腳啦，跛咗一隻腳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 大家都值得觀察咧，就話民主黨喺美國民主黨入邊個走勢繼續係咪話繼續咁樣去走過去，繼續有個咁嘅長期分裂咧？喺其他州份入邊咧？

0: 呢、这個紐約呢、这個咁嘅情況代唔代表到其他州份個情況咧？咁大家都係值得去睇睇嘅。咁尤其是即係譬如喺共和黨嗰方面嚟睇，就更加係留意咧，就係、是、話如果咁嘅話，會唔會對於共和黨有利咧？因為共和黨係必須咧係喺呢度嚟講唔可以少得多個三席嘅，即係佢維持219席對212席咧，佢少三席就得翻216。咁咧就係變咗咧就如果民主黨喺嗰方面增加三席嘅話，215嘅變咗就非常之危險噶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喺共和黨嚟講咧都非常之密切觀察嘅呢、這個趨勢喺民主黨入邊究竟係咪形成一個真嘅分裂，定話純粹喺紐約州嘅？
1: 咁係講緊呢一個嘅民主黨內部建制派呢，尤其是係溫和派嘅嗰一邊嘅議員或者係政界人士呢，都會擔心曼特尼背後所代表嘅左傾嘅方向呢，或者係呢一個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嘅方向，會唔會影響民主黨去到獲得一啲遊離選票或者係中間支持者佢哋嘅一個嘅形象或者係個形勢。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我哋都見到今次呢一個初選期間呢，經常過往都選過幾次總統但都落敗嘅呢一個桑德斯呢，佢都有為一啲嘅候選人去到站台。咁你又認為喺美國嘅方面會唔會再次出現一個所謂嘅左傾嘅思潮呢？會唔會影響接住落嚟嘅中期選舉嘅形勢呢？
2: 今次Mandeli 呢作為一個紐約市嘅市長反映出呢佢嘅影響力呢嗰、那個係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記得呢，當 Mandeli 選舉上任做市長呢，大家對呢一個政治新星呢都係突然間冒出嚟呢嗰、那個可以講嘅非常之驚訝添，可以講。咁問題就係話佢真係偏左可以呢得到取勝。嗱、呢個好重要嘅反映民意，因為事實上呢、這個真係紐約市嘅人選出嚟㗎嘛 ,ok, 大家就千祈喺美洲嚟講，美國同加拿大嘅選舉呢可以講都係非常之公正，喺世界去比較啊，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作弊呢，個機會係少之又少，因為事實上呢喺個制度上呢，無論邊個政黨都會監察嗰啲選票嘅，每一票都必爭嘅。嗱、講返Mandeli 呢，佢點會大家都認為佢係偏左啦，同埋左派嘅路線啦。咁問題就係正正反映咧嗰個社會對政策嘅影響。咁而家喺而家補選裏面咧，對候選人嘅支持咧，尤其是民主黨裏面嘅咧，反映到咧走去更左嘅路線咧，亦係反映到個民意。嗱，美國嘅政治咧，我哋都成日講越嚟越咧就係嗰個分化。左同右呢各走極端，其實呢一個氣氛呢冇咗個中間派呢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因為事實上要爭取嗰個民意呢，每一個黨左邊嘅就要走去更左去爭取個民意，右邊嘅走去更右，咁所以呢嗰個分化程度呢唔單止係紐約，成個國家呢不同嘅州份不同嘅地區呢都係咁樣嘅走勢啊，咁所以你見呢而家 New York 呢，當然 New York 呢嗰個經濟同埋個權力呢係好特別，歷史悠久，喺美國嚟講啊，即係美洲啊呢一、這個紐約市呢可以講當白人歐洲過去可以喺東岸呢嗰個發展非常之大，而家係去到 2.3 兆嗰、那個經濟力啊，咁你見呢一個紐約市呢嗰、那個交易所啊，所有咁多財富呢都喺呢度嘅流通嘅，咁所以市長當然影響力好大，仲有就係紐約市嘅市長呢權力呢比其他嘅市呢就佢可以委任好多嘅職位，直接委任變咗個權力可以集於一身。你見呢當佢上任呢，特朗普都要同喺白宮見佢，當然兩位政治人物個個都笑騎騎啊，握曬手啊，對啊讚對方添，咁所以你見嗰個政治嘅虛偽嘅重要性。咁但係如果你喺今次我哋講補選十一月咧，選舉咧，中期選舉咧，喺十一月咧，而家開始工作primary 我呢個出線咧，其實係正常嘅時間表嚟嘅，咁所以你見咧，我個影響力咧

0: 會唔會令到其他州份嘅候選人都會更左呢？我諗而家咧對抗特朗普一個右邊嘅咧，可能真係呢個咁樣嘅趨勢，對美國嘅政策同政治咧都係唔好嘅。
1: 嗯，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美国方面嘅政治形势发展。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鍾意睇波嘅你，卡加里職業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在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 现场仲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嘅热情同埋骄傲。门票由$20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咁渥太华咧喺六月十号咧就推出咗 C34号法案，咁喺国会咧进行一读噶。呢一个法案咧亦都叫做社交媒体安全法 （Digital Safety Act）， 咁倡议咧限制16岁以下嘅儿童及青少年咧去使用社交媒体 ，AI 聊天应用程式咧都预计会包含其中。咁就好似咧筑起咗一个数码保护网咁样啊。Wallace， 其实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广泛应用的时代了，教育也都要与时并进，除了要培养小朋友具备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其实都要具备应用 AI 的能力。如果政府现在一刀切去禁止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都不可以接触相关的媒体和应用程式，其实是不是会窒碍了将 AI 纳入为一个常规教程的一个黄金时间呢？
5: 我好同意你所讲嘅 Anna，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个问题嘅症结咧，就系在于咧，系点样培养我哋下一代咧，有嗰个嘅即系判断能力。咁呢个咧就讲到话即系几时应该用啊，譬如话社交媒体啊 AI 啦，甚至用嘅过程里边吓，到底一啲嘅资讯点样去处理佢啦？有时候啲嘢可能系即系假噶啦，有啲嘢咧就可能系即系唔適合噶啦，系嘛？涉及到一啲即系道德嘅問題啦，咁呢啲咧就都係最緊要就係翻去即系其實都唔係淨係講年輕人啦，就是、我哋每一個用人咧嗰個判斷力嗰、那個 judgement。咁但係咧，即係你話而家個社會嗰個好多嘅聲音係覺得呢啲有問題咧，咁難怪政府都會要做啲嘢啦。咁就包括到頭先所講啊，可能會有啲嘅規管啊，啲嘅禁制咁。咁到底即係呢啲係咪真係完全係？

0: 就可以有效呢，咁其實都好講，即係好多嘅配合啊，好多嘅條件啊，好多嘅細節啊，咁所以呢樣嘢呢，我覺得我哋今日呢值得去慢慢傾嘅。
1: 嗯，冇錯。咁我哋喺之前嘅集數呢都曾經探討過啦，聯邦政府而家就想用23億啦去打造家國嘅 AI 數據中心，希望發展本國嘅 AI 運算能力。而家基建呢就叫做有着落啦，但法例就迟迟都未得到完善。今次一刀切嘅年龄限制呢，係纯粹效法啦澳洲保护儿童嘅法例啊，定係深思熟虑已经考虑清楚去针对 AI 发展嘅监管啦。我下节返嚟啦，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2: 越南供烧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2: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卖啦。
3: 9月16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来啊。
2: 票价每张150蚊，10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蚊。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4: 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咁呢节咧，我哋继续讲下 AI 监管同埋教育制度嘅问题。Wallace， 澳洲就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去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禁令现在行了半年了，而 Molly Wolf 的基金会也有研究显示，到现在还有70%的青少年依然是用相应的社交媒体网站，而儿童的网络欺凌的个案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减少。在没有一定的成效底下，为什么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依然会选择去落实相关禁令呢？
0: 我想呢，即係喺嗰个嘅社会嘅舆论上面呢，可能都会觉得呢，过去即係社交媒体有啲嘅事情发生咗啦，涉及到一啲年轻人被欺凌啦，甚至一啲不幸嘅事情发生啦，咁所以呢都觉得呢个问题需要正视嘅。咁事实上呢，就即係作为一个民选嘅政府啦，如果民间有声音係觉得要去保护即係青少年、保护儿童嘅话呢，咁去考虑点样做呢，呢个係即係絕對係應該嘅，不過可能個討論就係在於到底即係一種好似禁制嚇16歲或以下嘅兒童或者青少年去接觸嗰啲社交媒體，呢個係咪一個即係最有效嘅方法咧？咁即係我覺得反而個討論就係應該做啲嘢，但係就係話呢種政策個效果究竟係點咧咁樣？
1: 嗯，咁啊，其实咧，而家嘅经合组织啦 ，OECD 亦都发表咗啦2026年嘅数码教育展望报告啊。咁当中亦都明确咁样指出啦，生成式嘅 AI 咧，如果喺有明确嘅指引底下咧，咁能够显著增加学生嘅辩论能力，而咧一啲批围啦、促正骨，其余校长咧就冇噶。咁政府而家咧就全面去限制啦，系咪反而咧会令到咧16岁以下嘅儿童及青少年咧少咗一啲咧正规指引下去接触新科技嘅机会，反而有机会咧进入咗一啲咧完全冇监管嘅地下社交媒体去浏览咧？
0: 嗱，我谂咧，如果去到一啲譬如话啲咁嘅监管或者唔容许啲16岁或以下嘅即系青少年去用，譬如话社交媒体啊咁样咧，到时就真系可能系有好多我哋即系好难去估计嘅现象啦。咁最简单嚟讲，可能有啲人会用咗人哋嗰个嘅户口啦，去睇一啲或者去用一啲相关嘅社交媒体啦。有啲情况就系话，好似正如你所讲啦，可能反而系会令到一啲人佢想得到一啲比较有用嘅资讯或者有用嘅网上科技，咁又会变得困难啦。咁同埋去到最后咧，我谂。

0: 个问题都系即系可能即系你去话监管唔俾人用呢、这个听出嚟就好似好合理，但系我谂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嗱就讲欺凌嚟讲啊，或者一啲不适当嘅内容嚟讲，其实就唔会话嗰个人啊十六岁前嗰样嘢就冇问题啊，去到十七十八岁咧嗰样就有问题，跟住去到十七十八岁嗰样嘢就突然间变得冇问题，系唔会咁噶嘛。所以其实更加根治嘅做法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即系帮助，无论系讲紧儿童、青少年。同埋甚至成年人去面对呢个新嘅互联网，无论社交媒体又好，甚至 AI 又好，呢个新格局，其实大家要点样去善用佢？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一个最根本嘅做法，而唔系话哦，好啦，你咁嘅年纪你就唔用得，啊一三日吹咗蜡烛啦，就即刻马上用得咁。咁其实个情况其实就唔系咁简单咯。
1: 嗯 ，Wallace， 你指出咗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政上面嘅漏洞啦，咁就而家限制嘅就系社交媒体啦，咁但系其实咧儿童及青少年咧喺接触其他人士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渠道噶，譬如有一啲网上嘅游戏讨论区啦，或者系佢哋玩紧游戏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平台咧，佢哋可以接触到其他嘅人噶。而加拿大嘅一个统计数字亦都见到咧，喺呢一啲嘅平台上面咧，儿童去接触到一啲嘅性剥削嘅罪犯嘅机会亦都相对于高啊。咁如果政府而家第一步咧，就系去监控咗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啦，其实对于呢一啲嘅譬如游戏平台啊，未受监管嘅一啲小型网上嘅应用程式啊，其实政府系咪都要纳入规管嘅范围之内咧？
0: 嗱，我即系应该咁讲，我唔系话完全反对监管，我只不过觉得如果纯粹用一个年龄好一刀切咁样去做咧，我就觉得嗰个效果未必系好理想。咁当然啦，你头先所讲到系咪会唔会有啲嘅即系事情啊？政府真系可以有多翻啲规管，甚至咧系有多翻啲嘅指引咧吓。好似而家有时我哋去睇电影啊，我哋都会见到啊，都会话啊几多岁以下就不适宜观看啊，你几多岁以下咧？你应该是要跟成年人一起去看，即是都有些类似这样的即是所谓指引啦。咁我觉得这些的方法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咁同埋就是话去到最后呢，我想也都要保障返一样嘢，就是一个私隐问题啦。有些人现在质疑就是话，哦，如果你纯粹用年龄的话，咁就是话好多人都要将佢个年龄这个的私隐呢要摆出来。咁呢個亦都會有一個可能即係侵犯私隱之嫌啦。咁所以呢，其實去到呢啲嘅討論呢，往往都需要多啲嘅細節，我哋先可以話支唔支持。咁而家政府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概念推咗出嚟啦。咁甚至即係而家我哋講到呢都要相當段嘅時間，可能要年半啊，咁先至會正式係能夠落實到一啲嘅相關嘅政策。咁所以呢段時間呢，我覺得如果越嚟越多嘅細節出咗嚟呢，呢個係非常重要，我哋去即系睇住，咁同埋咧去即系有多啲嘅讨论咯。
1: 嗯，咁啊 ，Wallace 而家根据最近嘅民意调查咧，有超过八成嘅本地家长啦，同埋多数国民咧都支持呢一个嘅禁令噶。咁主要原因都希望可以更加好咁保护一啲未成年人啦。不过去到话点样限制啦，限制几多啦，都成为好多资讯专家同埋法律学者嘅难题嚟噶。咁啊，譬如你啱啱提到嘅私隐问题，亦都系其中一个重点啦。而家全球其实都处于一个好似系大型嘅 AI 政策嘅实验期啊，暂时未有一个国家咧发展出最有效嘅政策。而加拿大同澳洲嘅法例咧，亦都有一啲微妙嘅不同之处啊，就系加拿大就系冇列明一个实质嘅罚款嘅，咁反而将一个豁免权啦或者系审核嘅程序就交咗俾一个叫数码安全委员会去全权负责。咁如果社交媒体向用户去索取一啲身份证明文件啊，万一呢一啲文件泄露咗，又会唔会衍生出一些私隐问题呢？现在有法例但没有法则，又有没有效呢？
0: 嗱，即系其实你讲到私隐问题咧，呢、这个永远都系即系所谓双刃剑噶啦。如果你要去做一啲嘅规管，咁当然你要收集啲资料啦。而啲资料可能会有机会被泄漏咗出嚟。咁我又覺得咧，就唔係話純粹咁，我哋就唔做任何規管嘅。去到最後，我哋永遠都係去平衡下嗰個利益同埋嗰個嘅即係代價有幾多。咁所以咧，如果個利益係相對比較高嘅咧，咁哪怕有代價，我哋都可以去做嘅。即係呢個就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可唔可以都盡量做得好啲嘅平衡，甚至去盡量保護即係大家嗰個嘅私隱呢？咁即係呢個我都係絕對應該嘅。所以就返去啦，就好多時嘅細節呢，呢樣係非常之重要。咁同埋呢

0: 讲到话点解好似好多国家而家都系喺度问紧呢啲嘅问题啊，甚至好似都唔系好完善嘅法例咁。咁我谂我哋都要明白啦，即系 AI 最近呢几年，甚至可能讲紧几个月啫吓，最近呢几个月咧都已经系好大好大嘅突破同埋变化。咁即系你立法通常系会有啲滞后噶嘛？你通常有件事出咗嚟啦，有个现象出咗嚟啦，跟住你就谂点样去规管佢啦。但问题就话，当你而家出咗嚟，你諗去規管嘅時候，可能咧又已經唔同咗咯，甚至而家講到話可能要年幾嘅時間去規管呢啲嘅社交媒體啊咁樣，咁可能都唔知年幾之後就發生咩事啦咁。咁我想講出嚟，我就唔係想批評我哋嘅立法嘅議員，我只係覺得咧，其實我都戥佢哋慘，因為其實咧都係好困難一件事。當一啲變化得咁快嘅現象出咗嚟嘅時候咧，你要去追，你要去做啲適切嘅規管同埋立法咧，其實呢個係好不容易嘅事。咁但係咧，我諗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唔係淨係睇我哋加拿大，我覺得我哋都要盡量參考一下外國。佢哋都有佢哋嘅問題，佢有咩做得好嘅，有咩係做得唔係咁理想嘅，我哋盡量都去即係學習下。咁我諗希望到頭來咧，嗰啲嘅法例出嚟咧比較完善，但係咧亦都要預咗，就唔會一路永日嘅。可能咧你立咗法啦，有啲規管之後啦，又要經常咧去review 啦，同埋更新啦咁樣。
1: 嗯，咁嗱，由 AI 衍生出嚟嘅安全隐患啦，咁究竟系咪应该由咧科技巨头咧变成佢哋嘅社会责任或者企业责任啦？咁同而家嘅数码时代应有嘅一个素养教育啊，又应该点样平衡啦？咁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就住教材设计啦、前线老师面对嘅种种难题啦，咁再同 Wallace 深入剖析。我哋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人的旋律教直久别重逢的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的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和孙铉第一次合唱的《无时空之恋》。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上一节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政

0: 策怎样去保护未成年人和企业责任的问题。这一节我们会聚焦一下课程的设计和前线老师面对的种种问题。AI 的使用其实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常用工具，无论是老师定是学生，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涉猎到 AI 工具。在教材设计上，或者是将会考虑将 AI 纳入为一个常规教材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怎样平衡人工智能的启蒙和防止学生过分依赖 AI 的一个两难状况。课堂上又怎样去落实 AI 辅助的软件呢？
1: 嗱，即系当面问到呢个问题咧，咁我谂翻起我喺即系细个时候睇过一套即系好短嗰啲短嘅趣剧啦，咁咧就好得意嘅。佢其中咧就系讲一个老师就问一个学生一条好复杂嘅啲好似微积分啊咁嘅题目啦。咁、那个学生都系应该系啲初中生嚟嘅啫。咁佢就攞部好先进嘅啲类似计数机咁嘅好复杂嘅微积分都搞得掂吓，咁啊俾咗答案，老师又就好嘢咁样，跟住就问啦。咁啊，你试下唔用部机啦，你一加一等于几多啊？咁跟住咧，嗰个学生就唔识答啦。咁咧，当然咧，呢个当时啊，讲紧70年代话一个趣剧，大家即系只系觉得佢好笑啫。估唔到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咧，呢、這个现象正正系而家我相信好多教育界嘅人士，包括我自己都好担心嘅。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最近我哋大学咧，都成日去开会啦，就倾下关于 AI 呢个问题。咁其实就最担心嘅咩呢？最担心就係话当我哋嘅学生我哋嘅下一代就好似个趣劇咁，所有嘅嘢都係依赖科技依赖 AI 吓去搵个答案嘅时候，去到最后连啲最基本嘅所谓常识呢原来都冇嘅。咁因为一路都係搵 AI 去帮手去解决问题嘅啫。咁所以连一加一都搞唔掂。我哋就係對最擔心嘅咁嘅現象嘅出現，咁所以咧，我諗喺整個討論嚟講咧，就係話唔係話唔可以用 AI， 因為咧 AI 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嚇，甚至我哋自己無論係老師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一啲嘅即係大學啊，或者中小學嘅行政人員啊，都會用好多 AI 嘅啦。咁如果你話你哋大人可以用 AI 嚇，學生係完全唔可以用 AI 咧，呢個既係好似好雙重標準啦。亦都係不切實際，因為其實正正係希望佢哋喺學校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慢慢慢慢去準備佢哋去有呢個懂得用 AI 嘅能力啊嘛。如果我哋話俾一個温室佢呢個温室裏面你完全唔中用 AI 咧，咁到時點咧？出到嚟社會咪反而更加冇人教佢或者幫助佢善用 AI 咁。咁但係個困難亦都係在於我哋嘅成長，因為唔係 AI 教育出嚟，或者有份喺個教育嘅裏面啦。咁到而家我哋要去教下一代嘅時候咧，嗰、那個環境就變得好困難，就係我哋自己都未試過嘅嘢。咁我哋點樣去幫下一代去即係擁抱呢個 AI 時代呢？咁呢個我相信係教育界最大嘅挑戰。
0: 咁嗱，我哋再講到去咧前線老師嘅難題啊 ，Wallace 都提到啦，科技發展之快啦，咁有時候連法律咧都追趕唔到噶，咁課程更加難以咧貼近咧科技嘅日新月異啦，可能連老師咧都未必咧掌握而家最先進、最前衛嘅 AI 科技噶，咁學生可能喺呢方面咧係會更加優勝噶。咁老師喺課堂上面點樣可以做到咧教學相長咧？咁與其喺科技上面捕風捉影啊，老師其實係咪要回歸翻咧？去教导学生去明白是非黑白的一个做人基本，同埋而家在 AI 的影响底下，师生在课堂地位上面也都有改变啦，咁系咪都增加了教学的一啲复杂程度咧？
1: 当然啦，因为其实譬如我哋传统我哋好多嘅无论教材啦，我哋嘅课程设计啦，我哋评核嘅嗰个机制咧。都是在一个冇 AI 的前提底下而去即系发展出嚟噶嘛。咁最简单一样嘢，譬如话我哋过去叫一啲学生去做一篇嘅即系研究嘅文章，一个 research 咁样。咁我哋期望佢就系用网上嘅资源啦，系嘛，去查一啲嘢啦，咁啊整咗篇文章出嚟，跟住就记得咧要写翻晒嗰啲嘅即系所谓嗰啲 source 啊，咁就喺边度，你喺边度揾嘅嗰啲嘢。咁呢个就系传统嘅设计啦，咁。咁但系而家最簡單一樣嘢啦，個學生將條題目嚟擺落 AI 度 ，AI 就成篇嘢幫佢寫咗出嚟。咁嘅時候，呢、這個就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啦，係咪？因為係冇一個冇過程嘅一個學習，係嘛？只不過係所謂 copy and paste 嘅啫。咁但問題就係話，好啦，你話你唔想學生咁樣做，咁問題就係有兩方面。第一方面，佢咁樣做咗嘅時候，我哋知唔知咧？我哋查唔

0: 查得到呢？第二就是话，你话唔想咁样做，咁系咪完全俾佢咁样做呢？定还是你都会接受佢可以喺过程里面咁样做，不过附带一啲嘅条件咁样。咁所以咧，呢啲都系而家我哋好即系常常讨论嘅问题。但系简单啲嚟讲咧，其实好多嘢咧都仲未一个结论嘅。有啲嘅老师倾向就系话，诶、哎，我都系完全唔系咁想学生用 AI。有啲就觉得啊，都唔系，譬如佢用咗，只要佢过程里面佢自己亦都加入咗佢自己嘅谂法，系嘛，佢都会将一啲嘅 ideas 嗰啲嘅概念，边度出住边度嘅，佢有晒注脚嘅。咁、啊、其實問題都不大啊，咁但係即係有時就係、是、而家我哋都好多好多嘅討論咯，咁但係我就都傾向其實應該係接受 AI 係一個現實，咁就幫學生點樣去善用佢咁樣。
1: 嗯，咁我哋咧再讲下啦，今年二月发生咧 Tumble Ridge 嘅一个校园枪击悲剧啊。咁其实犯案人喺行动之前咧，亦都有啦问过 ChatGPT 咧查询有关呢啲暴力或者枪击嘅内容啦。咁当时平台就冇即时去通报咧执法部门。咁而家我哋讨论紧咧联邦嘅禁令，其实系咪真系可以阻截到呢一啲嘅极端思想传播咧？
0: 嗱，呢個就係翻去即係我哋較早前所講嘅問題啦，又涉及到啲私隱嘅問題啦，係嘛？最簡單一個人，譬如話，如果佢用AI 想學皮整炸彈咁先算啦嚇，咁到底你係咪話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潛在嘅一個嘅即係恐怖攻擊咧？定還是佢真係一個求知嚇？佢、想知道一件事咧？咁所以有時咧，我覺得當然事後可能有好多嘅講法啦，啊應該要點樣點樣做。咁但係我覺得事前有時嗰個平衡都真係唔容易嘅，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每一日啊，有幾多嘅人係用 AI 去揾佢哋嘅答案，揾佢哋嘅資料係嘛？咁所有呢啲嘅嘢，哇都要上報啊，都要去即係去做一啲啊涉及到譬如話警方嘅一啲警力嘅問題。好即係好坦白講啦，而家即使一啲案已經犯咗㗎啦，俾人哋 break in 咗，都未必夠警察去查啦。你仲要講一啲都未發生嘅事。咁我覺得實際上有時咧唔係真係咁容易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唔理咧？咁我就覺得唔係話完全唔理。不過咧呢件事就唔係純粹啊好簡單啦。以後有啲咩咧就即係即刻就即係發去相關部門啦，警方你即刻做嘢啦。咁我覺得咁就係不切實際。咁至於點樣做咧，可能都需要再研究同埋要有啲創意啦。
1: 嗯，嗱咁啊，最后要问一下啦，咁有人就将呢一啲嘅 AI 嘅应用软件啦，同埋社交平台咧，去比以为系饮酒、食烟同埋揸车呢一啲咧有年龄限制嘅活动咧，作为一个类比啊，咁觉得咧只要过咗16岁咧，就有一定嘅认知咧可以驾驭啦。咁其实社交媒体同人工智能啊，系咪可以同饮酒、食烟呢一啲咁 physical 嘅一啲生理毒素或者成瘾嘅标准咧嚟做统一嘅衡量啦？而喺课堂上面啊 ，AI 嘅一啲成瘾问题啊，同埋饮酒同埋食烟呢一啲嘅生理上面嘅成瘾，又一唔一样啊？
0: 嗱，当然有一啲嘅类似嘅情况啦，系嘛，就系话当一啲人佢沉迷咗某一样嘅嘢，不管系食烟啊、饮酒啊、大麻啊，或者甚至打机啊咁。但我覺得實際執行上有啲嘅分別嘅，譬如話，如果一個人啊，佢係醉酒駕駛咁樣，或者佢係未成年走去買酒咁，咁呢啲就係你可以話好實在地，你可以去即係捉到佢啦嚇，簡單啲講。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人佢上網啊，你都唔知佢點樣可以入到去個 account 㗎啦，咁樣咁又係另一回事。所以我想講嘅喺個性質上，儘管有相似咧，你喺個法例執行上咧，其實有個好大嘅分別。一個就係比較 physical 啲嘅嚇，譬如話我睇住你食一樣嘢係即係譬如食煙咁，你個年紀查一查都唔夠嘅，咁好簡單。咁但係你話上網咁樣嚇，你會即係走去佢屋企度揾佢，睇下佢而家上網，睇下佢夠唔夠年齡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就係個實際執行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咯。
1: 咁嗱，而家渥太华嘅 C34 号法案啦，就试图将未成年人啦同新科技咧一刀切咧去隔离。咁表面上睇嚟咧就处理咗问题，但其实就忽略咗啦实际执行嘅困难啦，同埋种种嘅漏洞。而前线老师喺目前嘅法案底下，到底系咪得到咗足够嘅帮助啦？咁定系多咗一啲咧模糊不清嘅红线啦？咁大家可以细心留意啦未来嘅发展啦，同埋国会审批嘅结果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析，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
2: 好食又抵食，为

0: 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0: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6月25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一项原定在爱文顿兴建、投资约4亿元的废物转能源和碳捕获设施，可能因联邦与亚省近期调整工业碳税政策而被迫取消。项目开发商 Farmway Energy 表示，原本联邦计划在2030年前将工业碳价提高至每吨$170，但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月达成新协议后，碳价将改为2040年先升至$130。由于碳税用额价值下降，项目财务可行性大受影响。公司行政总裁 John Collins 警告，若未来几个月未有进一步政策支援，项目最快今秋便可能告吹。他形容情况如同向渥太华发出求救信号。业界人士指出，新安排将削弱减排和碳捕获项目的投资诱因，影响亚省能源转型和减排目标。另一个位于 Hinton 投资20亿元的碳捕获项目亦表示正面临类似财务压力。卡格里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名相信掌握本月初西南区枪击案资料的男子。案发于6月5号晚上约10:55，警方接报指西南区14大道与14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送院后情况由危殆转为稳定，但伤势将对其生活造成长远影响。调查人员其后确认另有第二名伤者，目击者表示该男子在警员到场前离开现场，其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同样受到严重创伤。接载他的司机则因涉及其他通缉令被警方拘捕。警方现公开一名男子的照片，相信他掌握案件重要资讯，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提供消息。位于爱文顿以北约40公里、人口约3200人的 Gibbons 镇，本周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维持城镇地位或解散并并入 Sturgeon County 成为辖下社区。Gibbons 近年面对严重财政困难，现届镇议会去年上任时接手超过$1,200万债务，镇政府更被指有破产风险。省府早前的可行性报告指出，若维持现状，居民可能面临大幅加税。不过多名镇议员同居民反对解散，认为保留自治权有助掌控未来发展同财政安排，并质疑县政府

0: 我未必愿意协助解决债务问题。投票结果最快在明天公布，但最终是否解散仍需由亚省内阁作最后决定。随着亚省10月举行有关是否留在加拿大的公投逐步临近，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预计将有数十名国会议员出席今年卡加利牛仔节。卡加利联邦自由党议员 Corey Hogan 表示，今年提早几个月游说党友到访亚省，强调现时是展示联邦政府重视亚省的重要时刻。据他透露，目前已经有37名自由党议员确认出席，人数有望增至45人。卡加利牛仔节经常吸引历任总理出席，但近五分之一的自由党人出席的情况较为罕见。考虑到自由党历来在亚省选民中支持率不高，总理办公室表示，联邦政府更要加强与亚省接触，并已增聘资深顾问 Morgan Boycott 专责亚省事务，包括协调与省内持份者的沟通。另外，亚省政府需于7月1号前向渥太华提交新输油管道计划建议，而联邦政府预计在10月1号前作出决定。时间点正值亚省分离公投前夕，备受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威士拿度假胜地以北库格山昨日发生山火，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救。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 6.5 公顷，山火可能由于闪电引发。山火服务处将山火列为失控状态，意味火势正在蔓延，或者预计会蔓延至现有范围之外。沿岸消防中心新闻官话，火势距离99号公路大约 1.5 公里，附近交通未受影响。他说，现阶段山火不会对任何建筑物或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几十名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在渥太湖东北大约11公里处发生，目前已经派出一个消防小组、两个灭火小组以及三架直升机前去现场，当局没有发出任何疏散令或疏散警示。温哥华 Barrack Inlet 的疏浚工程会如期进行，为由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的大型油轮腾出空间。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话，已经获得联邦政府发出必要的许可，在温哥华第二海峡大桥下方航道进行疏浚工程，同时计划在9月动工。港口局话，有需要展开疏浚工程，因为目前只批准装载大约80%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过航道，疏浚后船舶可以增加装载量。联邦政府已经就在 Prince Rupert 港兴建液化石油气设施的计划启动公众意见咨询期。影响评估机构说， Trigon Pacific Terminals 公司的提案计划在港口建造大约20个铁路装卸平台，用作将天然气装载到储备设施，然后再透过船舶运往国际市场。公司部分所有权归 BC 西北部两个原住民部族所有，公众必须在7月24日前提交意见。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设施及居家护理计划床位不足，

0: 导致全国各地医院急症室的等候时间延长。报告说，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候24日，意味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症室等候病床空出。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症室的等候时间超过16小时，十分之一就超过48小时。报告说，长者及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在急症室的停留时间最长。8%患者最终转为替代护理级别，意味他们无需再需要急性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研究所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说，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候时间，需要由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初级保健服务，不必由于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增加长期护理及居家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速地出院。加航一架客机由于机师身体不适，要临时转飞波士顿。蔡伟涵报道。
1: 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乔恩 Ontario Street 同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一架原定由新泽西州纽瓦克飞往斯高沙省哈利法斯的客机，因为机长出现健康问题而要转飞到去波士顿。加航在声明中说，这班编号 AC7664 客机是由地区伙伴 PLLS 营运，有61名乘客。昨天下午飞行期间机长身体不适，按照安全守则不可以继续驾驶，改由副机师操作客机，而且改飞波士顿。机长在当地获安排接受治疗，而加航就安排受影响乘客继续行程。
0: 在新闻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2: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塌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八层高有过百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塌，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塌，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之中爬来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很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表示，他们的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呼吁全国在这个艰难时刻团结，保持冷静和平和。报道说未清楚有关账号由哪个营运。
0: 多个国家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

0: 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瓦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且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總統府發聲明說，阿方正是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災情發展，願意在國際協調機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支持。
1: 日本岩手縣近海當地早上7:30發生地震，日本氣象廳初時公布6.9級，稍後上調至7.2級，震源深度大約50公里。共同社報導，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傷。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防福院火災獨立委員會完成第5輪最後一場聽證會。
2: 嘉诚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保租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无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5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结，下个月15日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卢子清报道。
6: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阁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细，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1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

0: 客嘅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1: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適當地歸納在五年規劃和今年施政報告的編制考慮裏面。
0: 李家超說，他和團隊將一如既往出席多場諮詢會，包括線上線下，有相關的專題網站，並會走進社區聽取業界代表、地區組織、政黨和市民等意見。另外，李家超表示，同專上教育界的諮詢會聚焦在北都大學城的建設，他形容意見很有用。與會的教諮會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學城的總體規模可能達到1000公頃，包括涉及企業、科研和城市建設。會上的專上教育機構都非常贊同這個模式，
2: 因為你是要一個完整的生態圈才可以吸引到很多國際的人才和國際的科研機構啊、大學啊嚟到北都咧，係落户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發展啦。
0: 中大校董會主席柴日超就話：以佢了解，1000公頃已經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區等成熟園區，將科技、教育、人才發展一體化。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業落戶香港，增長大約10%，將會帶來超過530億港元投資和超過8600個新職位。投資推廣署數字顯示，413間來港企業當中有60%來自內地，是最大來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國。按行業劃分，首三大分別為創新及科技、金融服務及金融科技、旅遊及款待。陳曉慶報導。
4: 投資推廣署在政府總部舉辦國際及內地企業來港發展歡迎會，超過380位全球企業代表出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提到，投資推廣署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業落戶香港，增長大約10%，將會引資超過530億港元。
5: 招商引資的成績，例如駐港公司數目去年力創新高，達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業落戶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4: 李家超又话，香港嘅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嚟更多机遇。根据署方数字，上半年引进嘅413间企业当中，有60%嚟自内地，系最大来源地，其次系新加坡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個別員工的表現

0: 行为未达到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他对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王威培报道。
1: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2: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之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呢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1: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恩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
2: 如果是说不 fit 的话，他就终止的了，他只会有个大学的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是觉得他可以再接受一些培训，那是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他可能要补做一些时间实习，但是他都要找地方实习的嘛。如果他之前呢被中断合约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操守行为有问题的话呢，我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我医管局工作的。
1: 李夏恩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且检获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起睇波。
6: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5: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6: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5: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6: 购票查询4039926873。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2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5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44%， 吹近每小时30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有三成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

0: 日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五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系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一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Bibisu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丹佛 Banff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9度。即时拍 Jasp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穆格雷罗在美军一次行动中被击毙，阿拉瓜火车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在去年12月亦都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敲诈勒索等罪。阿拉瓜火车是近年在拉丁美洲以至北美洲都备受关注的跨国犯罪组织，起源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这个组织最初据报与当地铁路工程工人有关，因此被称为阿拉瓜火车。随着委内瑞拉长期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这个犯罪集团逐渐扩张势力，并由地方帮派演变成为一个跨境犯罪集团。阿拉瓜火车主要涉及的是包括勒索、绑架、贩毒、人口贩运、走私、洗黑钱和有组织暴力犯罪等。他们会利用恐吓手段控制地盘，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甚至参与偷运移民和剥削弱势人士。近年因为大量委内瑞拉人移民去到其他南美国家，阿拉瓜火车亦都被指趁机向外扩张，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地都曾经有执法机关调查和拘捕涉嫌同这个组织有关的人。阿拉瓜火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说是同委内瑞拉监狱制度问题有关。部分监狱长期人手不足，加上腐败问题严重，令到犯罪头目即时身处狱中，仍然可以透过通讯工具指挥外面的活动，令到组织得以建立稳固的网络，吸纳更加多的成员。至于被美军击毙的格雷罗，就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亦都是推动阿拉瓜火车由地方监狱帮派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格雷罗在19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年轻的时候已经涉及犯罪活动，犯下抢劫、贩毒和杀人。在2010年代初，格雷罗关押在托科隆监狱，不过当时委内瑞拉部分监狱存在狱中黑帮头目制度，令到部分犯人能够实际控制监狱的运作，格雷罗就逐渐成为监狱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以监狱作为阿拉瓜火车总部。亦都有多间的传媒报道，托科隆监狱曾经出现极不寻常的设施，包括是泳池、夜店、棒球场、餐厅，甚至是小型动物园。而格雷罗在狱中仍然能够指挥外面的犯罪活动。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0: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怎样可以同一些很负面的人有效相处呢？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三招有效方法。第一招就是主动创造。我曾经遇过一个圈子，是一个小圈子，是非常负面的，成班人都是去批评啊、践踏啊、讲是非啊、闹其他人啊，总是约出来就在互相表面上在倾心事，但其实是非常负面。结局怎样呢？有一次我真是基于某些原因，我必须要出席那个饭局。当我一坐低，大家望住我，那难得静落嚟嗰一秒钟，我就把呢个机会即刻分享。哇，好想同大家讲啊，我妈妈呢真係令我好感动啊，佢而家有末期病啦。而我就开始讲，因为一个好亲切、好感人同埋好 personal 嘅，大家就好静心去听，然后我就用咗两分钟去分享咗好感人嘅故事。并且我即刻望住，我见到当时六个人唯一一个觉得最积极嗰位朋友，我同佢讲 ：Peter， 我知道你都好爱锡你妈妈，你妈妈最近病咗，你点样啊？咁叫佢又分享佢嘅感受，咁叫嗰餐饭局好好、啊、喎。终于过咗半个钟头，另一位朋友就开始喺度放苦啦。唉、啊，啲阿妈都系咁啊，啲屋企人都系不知所谓噶。我听佢讲完嗰两分钟极度负面嘅嘢之后呢，我再一次主动创造争取话题。我就啊，我仲有另一件事想同大家分享。最近我遇到一位令我好感动嘅学生，我再讲咗个感人故事。结果嗰餐饭局系史无前例地个几钟头呢，就大家都变得好积极好正面、哦。所以第一招就系我哋主动争取创造，因为我哋永远有选择。第二招，健康界线。我同呢一个圈子呢其实非常有健康界线，如无必要我唔会出席佢哋嘅聚会。如果真係要出席呢，化整为零，可能单独同某一个人傾，咁我有更大嘅自主权。甚至如果真係焗住一定要出席，如果环境太恶劣呢，我中途可能离开。因为如果我容许自己卷入去一个乌烟瘴气不知所谓的圈子，其实我自己都需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任。第三招啦，就是提升维度。就是当我真的要出席，或者真的要同一个极负面的人倾偈的时候呢，我内心会同我自己讲，这个是上天给我一个好好的磨练，去磨练我的同理心、慈悲心。其实他比我更惨，因为他不懂得去爱，他不懂得去沟通，他只能够持续地负面。我值得去感受他的痛，感受他的苦。我当然不认同他啦，同时透过这个跟他沟通，我学习去连结去同理，我从更高的维度视野去观照这个经历。我不会被自己卷入去他的负面情绪，更加不会背负他的负面情绪。同时我适当地可以关心、连结、鼓励、支持。当然当我觉得情况太恶劣了，他还坚持要倒垃圾呢，可能我就停在那个位置，暂时要离开，或者只是衷心祝福他。刚才这三点呢都是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创造、健康界线同埋提升维度嘅。仲有更重要的一招啦，就係、是、YesNoYes 呢个有效沟通工具。如果想学呢，听日可以去我哋喺湾仔呢有一个公开嘅工作坊，就係讲点样去支持一啲持续放负嘅朋友。鼓励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感谢大家，渴望听日见到大家。Thank you。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我哋唔需要

晚安，嚟到6月25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我係主持人 Joy 苍桥。喂，呢几晚瞓觉呢会唔会都係有一种嘩好熱啊好难瞓着啊嘅感觉呢？有时呢因为个天气影响咗我哋呢，冚被嘅时候呢都有啲混乱。啊，譬如呢将被厚得滞嘅时候呢，嘩好熱喎，敷被嘅时候呢又好冻喎，一晚里面呢有少少辗转反侧。会唔会呢真係有几套被嘅呢？即系天气凉嘅时候啦，咁我哋梗系冚下羽绒啊，一啲比较厚嘅被啦。冬天嗰啲咧要好暖噶啦，你见到时咧去啲铺头买被啦，佢都有分咧，就系唔同嘅温度啊，暖啲嘅，好暖嘅，定系咧夏天凉快嘅咁样。咁所以啦，喺屋企里边咧，随时都有几套被咧喺度。冬天嗰套咧嚟到而家，梗系收埋佢啦。咁啊，再加埋好热嘅日子咧，又会可能冚一啲好似毛巾咁薄嘅毛巾被，系咪啊？咁但系个温度一晚都有少少温差，由呢一个咧临瞓前廿几度咧，个环境比较热，咁啊到夜晚瞓着嘅时候咧，越瞓越冻，越瞓越冻咁样，系咪啊？咁搞到咧有时咧就系一时又热醒，一时又冻亲，一时又热，一时又冻咁样咧，会有少少咧就系混乱。不过呢如果你话间屋里面呢恒温做得好啲嘅，你个窗唔会漏风嘅，你个 heat 呢保持得稳定嘅，再加埋有埋冷气嘅系统嘅话，咁就变咗好热嘅时候去帮你降返啦。你 feel 到冻嘅时候呢佢又开返暖气啦。咁你就会有啲嘅稳定，否则嘅话可能真係为咗张被呢成晚都喺度辗转反侧。

嚟自严明熙有呢一首嘅原色。咁啊，今日咧暂时都叫天气咧 OK 啦。咁但系之后咧，我哋开始又间中咧会落下雨。望一望天气报告，日日都有嚿云喺度啊，有唔同嘅 percentage 啦，话俾你听，落雨嘅机会系几多。不过望落去，虽然咧成个礼拜都有落雨机会，好彩星期五。

开始讲紧下个星期五啊，吓唔系听日啊，下个星期五开始咧天气好，下个星期五系乜嘢日子啊？已经去到七月份咯，即系我哋嘅牛仔节咧嘅时间。咁啊，星期五咧有 parade 啦，可以去睇下一啲嘅演出啦。咁啊，由嗰阵时开始有好天气，咁就唔使惊喺会场里边咧突然间吓玩玩下又话落雨，跟住又出太阳，落雨又出太阳。如果带埋小朋友嘅话，咁样好论尽噶嘛。

周杰伦咧都几中意一啲西部牛仔感觉嘅音乐啊、歌曲啊，因为已经唔系第一首噶啦，呢首系近期一首嘅国语全新派台作品啦，叫做《淘金小镇》。咁我哋咧嚟紧啦，咁啊就系呢个牛仔节，亦都系世界最大嘅户外牛仔竞技咧。咁其实就系每一日咧喺牛仔节嘅时间，下昼1:30就会开始噶啦。咁而去到夜晚咧，每日咧7:30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马。

车赛啊，同一啲咧竞技有关嘅啊马车嘅表演啦，啊赛事啦，咁大家可以坐喺一个嘅大嘅场地里边咧就去睇嘅，咁啊去到夜晚啦，咁就会有一啲嘅歌舞啦 ，grandstand 嘅演出，里边亦都会放一啲嘅烟花，咁所以咧，如果中意睇烟花，中意睇表演嘅，睇下你想由晏昼一路坐到夜晚啦，定系净系买夜晚嘅门票啦，咁再加埋里边有好多机动游戏玩啦吓，咁啊。变咗咧有大人又啱嘅地方，小朋友咧又有小朋友嘅机动游戏，咁再加埋喺一啲嘅室内嘅会场里边，亦都好多人租咗啲台啊 booth 喺里边咧，就系卖佢哋嘅产品啊，咁变咗好多嘅推销嘅嘢、特价嘅嘢咧都会出现。咁今年咧成人咧13-64岁咧系28蚊一张飞，长者咧同埋小朋友咧系17蚊，而7岁以下咧系免费嘅。虽然咧，我哋知道嗰度泊车好难，尽量咧都搭一啲咧就系公共交通工具。但系我自己咧就系年年咧几难都好啦，或者系泊车费稍为贵都好啦，我都一定揸车嘅。咁啊，睇下附近有边啲地方啦。咁啊，因为有时咧即系一家大细咧有好多嘢要带噶嘛，若然一早一晚又惊冻啦，咁啊跟住咧晏昼又热啦，要不停系饮嘢啦，咁有时又要饮水啦，咁啊好热嘅日子好似嚟紧吓牛仔。节嗰段时间，冇雨落咯，咁啊拎几樽可能咧冰咗个水，等咧一路溶下嘅时候可以饮。因为如果喺会场里边咧再买嘢饮嘅话咧系贵嘅，咁都会帮衬嘅，因为始终咧都有嗰种嘅气氛。但系你不能够由朝到晚饮嗰啲咧咁多糖分嘅水噶嘛，咁都会捞翻一啲咧就系樽装水啊咁饮。又或者有时咧会买啲嘢食入去食啊，又或者咧如果你话年青人咧好多时候就入去啦，去试下佢里边嘅一啲嘅摊位嘅嘢食。各个人咧个消费模式唔同啊吓，咁好彩佢又唔阻你咧，就系自己带嘢食嘅。你炒几碟饭啊、粉啊入去咧去食又得，喺里边咧去食佢嗰啲嘅特别嘅产品一啲嘅嘢食又得，咁变咗咧适随转变啦。咁但系如果一家人嘅时候你有架车咧，你就容易放嘢啦。有咩时候咧上车攞翻或者放低啲嘢，咁咧我就觉得方便一啲。特别系小朋友啦，要拖啲车仔啦，咁啊。有时真係行完成日好攰，你仲要搭交通工具去攞车嘅时候呢比较辛苦啊。咁自己有个车度呢即刻上车返屋企呢，咁样我自己觉得呢会舒服少少囉。

0: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优惠多到数唔晒，游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驰名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郁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三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land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继续翻嚟咧，乐儿网反嘅节目，我系主持人Joy创桥。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系咪啊？呢一句咧就系老生常谈嚟嘅。如果你真系想人哋唔知道嘅话咧，真系千祈唔好去做啦。特别喺今时今日嘅社会，个个拎住部手机，周围都系闭路电视。啊，如果真系做咗坏事嘅，啊有秘密嘅，或者唔应该做嘅嘢嘅咧，迟早都会俾人知道啦，甚至会俾人拍低，冇可能永远都可以隐瞒到啊吓，因为我哋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自己做过一定有痕迹的。所以呢一句的老生常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都劝喻大家不要做埋啲衰嘢啦，或者呢即係提一提大家啦，一举一动呢都是有后果，做嘢呢要小心啲，因为始终是隐瞒唔到㗎。就好似早排一啲嘅大型演唱会，有啲人呢就係婚内出轨啦，同另外一个人呢就去睇演唱会。喂，演唱会有好多 kiss cam 噶嘛，好多镜头射嚟射去，跟住等全场睇你锡下噶嘛。咁但系咧，哦，就俾人影住，知道咧你就系出轨啦咁样。咁啊，仲要咧就系一啲咧喺社会上面有地位嘅人啦。咁啊，跟住咧就俾人起底啦，连份工都冇啦。咁最近咧亦都有类似嘅情况，虽然不似咧上次嗰对情侣咁样咧嗰个年薪咁高，但系咧都系做咗一啲咧就系唔好嘅行为，最后咧连份工都冇埋。嗱，因为最近咧 NBA 咧纽约人队啊就系攞咗一个 NBA 嘅总冠军，咁啊喺曼克顿咧有一啲胜利嘅大巡游啦，咁啊

是18号来的。那么为了配合这个这么开心的盛事，那么纽约市政府呢就特别在行人的专用区放了一批呢印了一些球队纪念呢配色的限量版垃圾桶。即是那个球队呢平时的颜色是啊蓝撞红的。那么他咪整了一些蓝撞红的一些的限量版垃圾桶咯。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球队的徽章呢都会呢就是在个垃圾桶上面的。那么这些的纪念垃圾桶呢更加被人呢就炒到呢是几千蚊的美金。巡游那天呢就发生了一些的插曲啦一些的闹剧。因为有个女仔呢就在那个街那里公然去偷垃圾桶。好多人拍晒片㗎吓。咁睇到呢一个嘅人呢就係、是、倒晒啲垃圾出嚟。因为咁样你先攞到个垃圾桶走㗎嘛。如果你要偷垃圾桶你冇理由偷埋啲垃圾㗎。咁佢就係倒晒啲垃圾落地下。跟住就好开心咁拎住个垃圾桶呢就走啦。所以呢喺网上面睇到呢条片段呢就係、是、有个女仔喺人潮呢非常之多嘅街上面就公然掉晒啲垃圾喺成地度。咁好多人呢喺现场呢係叫佢唔好㗎。咁、啊、当然亦都有啲人係围观啦。咁、啊、但係佢呢就唔理呀点都喺度呢就係、是、倒晒啲垃圾。跟住呢就据为己有。之后呢气定神坛咁样呢就将个战利品呢带埋上地铁仲喺车厢里面呢同垃圾桶自拍之后呢放上 social media。咁呢条片曝光之后呢加好多人讨论啦亦都即刻呢起底呢个咩人嚟㗎夠胆咁公然偷嘢㗎啦。咁意想不到㗎呢佢唔系普通一啲穷家嘅人士啦唔系话贪小便宜嘅平民啦原来佢都系一个商界嘅精英。咁系现年40岁嘅一个女士叫 Angie 啊佢系华尔街里面呢又系摩根大通呢嘅高层嚟㗎。咁做最大嘅问题呢佢成日都系 sell 緊一样嘢㗎一路 sell 緊 DEI 啊即系多元平等同埋包容嘅领域咧，系佢成日咧 sell 紧嘅一啲嘅理念嚟噶。佢先后咧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担任呢个 DEI sell 呢个多元平等与包容性，就会系形容自己咧系致力于咧系为社区带嚟正面影响嘅一个人。但系今次听正话咁讲，光天化日倒到成街垃圾，吓公然去偷嘢。同佢平时高举智力咧，为社区带嚟正面影响嘅形象，梗系好大对比啦。因为佢嗰个样咧，喺偷垃圾桶嘅时候系毫无羞耻心噶个表情，确实咧，即系俾人觉得佢好自信咁样咧。但系佢系偷嘢咯，咁啊同佢嗰个嘅包容多元行为咧，即系系好大唔同啊吓。咁啊而家咧，佢间公司摩根大通咧已经正式发表咗咧呢个声明啦。咁啊因为过咗咁多日啦嘛，由18号到而家，咁佢就话呢个员工咧已经唔系我哋公司嗰度做噶啦。嗱呢一个咧年薪咁高嘅一个人士咧，纯粹系为咗个垃圾桶就冇咗一份咧高薪厚职同埋大好嘅前途。你话系咪唔抵啦吓？就算冇一啲嘅闭路电视，冇街边嘅人影你，我哋都应该知道咁样偷嘢系唔啱嘅啫。原来人咧好多时都会受呢一个嘅兴奋啦、开心啦、冲昏头脑，而突然间做咗一啲咧平时你唔会做嘅行为。但系我哋唔可以用呢个作为一个藉口咯，因为可能真系随时连份工都冇埋，生活咧点算啊？

0: 答应。
1: 来自张曼芝有呢首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如果你在街道执到钱你会点做呢吓，会唔会交返俾呢就係、是、警察叔叔呢吓。咁啊有四个呢大概六十几岁嘅香港无业嘅女士啦。咁上个礼拜三呢就喺澳门旅游啊。咁啊旅行嘅时候喺街道执咗一个呢装咗95,000元港币现金嘅布袋。咁喂四个一起执到钱喎、啊。90,000多元喎、啊、每人分到啊20,000多喎，咁啊据为己有啦。咁啊澳门嘅治安警察呢就係、是、透过天眼啦闭路电视呢嘅系统锁定咗佢哋嘅行踪啦。咁最后呢就喺新口岸一间酒店房呢就将佢哋四个全部捉咗。咁啊移交返当地呢检察院嗰度呢就係、是、侦办啦吓。如果俾你无端端真係喺 Calgary 放狗嘅时候都见到有袋钱，你又会点做呢？交返俾警察定係你都执咗佢呢？诶、哎、你话放狗嗰阵黄金就有系咪啊，啲狗粪便就有，点会有咁好啊，有钱执啊咁。咁但係若然真係有一日我哋执到钱，我哋点呢？我哋会点教我哋嘅小朋友应该点做呢？若然或者你呢唔系真系喺一个嘅地下啊，一张凳啊，巴士呢又知好多人上巴士嗰阵呢咪漏嗰啲嘢喺张凳度冇拎嘅。即系唔系呢一种好明显漏低嘢嘅情况。而系你真系喺个垃圾桶里面你发现有钱，咁你会点呢？喂，佢掉咗落垃圾桶喎，咁系咪可以自己攞翻呢？咁最近咧，韩国咧就发生一个咧好窝心嘅一个事件啦，就系、是、有一个伯伯咧，其实佢系看更嚟噶，咁佢啊管理咧一个社区，咁啊佢啊巡查咗咧一啲资源回收嗰啲地方啊，咁佢就发觉，咦，有一个好旧嘅一啲嘅煲啊。嗰啲电饭煲啊，啲电煲佢冇影相出嚟啦。总之有个煲，佢打开嘅时候佢 feel 到有嘢啊，咁啊好重啊，佢又打开睇下，哇，里面有个黑色胶袋，咁佢又即係黑色胶袋都仲抄下里面系乜嘢，打开睇，原来系呢好多金器喺里面啊，有金条啦，有金戒指啦，哇，垃圾桶嚟㗎啦，等同于系咪回收箱里面见到呢啲嘅横财。但係佢冇贪心啊，第二日呢佢放工之后呢就捧住呢个煲呢去呢个嘅报案，咁啊向警方呢表示希望呢搵返个失主。咁警察呢就根据返周围嘅一啲嘅闭路电视啦，就去搵下究竟系边间屋㗎啦。最后呢顺利锁定咗呢就系掉煲嘅嗰一个嘅住户。咁联系咗上去呢个家属嘅时候呢，

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掉咗咧成煲嘅黄金啊，因为佢哋啱啱经历咗咧就系丧母之痛，呢班仔女咧都吓到吓，系咁嘅事，原来阿妈掉咗啲黄金咧就系入个煲度，佢哋就见妈妈过身咧就掉咗个煲啊，咁啊呢批黄金咧原本系属于咧近排呢个不幸过世咧高龄嘅妈妈，咁啊呢个妈妈睇嚟嘅生前习惯就系将咧一世嘅积蓄咧就系用黄金咧就系储存咗啦，咁所以唔系喺个存折度，而系不停咁买黄金放喺一个旧嘅电饭煲里边去收埋，咁啊一路咧啲仔女去执遗物啊，执旧屋嘅时候咧唔知道啊，又冇再 check 佢啦，咁啊见到旧咁残旧咁啊掉毁咗佢，如果唔系呢个管理员咁细心，再加埋佢咁正直啦，呢一笔咁珍贵嘅遗产咧，恐怕都系跟埋垃圾车咧，永远都系咁样载走咗吓。

0: 康泰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康泰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康泰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蚊，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You were
2: my superwoman。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3: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2: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蚊，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花张靓台，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3: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天都可以话 Calgary 咧就系最可爱嘅时间啊，因为咧唔会话太热啦，啊绿草如茵啦，空气又好啦，好适合咧喺户外啊 hiking 又好啊，出去玩咧总系觉得咧系好舒畅嘅。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啊做啲咩好咧啊，有啲嘅屋企又有啲长辈老人家啦，啊有啲小朋友啦，咁啊一老一嫩咧，有时咧太过刺激嘅活动咧又唔系好啱啊，又唔知道做乜好。但有时我哋就系唔好谂得咁复杂，只要一家人咧，我觉得个车尾咧总系要有啲接凳。你知道咧，有啲凳咧即系可以卷埋好细个噶嘛，好细张噶嘛。咁我觉得咧，有足够嘅凳啦，摆咗喺车尾。跟住咧，如果可以有埋一张咧接台啦，咁喺车尾之后咧，仲要有一张席。因为张席呢如果个草地靓呢开出嚟咁就可以野餐系咪呀，又或者老人家唔可以坐落地嘅，咁佢有啲舒服啲嘅一啲嘅接凳啦，有埋张台开出嚟呢又可以摆晒嘢食喺台面。咁如果再加埋一个 gas 嘅烧烤炉，咁就烧下嘢食又得。朋友都问我哇咁去边度好啊，咁最简单去 Banff 啦，因为而家有 strong pass 嘛，即係呢唔需要买嗰个嘅国家公园证你就可以入去。如果唔想话好多人嘅话呢，我自己就鍾意开个 Google Map， 咁啊求其见到有滩水嘅地方呢我就可以督啊，就係督住个湖啊，督住啲水啊，咁就系个岸边。我觉得呢零零正正其实几舒服㗎。如果再有一架嘅细单车啊，或者嗰啲电嗰啲 scooter 呢拎埋去啲小朋友

有时咧真系要氹自己开心吓，简简单单出去咧有一日自己嘅 me time 吓，啊出去扮下靓啊，系咪啊？整下头啊，整下指甲啊，整下面啊，又系开心嘅。又或者你好中意同人倾偈嘅，约一啲咧好耐冇见嘅朋友出嚟咧，又倾翻个下昼，又系开心。又或者你好重视家庭嘅，同屋企人啦，就系出去玩。正话咧就话，诶、哎、长期咧喺夏天嘅时候咧，放定晒啲装备喺车尾啊，去到边咁就开啲嘢出嚟咧，咁就坐喺度玩噶啦，咁就已经开心噶，又得。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喺个地图里边咧，就去揾嘢嘅。咁啊揾个湖，咁啊喺个湖边咯。咁又或者咧揾公园咯。每一个屋苑里边都有公园噶嘛。咁啊揸架车埋去，咁啊放啲小朋友咧就出嚟咧就系、是、啊跑跑跳跳啊玩。咁每一次个垂滑梯都唔同嘅时候咧，有啲嘅新意。咁你。睇个地图，你可以开一个嘅settle 嚟噶嘛，咁你又见到诶大概哇大唔大型啊，好唔好玩噶、啊，咁你就可以咧带佢哋去啲喺翻屋企附近，但系又咧就系、是、有啲嘅新意嘅地方。好啦，讲咗咁耐啦，希望你都能够好好享受咧我哋嘅夏日。咁虽然有几日嘅落雨，但系咧吓，喺雨后之后放晴。我哋嗰啲花草树木咧就会生得更好，更加茂盛啊吓！话咁话，今日节目咧嚟到尾声啦，送上俾你咧有张雨晨嘅作品。嗱，张雨晨咧嚟紧九月份就会嚟咧，我哋 Calgary 同我哋见面吓，佢系中年好声音3咧里边嘅得奖者嚟噶。咁啊，佢嘅表演咧我哋都听咗好多，哇，真系好好听噶吓！咁啊，再加埋咧，佢有好大嘅舞台感啦，好认真咁看待舞台。咁啊，我好期待咧，究竟佢会着咩服装嚟咧？会带咩嘅作品嚟咧？会唔会有自弹自唱咧？唔知道，但系嚟紧咧6月29日咧，我哋就会有 early bird 卖飞啊吓，每一围咧就系1200蚊，咁系 early bird

嘅价钱啦，系平啲啦。咁之后咧，散卖嘅话咧系150蚊一张飞噶吓。送上俾你有张雨晨嘅呢一首《独居的仪式感》，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25号星期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最新报告，对亚省政府即将于7月1号推出的亚省伤残人士援助计划 ADAP 提出质疑，认为新制度或未能够达到鼓励残障人士就业的目标。新计划将取代现行的严重伤残人士保证入息金 AISH。根据方案，最高每月援助金额将由现时的1940元减至1740元，并按申请人的工作能力分为不同类别。报告作者指出，新制度过度聚焦个人责任，却缺乏要求雇主提供无障碍工作环境的措施。此外，新制度同时降低福利金额、收入豁免额和上诉机制，可能削弱残障人士投入劳动市场的意愿。报告建议政府暂缓推行亚省伤残人士援助计划，重新检讨制度设计，并维持现有严重伤残人士保证入息金福利水平和加强就业支援。省府指出，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士仍可继续留在现有计划，福利不受影响。现有受助人将根据评估结果决定适用于新计划或现行计划。一项原定在爱文顿兴建、投资约4亿元的废物转能源和碳捕获设施，可能因联邦与亚省近期调整工业碳税政策而被迫取消。项目开发商 Farmway Energy 表示，原本联邦计划在2030年前将工业碳价提高至每吨170元，但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月达成新协议后，碳价将改为2040年先升至130元。由于碳税用额价值下降，项目财务可行性大受影响。公司行政总裁 John Collins 警告，若未来几个月未有进一步政策支援，项目最快今秋便可能告吹。他形容情况如同向渥太华发出求救信号。业界人士指出，新安排将削弱减排和碳捕获项目的投资诱因，影响亚省能源转型和减排目标。另一个位于 Hinton 投资20亿元的碳捕获项目亦表示正面临类似财务压力。卡加利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认一名相信掌握本月初西南区枪击案资料的男子。案发于6月5号晚上约10:55，警方接报指西南区14大道与14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送院后情况由危殆转为稳定，但伤势将对其生活造成长远影响。调查人员其后确认另有第二名伤者。目击者表示，该男子在警员到场前离开现场，其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同样受到严重创伤。接载他的司机则因涉及其他通缉令被警方拘捕。警方现公开一名男子的照片，相信他掌握案件重要资讯，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提供消息。位于爱文顿以北约40公里、人口约3200人的 Gibbons 镇，本周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维持城镇地位或解散并并入 Sturgeon County 成为辖下社区。Gibbons 近年面对严重财政困难，现届镇议会去年上任时接手超过1200万元债务，镇政府更被指有破产风险。省府早前的可行性报告指出，若维持现状，居民可能面临大幅加税。不过多名镇议员和居民反对解散，认为保留自治权有助掌控未来发展和财政安排，并质疑县政府未必愿意协助解决债务问题。投票结果最快是明天公布，但最终是否解散仍需由亚省内阁作最后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

0: 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而家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0: 6月25号星期四下午的 C123， Hello 午安，我是阿卡。近期呢劲多阴天，劲多雨水，好久都没试过长时间有这些这么湿漉漉的感觉。

有旧嘅好，旧嘅事物当沉淀之后，你会获得更加多嘅回忆同埋味道。节目开始嘅时候，先听过有嚟自 Jason 陈柏宇全新嘅派台单曲，歌曲名字《旧瓶新酒》开始。今日星期四嘅 C 一二三，旧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形容词，同时都系代表呢个物件有佢嘅时间啦。

对于每一件事，其实我哋都值得花少少时间去寻找佢背后嘅故事，佢嘅来历、原因，然后就会揾到佢有趣嘅地方。女子乐队 Wit 带嚟呢一首新歌《零号灵魂》。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跟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4: 中意睇波嘅你，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喺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 现场仲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嘅热情同埋骄傲。门票由20元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

呢首歌嘅制作，无论系曲词编监两个歌手嘅合作，再到呢个 MV 上面嘅演出，都直接将佢哋带翻去大学时光嘅嗰个宿舍入边。Eden 吕卓安，再加上今年嘅乐坛男新人 Ryan 蔡俊贤两位嘅好朋友，带嚟呢一首合唱单曲。用当时佢哋大学宿舍嘅门牌作为呢一首歌曲嘅名字，歌名1206，同住热闹。独居亦都有一份。

年好声音第三届嘅亚军张雨晨将会喺9月16号星期三嘅晚上嚟到我哋 Calgary， 同一众嘅乐迷同听众见面。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947 28周年嘅歌舞贺台庆门票即将发售，而且我哋喺6月嘅29号至7月嘅17号将会有神鸟优惠。原价单人每位150元，而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大家可以由6月29号开始来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947的办事处，星期一至五朝早9点至晏昼5点购票。如果有任何的查询可以致电403-717-1940。虽然距离中秋时间尚早，不过提前约定你们。先听过由张雨晨独居的仪式感，我哋再有 Chantel 姚卓菲。

0: 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2点钟九中炭下午茶啦 ，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的多款越南汤粉同小食，每日下昼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3: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2: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3: 哇！咁仲等咩啊？
2: 神鸟10人台，每位只需1200元。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3: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2: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达到了高阶。
4: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安翻到嚟节目嘅后半部分，继续今日嘅 C 一二三。Hello， 我系阿卡。最近终于有时间煲翻啲剧啦，咁啊呢个剧集咧喺香港前嗰排咧就播完啦，系由银河影像同埋 ViuTV 加埋 Mikaview 合作嘅，之前都合作过噶啦。佢哋嘅第一个合拍嘅电视剧咧就系、是《三命》啦，呢、这个系佢哋第二次嘅合作，咁就系单元剧嚟嘅，叫做 Court。呢套剧咧，自从出街啦，跟住无论系去到每一个单元啦，至到完结咗之后啦，网民嘅讨论度同埋个回响咧都好大嘅。咁首先第一就系因为佢哋同银河影像去合作啦，银河影像即系呢一个企划嘅项目嘅首脑就系杜琪峰啦，赌上已经系一个口碑嘅保证。2025年决定开拍，以电视剧集嘅制作嘅进度，一年嘅时间嚟到今年嘅五月份有得播出啦。已经算是有速度，同时亦都是有质量。剧中不单止是有很多的大卡士的主角，甚至连小配角同样都是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网民其实他们都说已经好像很久没有真的每晚坐定定在追剧了。所以呢这套 Court 是近年来少

做嘅一套大家都追、大家都熱捧嘅劇集之一，入面反映嘅除咗係出色嘅劇本啦、出色嘅演員之外，我睇完覺得雖然以單元劇嘅形式出現啦，所以故事線咧其實係比較短嘅，但正因為就係咁短啦，所以好濃縮，同埋咧個節奏好快，加上佢嘅劇本全部都係好真實、好寫實，所以每一位嘅角色、每一個嘅故事都係有血有肉。據聞咧，除咗出咗街嘅三個單元之外咧，另外仲有兩個單元已經寫咗劇本，不過最後係冇拍成嘅，唔知係時間唔夠啊，定係其他嘅原因啦。所以咧都私心希望，如果有第二季嘅話，咁就好啦。好多觀眾咧都好期待銀河影業同埋 Makerville View TV 嘅呢一個合作，繼早前嘅三命啦，然後有啱啱推出嘅 Quartz 之後。他们下一套的合作劇名叫做《地獄大狀》，都值得期待。

收到佢呢一首深情嘅慢歌，佢系 Serenie 梁嘉欣，新歌名字《如地》。然后曲风一转，一连拣嚟嘅两首歌咧，都觉得好属于呢两位歌手，好符合佢哋嘅人设，佢哋嘅性格。Serenie 嘅《如地》之后，我哋由阿 Jello 应婷，金刚不坏。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

0: 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嘉诚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4: 李新李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3: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fan。

一节嘅 C 一二三，继续有今个星期嘅新歌。同时都好开心喺今个礼拜嘅新歌名单上面见到洪卓立嘅名字。

新曲啊，系百老汇风格嘅音乐。百老汇嘅音乐风格加上广东歌。作曲王建义，填词歪文，编曲黄兆明，监制陈巧威。由妈妈嘅梦想为佢带嚟创作嘅灵感，王建义嘅新歌。

选择你的速度。细猫应志源。有佢嘅 groove， 应志月嘅新歌 Beat Maker， 将今日嘅节目带到你最后。三点前送俾你嘅有 Viva。

齐同你活在当下。节目最后有来自女团 Viva 成军两周年的全新派台单曲，歌曲名字 La Vida， 结束今日的 C123。希望你有个愉快的礼拜四晏昼啦，拜拜。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有报告指出，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急诊室的等候时间，因为长期护理的设施和居家护理的计划不足够而更加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说，本应该可以获准出院到康复中心、长期护理院舍或到家居护理的病人，平均要在医院住院病房等24天，而这个状况令需要入院的病人要在急诊室等候床位。在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大约一半要住院的病人在急诊室等超过16个小时，有一成要住院的病人更加等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比较年长的成年人和有慢性健康问题，例如糖尿病。

或者高血压的病人，往往在急诊室等候病床的时间最长。报告也都指出，8%要住院的病人成为了替代护理的级别，即使他们不再需要急性的护理，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的方案，因此无法出院。这份报告显示，需要改善整体的医疗护理的系统方案，才能够改善在急诊室的等候时间。改善的方案包括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护理提供者，从而不需要在非紧急情况之下依赖急诊室，而增加长期护理和居家护理的服务，令替代护理级别的病人可以更快地出院。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一架原定由新泽西州纽瓦克飞往斯高沙省哈利法克斯的客机，因为机长出现了健康的问题而要转飞到波士顿。加航在声明中说，这个航班编号 AC7664 航机是由地区伙伴 PAL Airlines 营运，61名乘客昨天下午在飞行期间机长身体不适，按照安全的守则不可以继续的驾驶，改由副机师操作，而并且是转飞到了波士顿，机长或安排接受了治疗，加航安排受影响的乘客继续行程。宾顿市一间房屋发生了火警，皮尔区救护员说一人当场证实死亡，最新的消息说死者是一名男子，没有其他人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昨晚大约11点钟接报，在410公路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房屋起火，消防赶到现场将火救熄，今天早晨继续在现场处理。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其中一次达到 7.5 级，罹难人数上升到164人，有970多人受伤。美国预计地震有40%的机会造成1万人甚至10万人死亡，而北部的亚拉奎州当地的星期三傍晚6点钟左右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首次的地震是尼科特至 7.1 级，其后上调到 7.2 级，地震震央位于圣费利佩市东北偏东约24公里，震源深度 21.9 公里。39秒之后，附近的尤马雷市东南近23公里处再发生了一次 7.5 级的浅层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当局一度向沿岸多个地市发布了海啸的警报，约一小时之后解除。而距离重灾区160公里的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部分建筑物明显的摇晃，都会区的巴鲁塔市有建筑物倒塌，最少3个人死亡，大厦墙壁出现裂缝，大批的救援人员到现场搜救，多处电力中断。而当地的国际机场在地震当中天花板受损倒塌需要关闭，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有建筑物倒塌，最少16人受伤，市长估计有人罹难。而网上片段显示，在加拉加斯以北的沿岸城市卡地亚拉马尔也有大量的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地震发生时正值委内瑞拉的假期，庆祝国家独立的卡拉沃沃战役胜利纪念日，不少的民众惊慌离开建筑物走到户外暂避。有民众说地震时听到了巨响，屋内的物件散落一地，有80岁的长者要有警察协助疏散，形容这次地震比当地1967年造成的300多人死亡的地震更加可怕。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了红色的警报，而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有40%的机会将造成10000人甚至100000人死亡。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在当地早上约7点半也都发生了地震，气象厅最初公布为尼科特至6.9级，其后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约44公里，没有海啸的风险。青森县的桥上町和八户市总共有4人受轻伤，东京等地感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来往东京到新青森站的东北新干线暂停服务。东北电力公司表示，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以及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均未发现异常。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正在收集数据评估地震的影响，呼吁民众对地震保持高度的警惕。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一周要警惕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在台湾，国防部披露说，大陆解放军的航母福建舰星期三通过台湾海峡，并再度公开监视的画面。在北京，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这次是福建舰展开的例行训练。

0: 念，今后还会继续组织。另外，美日正在展开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的军演，而台湾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的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强烈。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而只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的安全。不管是谁，将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益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中国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上个月底，中国的发电装机达到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的首位。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主管指出，40亿千瓦是里程碑式的数字，超越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充分彰显中国电力产业的领先优势。而非石化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到上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由2:4提升到6:1。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的缩短，2011年发电的装机容量突破了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突破30亿千瓦，上个月底突破了40亿千瓦，每新增十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从8年、5年缩短到大约是2年。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Sanquo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 Hello, 大家好，我

是洁颖，来到了星期四了。每个星期四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电影的，主要呢就是跟你说一说在北美洲最近上映的电影当中，这个排行榜的走向到底是如何。因为接近周末了嘛，说不定也是有不少听众呢会想去电影院待上一个下午啊，或者是一个晚上。虽然现在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source 可以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呢我自己还是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毕竟是比较有仪式感，不管说是什么科幻大片，本来就很需要看一些大屏幕哦，或者呢是一些动画片，对吧？因为电影院看呢，这个色彩的确还是比任何电视机肯定还是要好看很多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能够让我们好好的安静下来，真的就是放下手机，也不要跟其他的人聊天啊，不管是家里人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哦，就是你能够非常专注于在一部电影上，而且现在的电影差不多也都要2个小时左右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现代人呢这个专注力是越来越差了，我们太习惯了把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时间呢都碎片化，然后不管是走路搭公车，甚至有人开车的时候可能也会忍不住要滑滑手机的。所以呢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享受到视觉效果、听觉效果，还能够让你的认真专注于电影的剧情，看看这个演员们的演技，因为大屏幕上你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微表情。再加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商业大片的确也是应该要在电影院看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震撼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到了什么年代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哦，再有呢，最重点的就是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版权。那今天会跟大家主要介绍一下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待会儿在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还准备了非常棒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我们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哦。那首先一开始呢，为你挑选了一首也是和电影相关的歌曲，唱歌的是李宇春，他去年有一首新歌叫做《嘿，你没错》。这首歌是由内地的知名的作词人唐田写的词，鹏飞作曲，来自一部电影叫《下一个台风》。因为这部电影呢本身说的也是女性主题的一个内容，而这首歌曲唐田做的词也让人觉得相当的触动，大家可以仔细留意听听。嘿，你没错。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嘿，你没错》，唱歌的是李宇春。这首歌是他为电影《下一个台风》唱的一首宣传曲。每一次听这首唐田写的歌词的歌曲，都让我觉得相当的触动。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今时今日在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哦，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做得挺不错了，可是在某一些地方某一些时候，总会有一些让人觉得相当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有一些伤害呢是明刀明枪的，大家也都看得到。而其实在很多不管是职场也好，或者是在学校也好，也还是会有一些那种精神上的这个孤立，有一些霸凌，那种伤害性侮辱性也是很大很强的。所以身为女性在社会上还是要懂得好好的保护自己。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了，我们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这三天的票房呢，分别就是来自6月12、13、14号的数据。首先来看到排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上映已经有两周，这部就是 Amazon 跟 MGM 一起合拍的 Masters of the Universe。到底是哪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呢？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的动画片，它就叫做西曼。所以这部电影呢，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就叫《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其实用这个名字好像就会比较能够唤起大家的记忆了。那电影说的就是一位叫做 Adam 的王子，他虽然是在地球上面长大，后来呢，他就慢慢发现了自己身世的大秘密。然后电影拍摄的就是他怎么样成为这位宇宙巨人西曼的一个过程。其实听这个故事呢，你也知道嘛，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所以它当然是比较的中二一点，不过呢也是挺热血的，挺燃的。观众给他的正面评价呢，诶，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围绕这个电影当中的音乐的。因为电影的音乐风格呢是以金属吉他为主，很多观众说看的时候呢配合这个镜头感觉是酣畅淋漓，听歌就觉得值回票价。特效动作听说也是挺不错的，还有人盛赞说女主角形象非常的完美。那作为一部由动画片改编的这个电影呢，它得到的负面评价呢也是可以想象哦，就说它的剧情呢是比较稀疏散漫，开头也没有什么铺垫，再加上呢电影的宣发时

成绩呢并不算是太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这一部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是有870万的美金，的确跌的也是挺多的。然后累计两周，现在在北美洲呢是到了4670万的美金。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来自 A24 公司出品的 Backrooms， 中文翻译是叫做《后室》。这部只是花了1000万美金拍摄的电影，在周末三天呢，票房成绩是有11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真的厉害，已经突破了2亿6200万了，回报率相当之高。而且这部电影呢，口碑是非常不错的，很多人都觉得看完这部电影呢，后劲是挺大的，因为它并不是那种跳出来吓死你的，有很多恶心的怪物的那种。但是我必须说，里面有一些这个造型也是让我觉得看得很不舒服哦。它是有一种慢慢的渗到你脑子里的那种精神恐怖。那么电影呢，说的就是一个人到中年，生活面临一些窘迫的男子，他在自己开的那个家具店里呢，就一不小心误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就是黄黄的灯光，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个房间套着一个房间，不停的可以往里走。那他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自己的心理治疗师。那这个治疗师当然是想说，哦，你这个肯定是一种精神迷失状态，我来帮你就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那他就跟着这一个男主呢，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室当中。可是当他自己也进入了这个房间之后呢，他也开始分不清现实的问题了。这部电影呢比较有趣的是，我们经常说恐怖片啊惊悚片呢一般都是黑乎乎的，对吧？然后这个场景呢都会让人看不清楚，但其实呢这个 Backrooms 呢，它的场景一目了然，非常的简单，而且听说是在我们温哥华的某一个地方搭的一个场景呢。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画面呢，就是那种亮着的有一点闪闪的荧光灯，然后有一点发黄的墙纸，再加上空无一人的一个又一个的有点像办公室又像小仓库的那种房间，再加上呢有一种电流持续不断的那种嗡嗡嗡的声音，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整个这个场景就是会让你觉得不正常、不舒服、不喜欢，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那看到最后呢，其实最恐怖的当然就是心理上的怀疑了，就是到底我也不想剧透太多，就是最后到底有没有逃出去呢？这个所谓的 back room 后室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还是说这真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一个精神幻想出来的世界？因为电影它并没有在最后给你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所以呢我想这应该也就是这个电影最最恐怖的地方了。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部电影的导演呢，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在油管上面上传了一个短片，然后这部电影呢就等于是把这个短片呢就是拉长了、扩大了这个故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成功，可能他自己也是想象不到的吧。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也可以勉强算是一部恐怖片，当然这是比较搞笑的恶搞的恐怖片，就是 Scary Movie，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让出了冠军的宝座下降了两名。那这部电影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145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现在是到了8460万。如果你是喜欢 Scary Movie 这个系列的话呢，这一次也差不多是把大家最最熟悉的那一群主角们都全员召回了，所以呢看起来还是很有亲切感的。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放手一搏》，唱歌的是 F4 的三位成员，包括有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还有加上了五月天的阿信。

首歌歌名叫做《放手一搏》，唱歌的分别有五月天的阿信，加上了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五名呢，是这部《Master of the Universe》，这是根据80年代的动画片改编的这个真人电影，拍的就是希曼的故事。第四名呢是这部中文翻译成《后室》的电影，叫做《Back Rooms》，那是一部心理的惊悚片。然后第三名呢就是名字叫《Scary Movie》，其实是比较好笑的电影呢。然后看到第二名的电影呢，又是一部恐怖片了，跟刚刚的第四名《Back Rooms》呢基本上是有同样的这个招数，因为呢主创人员都非常的年轻。这部 Obsession 可以说是更了不起哦，因为它在上映了5个星期之后，名次呢又是往上攀升了，之前一个礼拜是第四名，而上周呢又到了第二名。 Focus 电影公司的出品，用75万的美金拍了这样的一部恐怖片，总共5个星期，现在累计票房在北美洲已经到了1.88亿。如果要按比例来算这个回报的话呢，这部电影的这个回报率呢是要更大于 Backrooms 的。但是当然了， Backrooms 现在3个星期票房呢是已经到了2.6亿，那么 Obsession 呢还是少了很多。这部电影呢听上去讲的就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哦，一个年轻的男生他喜欢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他就莫名的捡到了一个宝贝啊，对他许愿了，他的愿望呢就马上成真了。他喜欢的这位女生 Nikki 从一开始呢对他很冷淡，突然就变得极度的依恋他，而且呢他的这个爱呢后来也是慢慢的转化成了控制力啊、暴力，甚至是人格切换。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说到了，就是女生要懂得在这个社会上保护好自己哦。那看这部电影呢会让大家也觉得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啦，也要保护好自己的，特别是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而这部电影的女主呢，因为演出了这样一个走火入魔的恐怖角色呢，也是让她得到了不仅观众哦，很多影评人对她的高度的盛赞。他有很多诡异的表情啊，演绎的真的让看的观众觉得毛骨悚然。

影的这个恐怖效果呢，基本上是依赖于它的自身的表演，而不是特效。目前这部电影在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高达95%的 ，CinemaScore 的评分也有 A-, 真的可以说在恐怖片当中是相当高分了。那我们刚刚也说过嘛，就像这个 Backrooms 的导演一样，这位年轻的导演呢，今年只有26岁。他叫做 Curry Barker， 他本身呢是一个 YouTube 上的喜剧博主，之前拍过一部短片叫 The Chair， 已经是让他得到了不小的知名度哦。而这一次呢拍的这部 Obsession 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他自己是身兼编剧、导演和剪辑的，制作成本是只有75万，而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呢听说周期也只有20天。我想这个现象其实也算是给很多的好莱坞的大导演们一个挺大的刺激了。这部 Obsession 加上刚才讲到的 Backrooms 两部电影呢，在北美洲呢，在今年2026年的夏天已经是得到了超过4亿美金的收入。怎么样能够吸引观众到电影院去给钱来看电影？或许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太大的场面。其实我是觉得除了男女主的表现呢都是相当的可圈可点，还有一点呢，这部电影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剧本还是写得相当严谨的，并不是说因为主创人员很年轻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剧本不值得推敲，可见导演的确也是相当的有才华。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了，果然是这一部哦，大家应该也是期待了很久的，算是科幻片吗？当然这个主题肯定是和科幻相关的，就是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抱着要看科幻大片的这个心态去看的话呢，或许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失望。这部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执导的电影，在第一周上映呢，成绩是$4400万。老实讲呢，这一个数字还是比想象当中要稍微低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电影的风格跟大家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呢，它的名字起的是蛮好的，叫做揭秘日，而这部电影呢的确也是围绕着揭秘这个主题的。因为说到外星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地球人都相信是有外星人的吧。哦，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人啊，我也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承认也都相信其实是有外星人的。那 Steven Spielberg 在2026年拍这样的一部所谓的揭秘日，他到底是要传达什么样的意义呢？既然这部电影当中他也没有什么非常宏大的场面，毕竟呢拍摄的成本大概是在$1.15亿左右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期待看到一些让你就是惊掉下巴的这个画面了。假设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暗暗的知道外星人应该早就已经来了，或者说已经来过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他们是存在于我们之间嘛，那么这部电影 Disclosure Day 到底能够告诉我们多大的秘密呢？从 trailer 上面看呢，他们肯定已经是有这样的控制力可以让我们作为人类为他们发声的，因为 Emily Blunt 主演的这个气象主播在 trailer 当中大家已经是看到了他开始发出那个叽里咕噜的怪怪的声音，而且说到这个也很厉害，这个声音呢是他自己自创的，导演本来还跟他商量说要不要找 AI 帮忙，就是搞一些这种声音出来，他说不要，让我自己试一下，而且听说是一试就成功了。然后另外一位男主呢就是 Josh O'Connor 主演的 Daniel， 他本身是一个网络安全专家，然后他盗取了政府藏得很好的那种外星接触的绝密档案，所以呢也是遭到了这个追杀。从预告片就能够看到他们两个人呢肯定是被命运连接在一起，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孩童时期似乎已经跟外星人有过一些特别的接触，所以当他们两个人携手呢，我们就知道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把一些秘密公诸于世。电影到底是怎么拍摄的，大家当然还是要去电影院自己看哦。所以整部电影呢，与其把它看作是一部科幻片，其实它反而是更多的有一些悬疑的氛围，加上一些所谓的政治惊悚风格。而整部影片探讨的也是人类到底有没有得知真相的权利，信息垄断这件事情是对的吗？这种现实的影射和人性的思辨深度呢，可能反而是导演要带给大家

前上这部 Disclosure Day 的新鲜度也是有90分的高分的，但是哦，爆米花指数呢只有73%，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刚刚也说了嘛，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大片，而这部电影的这个观影的观众群呢，比较的年长一点点，60%以上的北美购票观众年龄都已经是大于35岁了。我是觉得很难评价这部电影到底说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因为呢有一些观众说看完之后呢是哭到泪崩的，也有人呢看到最后就觉得哈就这样子吗，太烂了，所以是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撕裂局面。而且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两天在网络上面呢，很多的观众也在讨论哦，在电影的最后，就是靠近结尾的部分，看到的那些外星人，到底是导演拍出来的电影呢，还是当年罗斯威尔事件拍摄的真正的那些类似纪录片的镜头？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如果你有计划去电影院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剧情，还有这两位主演的演技，特别是 Emily Blunt 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拍摄跟外星人相关的电影，但我是真的觉得她每一次的表演都会带给大家惊喜的。好啦，说到这里呢，再跟你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是周兴哲和黄龄在一个音综节目上的合唱，这首歌就是《慢冷》。

0: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正佳超市本周父亲节优惠多到数不完，油水龙等鱼整条震撼价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正佳招牌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符合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ton 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卡加利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 947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1: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Capilano 吊桥公园。那刚才的两个问题，如果你都知道答案的话呢，就记得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从答对问题的听众当中挑选一位，然后把一套四张的入场券送给他的。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又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了。你同样呢也是可以发邮件给我点歌，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要听一首孙燕姿的歌《半句再见》，送给喜欢燕姿的听众一起听。

小孙燕姿的半句再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一部很文艺的这个青春电影的主题歌。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我好像前一阵子看到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这首《一天一万年》，唱歌的是游鸿明。前一阵子呢，他也是完成了自己在台湾的这个演唱会。之前呢，在内地不少的城市呢，他也都有做了巡回了。我是觉得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当然不止《一天一万年》。之后在节目里也会找机会播给你听更多他的歌的。那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要跟你说再见咯。今天节目里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经典了，这是我们的听众张先生挑选的，来自李丽芬老师相当特别的歌声，这首歌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张先生呢，每一次都会点歌，然后就说送给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听，也非常感谢你挑了这首经典的作品。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能够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以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九四七的精彩节目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